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如果大自然是位高明的画家，那他手中的调色盘一定在坎布拉被打翻过一次。当中华 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采访团踏入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鲜明的色彩对撞给记者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赤红的丹霞峰、翠绿的森林和碧绿的黄河水交织辉映，让人几乎忘记了这里是地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过渡带。采访团的一位记者忍不住感叹道， 不同于我去过的其他地区，在高原上看到这样的一片茂密森林，完全是另一种体验。坎布拉的骨架由独特的地质构造成就，但它真正的血肉是扎根于此的草木生灵。从海拔1900米的河谷到4300米的山巅，落叶阔叶林、针叶林、高山灌木 林依次铺展，几个主要植被类型层叠交错，坎布拉林场就嵌在这山水之间。在林场见到了皮肤黝黑的管护员扎西，他是拉德村的村民，在这一片林子里已经默默地守护了近20年。他日常的工作就是巡山、巡草和隐患排查。 到了防火期，他还会和同事们给村民集游客做一些防火常识讲解和法律知识宣传。话不多的扎西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这一份坚守背后的重量。他说，工作虽然细小琐碎，但是他挺有成就感的。树一直在长，他一直在看，这让他觉得踏实。
1: 正是165名像他这样的林草管护员构成了坎布拉林场最坚实的生态防线。尖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杨志刚介绍说，通过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加之依托卫星遥感和无人机巡护等多种方式联动，这片林海的管护正从被动治理走向主动预防。守护绿林的力量在壮大，
0: 而这片绿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回馈着守护他的人。坎布拉镇党委书记切琼多杰向记者们介绍说， 随着2025年坎布拉正式的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这块世界级的金字招牌很快让当地的群众尝到了甜头。
1: 切琼多杰说，景区投入运营后，7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当上了保洁员、售票员、摆渡车驾驶员，每月有了3000到5000元的稳定收入。还有的村民支起了摊位，售卖特色美食。尖扎村和德宏村更是搞起了民宿和露营基地，仅租金一项，每年就有6万元以上的收入。不仅如此，还解决了26个人的就业问题。
0: 账越算越明白，群众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生态的含氯量正在实打实转化为发展的含金量。含氯量靠什么来支撑呢？红星记者新闻的张延良在身后的采访后感慨道说道，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侧边缘，过去的植被覆盖率并不高， 如今仅坎布拉镇的森林覆盖率就达到了51.43%，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他看来，如此之大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需要靠着制度性的法治保障才能持续下来。他说，他了解到仅西宁市就有43部地方性法规和生态环境相关，有了这样的示范，黄南州的地方立法和生态保护的关联度一定不会低。
1: 事实也印证了他的判断，从黄南藏族自治州林木保护条例的出台，到林草长、法院院长加检察长加警长的联

0: 动机制落地，法治的刚性约束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为绿水青山撑起了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尖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作人员向采访团介绍说，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让基层执法权责更加清晰，干起工作来会更有底气。
1: 法律是沉默者的守护者，在这一片林海里，它和扎西的红色马甲一样，稳扎稳打，无处不在。采访团离开时已是下午稍晚些的时候，阳光开始变得温柔，碧绿的水面上闪着点点的金光，将两岸丹霞的赤红和山林的苍翠一并揉进了波光里，像是一幅未干的油画。记者们纷纷举起了相机拍照，有人轻声地说，这和我以为的高原区别太大了，太美了，我还没有看够。
0: 是的，如果未曾站在这里，关于高原的想象也许更多是苍茫辽阔甚至荒凉。也正因为如此，当你在青藏高原的边缘遇见这样一片从脚下铺到天边的森林，那种震撼和感动才更加直击人心。
1: 这满山的绿是一个又一个的扎西们20年如一日寻护出来的，是村民们放下了木鞭端起了生态碗换来的，是丹霞峰林间渐渐多起来的鸟鸣兽迹见证着的。坎布拉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一群人用几十年的光阴写下了朴素答案。这方山水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守护者们用脚步、汗水和信念守出来的绿色家底。
0: 祖国好，家乡美，这句藏在江原牧民心底的朴素话语是智多草原最动人的注脚。八月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江原草原碧草连天，清冽江水顺着谷地缓缓向东流去。
1: 风吹草浪，一辆辆回收车穿梭在山野草场，工作人员弯腰分拣、打包和清运。他们日复一日行走在辽阔的牧区，用最朴素的垃圾回收工作守护着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生态底色。
0: 走进智多县江永滩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的分拣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塑料瓶、废旧编织袋、纸壳、旧金属成堆分区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戴着手套蹲在地上细致分拣、压实打包，一件件牧区日常废品在这里迎来变废为宝的新生。站在分拣现场，公司负责人索南巴登望着远处的草原，语气坦诚，他说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心里最清楚高原土薄，水也娇贵。
1: 高原生态本就脆弱，垃圾就地掩埋，随意堆放，污染物渗进土壤，汇入河道，几十年来都恢复不过来。正是深知着这一份生态责任，当地放弃了简单粗放的填埋模式，坚持走再生的资源回收、分类利用的路子，从源头减少污染，保护草原水源，稳稳扛起了生态保护的重任。看似简单的牧区垃圾回收，在地广人稀、高寒缺氧的智多县，处处都是难关。说起日常工作的艰辛，索南巴登深有体会。
0: 牧民逐水而居，居住极其分散，工作人员下乡收一趟垃圾来回奔波几百公里，油费、人工成本居高不下。高原天气说变就变，常年大风凛冽，冬季严寒刺骨，哪怕零下几十度，清运分拣工作也不能停，高寒作业格外熬人。加上牧民季节性转场搬迁，固定回收点位很难长期稳定运转，这三道坎是高原牧区生态治理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1: 工作人员常年奔走在各乡镇牧场，全覆盖摸排，常态化清运牧区的群众日常的生活、牧业生产产生的各类废品全部应收尽收。现场回收的塑料杂物、旧家电、金属废料、纸壳、编织袋等回收物，统一的精细分类、规整打包。品相完好、能二次利用的物资直接运到厂家加工再生， 没有回收价值的废弃物，严格按照三江源地区最严环境标准开展无害化处置。
0: 生态公益贵在坚持，长久发展重在经营。面对公益守护与企业运转的双重考题，索南巴登语气笃定地说，他们定的调子很简单，生态保护在谈赚钱，公益是底线，市场是长久过日子的依靠。这是企业扎根江源的初心，也是所有工作人员坚守的准则。哪怕偏远牧区回收成本高，几乎不盈利，团队也绝不缺位。眼下，当地已建成县乡村社牧五级回收网点，实现牧区回收全覆盖。
1: 生态守护的点滴行动悄悄改变着草原牧民的生活习惯。项目刚起步时，老一辈的牧民没有垃圾分类和集中回收的概念，长期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推广工作阻力很大。工作人员没有生硬的宣讲，而是走村入户，蹲在牧户的家门口唠嗑讲解，手把手地教大家分类的存放废品。
0: 日复一日的真诚坚守，让绿色理念慢慢扎根草原。如今的牧区草场变化肉眼可见，曾经随手丢弃的塑料瓶、包装袋不见了，家家户户都会自觉整理、分类、收纳废品，静静等待工作人员上门回收。
1: 不少的牧民路过河道、草场，看到散落的垃圾，都会自动的去拾捡。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发加入到生态守护的行列，爱护草原、守护江源早已从硬性的要求变成了群众自觉的生活习惯。以平凡之举护江源大美，以循环之力筑生态屏障，智多县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造一套适配三江源牧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模式。
2: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很重要的。
1: 从两位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肉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速，
11: 西宁市合伙。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8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李佳研究团队于7月份开展夏季野生动物本底调查时，在格尔木河流域湿地监测到两只成年大天鹅携带两只亚成鸟，这是我省首次记录到大天鹅夏季自然繁殖成功。
1: 大天鹅在格尔木河流域成功育雏，表明青藏高原部分河流的湿地生态系统已具备了支撑大天鹅完整生活时的良好条件。近年来，格尔木河流域持续加强湿地保护与修复，区域形成的

0: 120平方千米淡水湿地，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芦苇等水生植被逐步恢复，明水区域持续扩大，人为干扰得到了有效控制，为水鸟栖息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黑颈鹤、赤嘴前鸭、普通的秋沙鸭等鸟类陆续的在此栖息活动。
1: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0: 检查组深入到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先后赴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祁连藏羊产业发展研究院及小微企业孵化园等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并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农牧民群众座谈交流。
1: 检查组强调，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全省各地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法定职责和制度要求，聚焦青海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要持续做强特色农牧产业，聚焦沿链补链强链，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强化乡村人才引育、乡土人才培育，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深耕高原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涵养文明乡风、良好乡风、淳朴民风，坚守青海生态保护底线，统筹农牧业绿色发展与乡村生态治理，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0: 8月14号，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南州专场召开。海南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代州长当周介绍了海南州155规划纲要主要内容，并且围绕着海南州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做了系统阐释。
1: 十四五时期，海南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810.26亿元增长至246.26亿元，年均增长3.9%。纲要明确，海南州将围绕全力推动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加快形成全省发展重要的新增长极这一定位，确立生态绿洲、能源强洲、农牧稳洲、文旅活洲发展战略，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
0: 玉树州玉树市在北京市援建帮扶下建成4处公交场站，全面投放了新能源公交，车辆零排放、低噪音，从源头减少了污染，守护高原生态。同时，乘坐平稳舒适，大幅改善了群众的出行体验。
1: 现如今，玉树共有71台公交、48名司机，配齐24座充电桩、185个公交站台、9条线路，跑遍城区主干道。坐车全程只花1亿元钱，还贴心设置了无障碍乘车设施，线路全覆盖，票价接地气，既保护好了绿水青山，又便利了日常出行。新能源公交成为三江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在西宁市北山美丽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一次溯源精神根脉、致敬治沙初心的实地走访，更是一场展示生态成果、传播青海样板的融媒盛会。
1: 昔日沙石裸露、风沙漫天的西宁南北山 启动仪式后，参访团开启首场实地研学采访，先后走进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西宁市大墩岭西宁之眼实地观摩学习。在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参访团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影像资料和场景复原，详细了解时代楷模嘎布隆60载为民奉献、退休后深耕荒山绿化的感人事迹，深刻感悟其生命不止、治沙不止的奋斗精神与公仆情怀。
0: 昔日沙石裸露、风沙漫天的西宁南北山，在嘎布隆等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耕耘下，已然蜕变为郁郁葱葱的城市生态屏障。在大墩岭西宁之眼观景平台，参访团远眺着层层林海，直观见证了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沧桑巨变，真切感受到青海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丰硕成果。
1: 8月14号，澳门与青海音乐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两地青年音乐代表和嘉宾以音乐为媒，共话文化交流新篇章。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和非遗技艺。
0: 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地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实施文艺精品创作生产计划，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青海愿依托丰富的艺术资源，与澳门在文旅融合、文艺精品共创、人才交流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双向文化交流平台，让青海民族歌舞非遗技艺通过澳门走向更广阔舞台，同时也引入了澳门创意设计和国际化事业，推动两地从文化邂逅迈向深度协作。
1: 8月15号上午，由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宣传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今年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活动当天，青海省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青海省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全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从先行探索迈向规范引领。
0: 该标准既严格对标国家规范，又充分彰显青海特色。一是突出高原生态特点，构建涵盖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全要素核算体系，增设盐湖资源生态功能、高原冻土固碳等特色的指标。二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藏羚、雪豹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成效量化模型。三是注重本地化的精准应用，采用重点流域实测数据替代通用参数，确保核算结果更加贴合青海实际，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1: 8月14号晚，海北州16届人大一次会议、州政协16届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西海影剧院，集中观看2026年新时代新风尚群众性主题宣讲节日展演《海北故事我来讲》。整场展演由多个情景党课、情景剧、报告式宣讲、歌曲、梅户戏组成，一个个海北本土故事轮番上演。在场代表委员静心观看，沉浸式感悟海北红色底蕴、生态蝶变和民生发展。
0: 此次展演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教育课，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把观演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履职为民初心，聚焦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建言献策，凝聚奋进合力，助推海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0: 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2: 哦，
1: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2: 儿。谢谢。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
5: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

0: 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的走向乡村振兴。
0: 一碗热气腾腾的青海拉面，裹挟着河黄谷地的烟火气息，跨越山海，香飘南北。四十余载风雨闯荡，这碗拉面从最初几口铁锅，一灶炊烟的谋生行当，到如今扎根全国300多座城市，开出20000多家门店的富民产业，这是一代代河黄儿女背井离乡、踏实苦干拼出来的幸福光景，更是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深耕乡土、勇闯市场的振兴答卷。
1: 历经三代人的接力打拼，化隆拉面产业早已实现了规模突围，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民招牌。但是在繁华表象之下，产业粗放发展积累到的短板和瓶颈同样是真实而迫切。化隆县的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局长马建国直言道，规模做大了，但资金短缺，品牌分散，管理粗放，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产业大而不强，散而不精。
0: 光鲜的产业版图背后潜藏着制约长远发展的深层隐忧，因此推动产业从野蛮生长转向精耕细作迫在眉睫。可喜的是，站在乡村振兴的起点，深耕40多年的化隆拉面正式开启迭代升级、提质突围的全新征程。如今的化隆拉面产业不再单纯追求门店数量的扩张，而是锚定品牌引领、数字赋能、富民为本的全新路径，推动拉面产业从数量堆砌的粗放增长向质量优先、效益为王的精致发展华丽蜕变。
1: 在马建国看来，

0: 他们不仅要让化隆拉面铺遍全国，更要让这碗面有品质、有标准、有品牌、有口碑。品牌重塑是化隆拉面破局突围的关键一步。过去的数十年，化隆拉面人闯荡四海，各自为战，凭着一手地道的手艺站稳了市场，却因为品牌零散、招牌杂乱，让好味道埋没于市井，始终难以形成聚力合的效应。
1: 如今新一代拉面青年眼界更广，思路更活，深谙本土化经营、品牌化发展之道，深耕河南市场，主推青木青海牛肉拉面，立足长三角城市群，打响西北酱青海拉面招牌，扎根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木兰青海拉面特色 IP， 其余各省市按统筹规范推进双品牌门店建设，以每年新增100家品牌旗舰店的稳步节奏，持续擦亮化隆拉面金字招牌，顺势而为，精准布局，化隆拉面产业已开启全国差异化品牌布局。
0: 与此同时，告别凭经验开店、靠人力经营的传统模式，化隆拉面产业也正式地迈入了数字化时代。携手云上江苏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投资了2.8亿元，组建了2家专业化数字科技公司，搭建拉面产业专属的数字平台，用科技为传统的烟火产业插上了智慧翅膀。目前，全国1000余家的化隆拉面门店已全面铺设了智能点餐支付系统，实现了门店经营数据、销售客流、营收情况的实时监控、精准溯源、全域统筹。
1: 小小的智能系统不仅让产业发展有了精准的数据支撑，更有效推动外流门店经营资金回流青海本土金融体系，为地方经济蓄水赋能。同时，海量终端数据也为上游面粉、油料、食材等原材料供需调配提供了科学精准的研学依判，彻底告别了以往盲目供货、供需失衡的困境。
0: 与智能点餐系统同步落地的还有覆盖全国的拉面食材集中采购平台，目前已有12家本地拉面产业园企业、16家省外的优质供应链企业入驻或意向入驻，上下游资源加速集聚，终端门店数据和采购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双向联动，一个覆盖了生产、销售、供应、调度的拉面产业智慧大脑全面成型，为全产业链高效运转保驾护航。
1: 在此基础上，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农牧资源，化隆县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深度融合，立足卡利港牛羊养殖、扎巴油菜种植、二塘青稞种植等9大本土特色种养基地，高标准打造拉面产业中央大厨房，种养加储运销全链条逐步打通，1、2、3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让每一碗化隆拉面的食材来源更纯正，品质更稳定，供应更标准，真正实现源于乡土、精细细作、香飘全国。
0: 马建国告诉记者，他们还计划针对产业发展、人才短缺、经营理念滞后等问题，精准施策，靶向育才。依托人社部门职业院校资源，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技能实训、经营管理培训，全面提升拉面从业者厨艺水平、服务能力和经营理念。此外，大力实施的凤环巢工程吸引了一批在外深耕拉面产业多年、经验丰富、视野开阔的乡贤能人返乡创业，带动本土的规模种养、精深加工、物流配送等配套产业同步发展，让拉面产业链条在乡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马建国说，人才回来了，资源回来了，发展思路回来了，整个产业才能真正活起来、强起来。 针对过去行业标准缺失、各家技艺不一、品质参差不齐的乱象，化龙县主动破局，规范先行，联合青海高等职业院校、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从门店门头形象、汤底配方标准、食品安全管控、服务礼仪规范等方方面面，系统制定统一行业标准，以标准化建设倒逼产业规模化、品质高端化。
0: 化龙县依托拉面文化节、职业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将拉面民俗文化和河湟山水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议题推介，让拉面不仅是饱腹的烟火美食，更成为了传播河湟文化、展示海东形象的流动名片。持续推广广州市十六子工作室成熟经验，依托着驻外办事处、流动党员党支部，让遍布各地的拉面从业者找到组织，融入集体。
1: 通过党建引领，规范诚信经营，化解经营难题，助力融入属地，同步做好品牌推广、商招商对接、子女就学、信贷保障等暖心服务，让外出打拼的拉面人安心创业、放心发展。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传统经营到数字赋能，如今的化龙拉面方向清晰，步履坚定，后劲十足，在乡村振兴的壮阔浪潮中，持续书写富民兴乡的崭新篇章。
0: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高原盛夏，青海首个零碳乡村班彦村，村口有光储充一体化停车场有序的运转，为新能源汽车提供着绿色的充电服务。村庄空地和猪舍的屋顶上整齐排放的光伏板输出着清洁电能。
1: 7月28号，中新网记者跟随2026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来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感受昔日贫困村借光生金、向绿图强的乡村振兴故事。班彦村坐落于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寓意着幸福富裕的地方。
0: 班彦村党支部书记李生宝介绍道，全村的总人口为1454人，土族人口占比高达为98%，是极具特色的土族聚居村落。曾经班彦村的交通闭塞、资源受限、产业空白，村民增收无门，是典型的深度贫困村。2016年4月，互助县启动了班彦新村异地搬迁建设。2017年3月，班彦村顺利完成了129户484人的异地搬迁，村民告别了破旧老宅，迁入到宜居新居，彻底摆脱了深山桎梏。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荣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以本土化制造、场景化适配、合作化共赢，深度融入非洲大陆发展，实现了从整车出口到本地组装、从单一销售到全链条服务的升级。从埃及首都开罗到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性价比高、安全可靠的中国汽车品牌正在走进非洲千家万户。同时，中企携手本土合作伙伴，搭建起完整的生产销售维保产业体系，为推动非洲汽车产业和制造业发展注入动能，成为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生动实践。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日前接受了采访时表示，今年七月访华期间，他见证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土地方面取得的成就。

0: 中国的经验表明，依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持续投资，完全可以扭转大范围的荒漠化局面。
1: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谈到中国防治荒漠化工作，福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规模巨大、长期规划、生态恢复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他说，中国与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优化了水资源管理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更增强了经济长远发展的韧性，成功了。生态修复不仅在于生态系统本身的修复，更在于构建有韧性的发展环境，既守护当下的民生福祉，又托举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对许多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而言，中国防治荒漠化的经验提供了宝贵借鉴。
0: 福阿德表示，中国为全球防治荒漠化做出重要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分享自身经验，也体现在积极参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丝路之旅等项目中。荒漠化影响粮食安全、水资源、民生和经济稳定，开展防治荒漠化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
1: 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态，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0: 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各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供和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扭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1: 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向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向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男，1987年11月30号出生，2021年5月到2023年5月担任厄瓜多尔国会议员，2023年10月首次参选总统并且获胜，于同年的11月就职。2025年4月再次赢得总统选举，于同年的5月24号就职。
1: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拉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开罗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为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0: 当地时间15号，津巴布韦警方表示，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的北部卡里巴湖的水域又搜寻到26具遇难者的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72人。报道援引津巴布韦广播公司称，遇难者中至少有18名儿童，其中16人的年龄在10岁以下。
1: 警方调查显示，该船只倾覆时已经超载。灾难管理部门称，该船倾覆后有77人被救起，部分人已经被送至治疗。据此前报道，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当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日出有盼，日落有念，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好好的感受当下的晨光，带着松弛和善意，开启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新的一周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类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慢点，
1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2: 是。
1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3: 台下十年功。
1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6: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7: 你俩别吵了。
8: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6: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7: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9: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10: 我没有答案。
11: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3: 989新灵。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九八九心里有约，我是月明。今天呢，我陪伴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潮音网三江源客户端或学习强国来锁定 FM 九八九的心里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人有没有这种情况，非常割裂的人生状态？人前谈笑风生，是所有人眼里性格开朗、脾气温和、永远能够活跃气氛的开心果。关上门独处的时刻，你瞬间就会感觉心里边崩塌，巨大的空虚、自我否定、无边的孤独瞬间将自己包裹。明明身体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却常年被心慌、胸闷、头晕、肠胃不适、整夜失眠来纠缠。走遍各大医院做完检查，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只能劝你想开一点啊，别太矫情了。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心理问题。今天我们会分六大主题板块拆解现代人高发的抑郁、焦虑和心理困境。我们之前说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提到男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阳光型的抑郁症这个词儿，这是一个新词儿。怎么才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呢？它属于微笑之下的深渊。读懂阳光型抑郁症与抑郁早期的预警信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心理专家的访谈。
1: 阳光型抑郁症，大家知道阳光型抑郁症吗？指标抑郁症呢，其实心理科医生，阳光型抑郁症在你的诊室里面这样的人多吗？
2: 啊，特别多，而且阳光型抑郁是整个的抑郁症人群中，我觉得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他们平时是需要把自己最阳光、最开朗，甚至像开心果一样，所有人感受得到。他需要花费出大量的能量、大量的心力，但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会孤独、寂寞，而他们的情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影响生活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自己也不意识得到，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就该这样。而时间长了之后，大脑内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五羟三醛元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已经出现异常了，它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有一天你真正意识到，哎呀，不对劲儿了，可能就晚了已经。所以
1: 其实今天呀，跟大家去聊抑郁症吧，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我就是一个阳光型抑郁症，说的特别对。就是每一天嘻嘻哈哈，总给大家感觉很阳光很好。
2: 对对。
1: 但是呢，自己回到家的时候，自己会反思自己，会否定自己，甚至我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所以我都有，我是一个医生有，还好我意识到了，我其实去寻求帮助治疗，走出了，很多朋友他不知道。
2: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抑郁，一个是抑郁症、抑郁障碍。那抑郁其实谁没有啊？大多数人他都会有。那我们经常说的情感感冒不是指抑郁症，情感感冒就叫抑郁。而抑郁出现的时候，它其实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社交。那我会短期不开心，因为某个原因啊。但是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都不一样了。它超过2到3周以上，甚至超过时间更长了，对我现在的社交、工作和生活已经开始构成影响了。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了。抑郁是情绪反应，而抑郁症它是一个正常的精神心理疾病了。
1: 其实，之前我家有个亲戚啊，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离世，然后那种意外的离世吧，然后他接受不了。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真的是拿根绳拴在我的腰上，那根绳拴在我这个长辈亲人的腿上，
2: 你看着他，
1: 然后我在前面玩电脑的时候，他真的有时候突然间他就松开了，他睡不着觉，特别难受。但我现在这个症状已经是我们叫无望、无助、无价值三无嘛。
2: 对。
1: 但是我更想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早期他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要想到有没有可能您自己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他已经出现了抑郁状态，最后会发展为抑郁症。
2: 对对对。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像刚才我们魏医生说的情绪低落、不开心、不快乐，做什么都没有兴趣， 不想跟人接触，哎，就想一个人待着，而且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在变得越来越长，然后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和自身的价值做各种否定，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甚至别人其实都很羡慕你现在的生活，哎，但是我就开心不起来了。现在的你跟以前判若两人了，哎，你发现了这种状态在持续的越来时间越长，而且正常工作、学习、社交，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受到影响，连孩子都不想上学了，甚至工作关系又不开心。就以前你赚了很多钱，你应该高兴才对的，现在毫无感觉，甚至正常悲伤的事儿没感觉，正常开心的事儿也没有感觉，
1: 高兴你也没啥高兴的事了，
2: 对，
1: 那你很难受的事你也不难受，
2: 甚至都想用一些极端的行为啊，让自己来宣泄，能起到让自己减下的目的。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就会采用自残的表现，哎，就会让自己会舒服一点。其实这些好多信号就已经在提示我们了，我们已经出现问题了，而且躯体化的反应也会出现啊，像胸闷、气短、心慌啊、腹胀、腹泻、便秘、头晕、头痛、耳鸣啊、手抖啊，这些非常典型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反应其实去各个大医院去检查嘛，那检查完之后，其实发现未见异常。都很正常，那你怎么就难受呢？家属就不理解啊，你是不是作呢？你是不是
1: 觉得还挺麻烦，是不是？
2: 对呀、啊，你就没耐心了嘛？你是不是因为不想上学？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就多关注你？所以你故意这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来自于情绪，来自于躯体的双重折磨，大脑内的整个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它都不正常，都紊乱了。
1: 当时我那个亲戚跟我说的话，嗯，困得睡不着，太难受，不行。就觉得我跳下去那一刻，我就
2: 对，
1: 就轻松了。
2: 因为当时他那个睡眠出现的问题也叫躯体化障碍，就特别困，特别困，但是就是睡不着，那个滋味贼难受，特别特别难受。
1: 是不是很多很聪明的人会得抑郁症？
2: 是很多很善良的人容易有抑郁症，而且因为本身你看坏人就不会容易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为了自己就想伤害别人，他无所谓。但是好人不一样，善良的人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甚至你一个眼神我都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不对了，是我哪句事做不好了。所以不是说得抑郁难以启齿，当然应该有抑郁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找信任和可靠的人去倾诉，把这些压力的点我得宣泄出来，甚至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趁着轻的时候我们去积极干预的，而不是说生生的把它拖重。为什么说我说微笑型抑郁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呢？就是因为它会拖重，越拖越重，最后没有给医生给你干预的时间，结果就出现悲剧了。
1: 心理疾病有了，大家不要害怕。老师说了，善良的人往往可能会得抑郁症。
2: 好人，
1: 那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丢人不丢人？
2: 对，不丢人。
1: 生病只生病了，生病的时候我们去跟家人说，我们去找医生看，听医生的。那这个治疗其实很麻烦吗？
2: 不麻烦呢，我们通过当然了，药物治疗算是一个手段，还有我们主流的叫心理治疗，哎，认知行为治疗，哎，家庭支持特别重要。我们就特别期待的是家属陪同患者来就诊，而不是患者单独来。你看患者单独来的话，我们给予他的建议其实是需要整个家庭成员一起去帮他的，你家庭成员都理解了，哦，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就回去可能有些不必要的话不能说，例如你想开点啊，例如别想那么多呀，你看开就好了，你多出去运动啊，是不是？我们要尝试着往出迈一步。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真不能强迫家属说你必须跟我出去，必须去运动，你让他缓一缓，然后每天尝试，每天不要重复次数多，但每天都尝试一次，把他往出带一带。他只要能往出走一步，鼓励他，哎，走两步，赞美他，哎，能走出三步，他就能走出第四步，慢慢的走，他越来越多。对，
1: 也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是有抑郁状态，或者是已经有了

0: 女性确诊抑郁症的人数呢，确实是远高于男性的，但是男性的自杀平均发生率却是女性的 1.8 倍。那么国内男性自杀率呢，是女性的 1.2 倍，欧美国家的男性自杀率呢，达到了女性的3倍到4倍。这个数据的反差背后，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心理难题，就是男性的隐性抑郁症。这叫隐性抑郁症，因为男性的抑郁症的最大特点呢，就是隐蔽性。绝大多数的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主动去倾诉悲伤啊，低落情绪，他往往要忍着，要扛着啊，然后去酗酒，去自私，变脾气，然后呢，这个去赌博啊，甚至去吸毒等等等等。那男性如果患了抑郁症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来分析男性抑郁症话题。
1: 男性更容易抑郁还是女性更容易抑郁？
2: 女性。
1: 其实你说的没错，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女性的抑郁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哈，男性的自杀率都比女性高，平均男性自杀率高过女性 1.8 倍。在中国，男性是女性的 1.2 倍，在欧美国家，男性是女性的3到4倍。隐性抑郁的症状其中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男性抑郁却不被察觉的原因，第二部分是男性抑郁的表现，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个抑郁的解法，我们会引用 Jordan Peterson 的一些说法，以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我们下一期会讲女性抑郁的相关症状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所以大家不要搞这个男女对立。首先，通过开场的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男性其实有很多是陷入抑郁状态而不自知的，包括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所以才会导致他的抑郁率很低，但是自杀率却很高。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叫社会责任。为什么男性在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责任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男生被赋予的权利更大。比方说，在找工作的时候，男性优势确实会更大一些，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基本上都是这样。当你拥有的权力更大以后，与此同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责任理所应当的是更大，它是对等的嘛。就是在中国呢，我们讲男人要干嘛，养家糊口。如果说你经常看国外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英文里面有个说法，就是说男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把面包放到家里的桌子上。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他的责任确实更大一些，而且社会赋予他的这个眼光啊，就是说你理所应当的应该养家糊口，你理所应当的应该把面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你男性享有男性权利所应得的责任。那么当一个男性失去了这种把面包放在桌子上的能力，或者失去了一定程度上赚钱的能力的时候，他这个压力是说不出来的，他是不可以说的，对吗？因为社会认为这是你应做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应做的事情，你是没有资格抱怨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部分隐性上的压力。第二部分还有一些传统道德上的一些绑架吧，就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觉得男生应该哭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啊。你觉得男生是可以哭的，对吧？但是所有的男生其实潜意识里面都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生遇到再大的压力，在他和兄弟说的时候都会以玩笑的形式讲出来，所以当男性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不会以这种眼泪或者是以一种 emotional 的表达，就是这种情绪化的把它表达出来的，他可能会换一种表达方式。这就牵涉到第三个点，就是说男性对于这种抑郁的发泄的出口和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可能会找闺蜜谈，可能会向男生倾诉，可能会向家里面去倾诉，但是男生发泄出口很多，比方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还会去网吧打篮球打架，甚至是酗酒。也就是说男生的发泄出口的形式和女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调查这个抑郁率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自己没抑郁，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他却莫名其妙的喝上了他小时候非常讨厌喝的那种烧刀子一般的白酒。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了，他觉得只是我的生活状态变了，
2: 觉得自己长大了
1: 啊，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积压的过程中呢，你长时间用其他形式来排泄这种抑郁是找不到出口的，那有的时候人就会陷入这种崩溃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有男朋友，或者是你有老公，或者是你周围有这种男性的朋友啊，他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尝试的去关心一下他了啊。也是大致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吧，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情绪不稳定，第二种就是出现这种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第三种呢就是上瘾行为。情绪不稳定我们还可以把它细化成不同的部分哈，比方说第一部分就是你在跟一个男生相处的过程中哈，相处时间长了，他经常会说啊，能不能不要烦我，就他会出现这种不想发生亲密行为或者是想一个人待着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这个情绪已经压抑的自己快崩了，他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想一个人理一下脑子，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突然的生气，但这个突然生气我相信男女都有了，但是一个情绪本身相对稳定的人，他突然的发脾气，这种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不知道以怎样正确的形式发泄这种悲伤的情绪，所以他要用其他这种比较有冲击力的情绪，等于说替换掉那种悲伤的情绪。我说实话，我是很少见到我周围兄弟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少在外人面前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种情绪骂出来，它也是一种抒发的渠道，但是这种抒发的渠道并不足够的态度，它并不能足够的把你生活中这种阴影完全的发泄掉。第三种行为哈，就是有一些

0: 男生的下头行为。比方说，有的时候女生可能做了一顿饭，或者是带他去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问这个男生怎么样，他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顿平常饭吗？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那么多钱。有的时候男生出现这种下头行为，他表现出了对于吃喝包括人本身的一些欲望的这种削减，其实包括性欲啊，包括这种削减，它都是一种怎么说压抑的体现吧？啊，就是说他这个抑郁的情节在加深，所以人本身本能的一些欲望都会削减，他会觉得活着可能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呢，甚至会用这种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这活着有什么劲呢、啊、是吧？虽然表现出来是轻描淡写，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只会用轻描的淡写的方式说出来。以上这三种行为啊，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用别人看不懂的方式在撒娇和求救。比方说你去带他吃一家很好吃的餐厅，他会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这么多钱。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在想说，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我的情绪，我的情绪不是说这一两顿饭能解决的。这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包括有的时候本身情绪很好的人，他突然的生气是什么呢？是他在想，你跟我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关乎于我，有没有人在乎我呢？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暗语的表达哈。我们再讲第二个点，叫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他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些男生他就是开车的时候突然开特别快，突然开始飙车。还有一些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说胆子越来越大，喝完酒以后愿意或者是倾向于和别人起冲动，有一些暴力倾向，不害怕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啊，我们把他称之为酒品差。这酒品差的人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正常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是非常 OK 的，但是他喝了酒以后就特别容易跟别人起冲突，特别容易没事找事。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毁灭倾向。某种程度上他不害怕冲突，他不害怕受伤，他不害怕和别人发生这种雄性之间的这种 physical 的就物理上的这种搏斗。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他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就是人是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他某种程度上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从荣格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人在非常底层的心理哈，都有一个阴影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阴影呢？如果一个健康的方式的话，是要接纳自己的阴影，和这个阴影啊相伴着成长，就是你不要压抑自己的阴影。比方说你有这种抑郁的倾向，对吧？你要想办法接受自己有这种抑郁的倾向，你要想办法有一个合理的、舒适的排解口。这样的话，这个阴影它就不会滋长，它就不会长大。那如果说你一直压抑这个阴影，它就会反弹，它就会变大。那么，人产生这种自我毁灭或者是这种冲突的倾向的时候，就是这个阴影在往出冒。这个阴影里面包括什么情绪呢？就是这种极度负面、极度冲突的这种情绪，包括暴怒，包括这种冲突，包括这种自残行为，这些都是阴影在滋长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所以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感受到你周围的这个男性啊，他出现这种抑郁症状，就是说一个恐高的人他突然不恐高了，一个不喜欢坐过山车的人突然开始找刺激了啊，一个平时沉稳的人他酒后突然表现得特别不可理喻。你说这个酒精真的能让人冲昏头脑吗？不是的，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发泄自己，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做一回自己。我就是要找一个时刻不管不顾的把这种负面的心理的阴影的情绪给他发泄出来。第三种就是有可能这个男生的压力太大，可能已经到这个崩溃边缘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上瘾行为，或者说他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兄弟出去喝大酒，一个月喝那么一两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如果说频繁的喜欢这样，那就说明是出了问题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说女性不愿意和男性分担负面的情绪，而是说男性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女性也不知道男性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他认为他还是一个正常的存在，只是多了一些恶习。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男性的抑郁行为哈，会被误认为是道德上的问题，而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怎么突然酗酒了，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暴烈，这个人怎么突然情绪这么不稳定，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自私，这个人怎么完全不顾家里，其实可能是心理问题，但是我们会把它划在道德问题上去。你问他自己，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就觉得我就是不想回家了，我就是愿意在那个楼下抽两根烟，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讲 Jordan Peterson 的这个看法。 Jordan Peterson 有一本书叫人生十二法则，我以前也有讲过啊。其中有一条里面他就说什么呢， Treat yourself like some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啊当成你自己，你要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当成一个你要帮助的小孩。你开场说那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男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作为男性其实是享受了很多社会的权利，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自知的。但是呢，这就代表他们该死吗？男人的命也是命啊，对吧？所以就是说男性是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嘛，你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照顾好嘛。那么可能你忘记了照顾自己，你忽略了自己也是需要被关注、被在乎、被关心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来照顾他。你要教一个小男孩积极阳光健康的生活，你教他的第一步是什么？你每天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拿我们中国话来讲，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叫行为影响心理啊。你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见人的时候自然就是阳光一些嘛。你给别人带来的正能量，别人映射在你身上也是一些正能量。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在你糟糕的时候你变得更加糟糕，在你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生活也出现了问题，这样的话会加剧你的心理问题。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做好，做好完一件小事以后做好三件小事，做好完三件小事以后做好五件小事，随着你把每件小事做好，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有规律，越来越有秩序，那你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第二个点叫做承认困境的存在，但拒绝沉溺于社会不公的借口。我觉得这个点呢，对于男女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承认男性有男性的困境，女性有女性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困境或者是这种社会的不公平当成一种借口。就是我们要承认这种困境的存在，你可以改变这种困境吗？你改变不了这种困境。无论是 Jordan Peterson 还是阿德勒的观点，他们都是一种强人哲学，不要去尝试改变不可控的部分，你只改变可控的部分。不要总是给自己找借口，总是去抱怨，而是要从提升自己来解决本质的问题。我们就适应这个游戏规则，尝试变成一个中上玩家或者是一个优秀的玩家。第三个点叫追求意义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价值。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点，为挣钱都够辛苦了，是不是？我还追求什么人生价值呢？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为了追求人生价值而去工作，反而可能会工作得更好。在你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去工作的话，你会少很多得失心。拿我自己为例，我以前为了挣钱的时候确实也挣到钱了，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在后来我做的很多事情，我不是把钱放到第一位，而是在看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否符合我的本性，以及是否在创造价值的时候，即便挣不到钱我不会难过。具象化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你做工作的时候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因为如果你做你喜欢做的工作，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可以得到钱。如果说你做你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就是在当牛马。这个心态是不一样，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尝试去找寻一些人生上的价值。人是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支撑自己的，人是需要一些信仰的东西，而不是全部都是物质的东西的。这是 Jordan Peterson 的三个观点。那么我也有三条建议啊。第一条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看法是，人总应该沉沦于一些什么，你总要为什么事情而上瘾。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些相对健康的事情上瘾？比方说你可不可以培养一个打篮球的上瘾的爱好呢？可不可以培养一个下棋的上瘾的爱好呢？是否可以培养一个看电影的上瘾的爱好呢？其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最糟糕的时候都有一个最优解。即便是你就说我就喜欢喝酒，那我就劝你一句话，叫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我就劝你喝一点好酒，然后和你自己喜欢的人去喝酒。既然要沉沦于某些事情，我们不妨在这个沉沦圈里面选择那个最优解。第二条建议是读书。如果说你有阅读障碍，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叫读诗。读书读诗会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了不起、高不可攀的伟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不是说作为一个男性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作为一个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也有很压抑的时候，他也有人生很痛苦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你本身遥不可及的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你根本就不孤单。有的时候啊，你看男性抑郁或者是崩溃的情绪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崩溃了。他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座孤岛。但是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跟你的妈有一样的这种抑郁情绪，他们跟你一样没辙，对吧？他可能比你还惨。你看那个杜甫，茅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卷我屋上三重茅啊，茅飞渡江洒江郊啊，南村群童还弃我老无力。他比你还惨，但是他怎么度过？也就那么过去了。有的时候多一点共鸣，你就会多一些排解。苏东坡晚上回家，他敲门都不应啊，为啥呢？那个门童搁家睡觉呢。你想想，你凌晨四点喝了酒回家，没人给你开门，你是不是很崩溃啊？苏东坡怎么办呢？倚杖听江声嘛。有的时候压垮一个人呢，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这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你比方说你心里出现问题了，对吧？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张三他也有心理问题，这能让你释怀吗？这不能让你释怀，对吧？
1: 对。
0: 那我说苏轼他跟你有一样的心理问题，这就可以让你释怀了，因为你发现那么了不起的人他也有心理问题。我要给大家的第三条建议是什么？就是没辙。为什么叫没辙呢？就是你背后就是宣言了，因为你在男权社会里面作为一个男性的确享受了很大的权利，所以你的背后是空无一人的。但是你猜有个什么好处呢？你往哪个方向往前走一步都是生机，所以在你最崩溃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下这句话，你往前走一步就是生机，永远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我视频吧。小赵，你有很崩溃的时候吗？
1: 有。
0: 什么时候？
1: 忘了。
0: 看，不愿意说，怎么可能忘了呢？这种时候怎么会忘了呢？你看男性就是这样，社会告诉他你有什么事压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提醒所有的男性啊，当你觉得你孤独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孤独，大家都是这样。当你觉得你挺不过去的时候，大家都感觉自己挺不过去的时候，但是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我们上世纪的那个老兵自杀的？没有。见惯了生死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点啊，这个心理问题啊，我们把它停留在心里，不要把。
2: 说得非常好，男性的心理问题呢，值得去关注。其实呢，在临床的诊断中呢，焦虑与 抑郁往往是相伴共生的，长期持续性的焦虑就会带来全身性的躯体损伤，隐蔽性更强，健康风险更高，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血管病变，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啊，有一张这样的案例，也没有三高，也不抽烟，但是呢，长期高压，它就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啊，有些人呢，可能抽烟喝酒，但是呢，他心情好，他没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解读这个话题。
1: 长期焦虑的男性心脏血管狭窄的地方占了70%，而且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时也不抽烟、不饮酒，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慢慢长出血管斑块，离心梗只有一步之遥。大家好，我是庞医生。很多人觉得焦虑只是单纯心情不好，殊不知它的伤害遍布全身。刚才看到的血管斑块仅仅只是情绪问题带来的其中一种损伤，长期焦虑会让大脑不断放大危险信号，理智完全被负面情绪压制，陷入越焦虑越失控的恶性循环。除了悄悄损伤血管，还会频繁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情况，可去医院做全套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官病变，这就是典型的焦虑躯体化。当这些难受的感觉持续半年以上，严重打乱睡眠和日常生活，就代表大脑神经调节功能已经受损，只靠自己硬扛，单纯开导自己放宽心，很难从根本上恢复。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情绪问题会衍生出浑身病痛，根源在于大脑杏仁核调节失常，这个身体自带的危险预警中枢会变得极度敏感，一点小事就持续刺激交感神经，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压力激素，直接造成心跳加速、血管收缩，哪怕没有三高也会慢慢形成血管斑块。同时它还会抑制负责放松修复的副交感神经，接踵引发胃胀、肩颈酸痛、手脚发麻、头晕耳鸣一系列不适。大家一定要清楚，这类躯体难受不受意志力控制，一味硬撑只会不断加重神经损伤。如果躯体不适感突然发作，立刻停下手里所有事，做426腹式呼吸，鼻吸4秒，屏吸2秒，嘴呼6秒，重复3-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慌憋气。也可以做渐进式肌肉放松，从手脚到肩颈逐组紧绷再放松，缓解全身紧绷酸痛。日常养护也不能松懈，尽量23点前入睡，每周安排3-4次有氧运动代谢压力激素，少喝咖啡、浓茶、酒精，多找人倾诉释放情绪，避免神经长期处于刺激状态。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搭配已通过临床双盲研究的情绪鱼油辅助调理，起到增效维稳的作用。它富含指南推荐的11种精准营养，高含量 EPA 减轻大脑神经炎症，平复过度敏感的杏仁核，减少皮质醇分泌，改善心慌、血管痉挛、肠胃紊乱等躯体化表现，搭配活性甲基叶酸、 B 族维生素、镁、锌复合营养，稳定情绪地质，连续服用4周，躯体不适会明显缓解，食品属性安全性好，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补充。当然如果本身躯体化症状偏重，即便坚持作息调理搭配营养补充，胸闷、浑身酸痛、失眠还是反复出现，日常工作、吃饭、睡觉都深受影响，千万别硬扛，及时到精神科面诊，医生会根据你的躯体反应定制综合方案。像胸闷、肠胃难受可以搭配坦度罗酮，浑身酸痛、长期失眠适合氟塞敦、美利取锌，焦虑伴随持续低落多用舍曲林，这些药物都需要面诊评估后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自己买药吃，随意停药。长期焦虑引发的躯体化是神经、血管、全身脏器共同发出的健康预警，只靠单一方式很难彻底解决，日常应急放松、长期作息养护、营养辅助、专业诊疗结合在一起，才能全方位养护身心。千万别等到血管受损、浑身病痛才重视情绪，好好关照自身心理状态才是守护心脏和全身健康最根本的办法。
2: 您听明白了吗？其实呢，关注心理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989心理有约，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也同样心理健康。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5: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7: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理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抑郁症。很多观众呢和听众朋友呢都存在着疑问，为什么患上抑郁症之后人会变得浑身疲惫，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呢会出现各种身体问题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为什么会由心理影响到生理，
1: 说我不想上学了，我没法上班了，甚至就想辞职了，连起床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很多人还说他就是懒得扛不住压力的软弱呀，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当一个人到了抑郁逐渐加重的时候，不能上学了，不能上班了，不是他不想努力了，而是他的身体和大脑已经扛不住，开始报警了。在临床上，中重度的抑郁患者身上其实我们常见的有三个躯体反应，这都是生理变化呀，我们不能去忽视它。第一个叫植物神经失调，常常心烦呢，心慌啊，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二个就是什么都感觉到很疲乏，干什么都累啊，昼重夜轻，早上起来最累最难受，最痛苦最崩溃，晚上稍微好了一点，就算你睡了10个小时根本也不解乏啊。第三个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了，做事非常的犹豫，反应慢，胡思乱想，甚至出现了还有的强迫思维啊，明明集中注意力了，却像脑子卡壳了一样，这是大脑的神经递质功能出现了紊乱。首先，大脑里有三种关键的快乐信使：血清素、多巴胺，还有一个去甲上腺素。三种啊，他们负责传递愉悦感，调节情绪和动力。当人长期应对外界高压和不良情绪的时候，大脑的应激系统会过度的运转，久而久之，这些快乐的信使会被大量的消耗，陷入到严重的失衡。其次，这种神经递质的乱了呢，会波及到支配心脑血管的神经，出现功能性的供血不足，心悸呀、胸痛啊，觉得心脏它一定是有病啊，去心内科检查了，大专家告诉你啥事没有，你就是不信呢，你觉得不是没事，是没查出来，你就会重复的再检查，是吧？这是功能性躯体症状，和心脏病它不是一回事啊。而神经生理功能呢，还会因为高压疲劳的刺激受损伤的。这些躯体的症状其实就像你的大脑和身体在向你呼救啊。大脑检测到了风险，为了不恶化，它会强行的给你断电，告诉你赶紧歇歇吧。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到乏力，没兴趣，没动力，所以千万别硬扛。我就经常说服患者，那暂时咱不上学怎么了，暂时咱们不上班休息一下怎么了，是吧？规范的治疗好之后你再去满血复活。抑郁症想要好转，咱们试试接下来的三个办法。第一个，一定及时就医，接受系统化的评估或者干预。医生并不是单纯的看了你之后就给你开药让你开心，他而是调节神经突触间的递质浓度，来修复受损的神经。很多药物你起效期是2到4周吧，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谨遵医嘱，足量足疗程，不能因为早期没有见效或者感觉好转了，你就自行选择停药或减量。这种现象在我们门诊见得太多了，千万不要这样。第二，学着放过自己吧，那些让你透不过气的学业、工作、任务，暂时咱们放一放。长期高压任务会持续过度的激活杏仁核，拉高皮质醇水平，打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节律啊。哪怕咱工作失败了，成绩下降了，暂时的啊，都是暂时的。还有就是，不管吃不吃，你都按时吃；不管你困不困，你都按时休息。不规律的饮食睡眠会进一步的去破坏血清素的合成周期，来加重大脑的动力缺失。有一个特别提醒，长时间玩手机不是养病啊。有一个人休息了之后就还玩手机，不能那样啊，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延长这个前额叶皮层疲劳的状态呀，来加剧思维迟缓与情绪耗竭，看似打发时间了，好像休息了玩了，实则是阻碍神经修复。第三个，请相信脑科学，不要上网查各种偏方，有可能会延误治疗，还有悲观的网上的讨论，不要参与，对号入座更是非常危险的。反复对号入座，负面的言论会强化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中的这个叫负面回路，让灾难化的思维呢形成条件反射，进一步的去放大了抑郁认知偏差。
0: 大家听明白了吗？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原因。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啊，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信号。那它往往是无声的，但是它会通斥我们的生命力。长期抑郁隐性内耗状态，它会导致啊，我们身体各方位都会出现啊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对抑郁的认知只停留在难过呀、爱哭啊、不想说话呀、情绪低落这一层面，但临床上我们见过太多长期被抑郁困扰的人，那熬过了急性的崩溃期，没有大哭大闹，没有极端的冲动，其实看似好像慢慢平静了下来，实则正在滑入到一个更加隐蔽、更加折磨人的叫隐性内耗状态。那这种状态其实不显眼，却会一点一点的去吞噬着一个人的生命力，慢慢的去改变性格特点，改变认知，甚至是他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光患者非常痛苦，他身边的家人呢也会非常的无力、焦虑、束手无策，甚至跟着一块崩溃。那长期抑郁从来不是单纯的说心情不好，它是大脑神经递质长期失衡，那身心处于一个叫高耗竭状态带来的全身心问题，时间久了最先出现的叫情感隔离。情感隔离啊，这字不太好看啊。哎，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对曾经热爱的东西呢，那提不起兴趣了。美食啊、美景啊、亲友的关系啊，都没办法去触动到你的内心。其实不是你变坏了，也不是你冷血，而是你的心为了自我保护，自动的筑起了一个厚厚的围墙。啊，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身心其实承受不住的那种痛苦，只能选择了麻木、封闭、切断情绪感知，用无感来抵挡绝望。那紧接着就会出现的叫自我否定的固化认知，那偶尔的自卑啊会变成刻进骨子里的自我攻击，那哪怕什么错其实都没有犯，也会习惯性的去责怪自己，我没用，我拖累别人，我活着是没有价值的，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那这种想法会形成一种叫思维闭环，越想越钻牛角尖，别人的安慰鼓励在你眼里就会变成客套话，甚至就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越发的开始封闭自己，拒绝沟通，拒绝社交，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反复的去内耗。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是叫行动力的瓦解和躯体化反噬。行动力瓦解了啊，还有一个叫躯体化。躯体化这两年这个词儿就特别的火，不是懒，是身心失去了动力。那简单的洗漱啊、收拾房间呢、正常上班上学，就都会变成千斤重担。明明身体就是很累了，却整夜失眠了、多梦啊、早醒啊；明明情绪很压抑，却会莫名的心慌、胸闷、头疼、肠胃不适。你看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却常年的被病魔所折磨。身心是相连的，心理的淤堵最终都会化作身体的疼痛，无声的去消耗着一个人。还有一类最隐蔽的状态，就是隐性的暴躁和情绪的两极化。那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其实不会消失，只会悄悄的堆积。平时沉默寡言，你看看着很温顺很隐忍，可一旦遇到了小事就会容易瞬间崩溃，烦躁易怒，事后呢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失控而更加的愧疚自责，陷入到压抑爆发、愧疚又更压抑的恶性循环。很多抑郁患者其实看起来安静沉默，其实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只要再一直硬撑下去，他会更加的痛苦。最让人心疼的是，长期抑郁的人其实会慢慢失去感知的快乐的能力，快乐变成了一种奢侈品，短暂的开心呢转瞬即逝，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会空虚、疲惫、迷茫。他们表面上其实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微笑，学会了伪装情绪，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笑抑郁。那旁人以为他们慢慢会好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内心早已荒芜了，一直在硬扛，在孤独里独自的去抗争。
2: 很多患者其实会疑惑，我明明没有想不开，为什么还是好不起来啊？家人也很不理解，被照顾的都照顾很好了，很包容他了，为什么他还是走不出来？
1: 其实长期抑郁形成的状态，靠硬扛、靠讲道理、靠单纯的安慰根本没法治愈，它是心理、生理、思维模式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温柔接纳、科学干预、双向配合，才能慢慢的破冰，慢慢的修复，急不得。彪医生先给大家正在经历长期抑郁的患者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叫接纳当下的自己。接纳这个词儿，我们不止一次就提到了，停止自我攻击，不用逼自己乐观，也不用逼迫自己合群，也不用因为状态不好而愧疚。麻木啊、疲惫啊、低落都是长期抑郁后的正常反应，你只是生病而不是软弱，不是侥幸，更不是累赘。允许自己暂时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歇一歇，但不必勉强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第二，要放弃自愈，学会主动求助。咱们轻度的情绪内耗其实可以靠调节缓解，但长期持续性的抑郁状态呢，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去抗拒心理咨询、精神科的诊疗，那必要时候遵医嘱干预，该吃药吃药，药片不是洪水猛兽，心理咨询也不是个丢人的事儿，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是在

0: 为我们受损的大脑和情绪疗伤。第三个叫降低期待，用微小的行动去唤醒生命力，不要定什么宏大的目标，也不要要求自己能立刻变好，每天只做一件小事，喝一杯温水呀，开窗吹吹风啊，下楼走几步啊，晒五分钟太阳啊，其实不要为了做得最好，哪怕一天就做那么一件小事也是进步。慢慢用碎片化的小事去打破颓废的闭环，一点点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第四个，学会情绪分流，不要独自硬扛，不要把这所有负面情绪都憋在心里，写日记，听音乐，和信任的人去倾诉，哪怕只是在沉默的舒服的环境里待一会儿，也不要反复的去复盘痛苦的过往，不要去过度思考人生意义，当下活着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还要给所有陪伴抑郁患者的家属和亲人们一些建议，这个特别适合转发给所有家属看看。第一，我们要戒掉讲道理的安慰，学会无条件接纳，不要说你就是想太多了，别人比你难多了，都好好的，你开心一点就好了，这类话。长期抑郁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大道理，他们比任何人都想变好，比起劝说，安静的陪伴，温和的包容，不催促不指责才是最好的治愈。允许他沉默，允许他低落，让他知道哪怕你状态不好，我们也依然爱着你，我们接纳你。第二，看见他的疲惫，不要用世俗的标准去要求他，不要去催促他上班上学社交，什么尽快的恢复正常，赶紧上学，不要拿别人去做对比，看人家孩子长期抑郁带来的行动力丧失是生理级别的无力啊，他不是偷懒啊，多一点耐心，给他足够的缓冲时间，生活上其实多我们帮他分担一些琐事，减少他的生活压力，减少他跟外界相处时带来的一个焦虑刺激。第三个，适度的关心，不过度捆绑，我们保持一个合理的边界，关心不是时刻的紧盯，过度的焦虑也不是放任其不管，日常简单的问候啊，备好三餐，安静的陪伴就足够了，不要过度的去追问他的情绪今天好不好啊，不要强迫的非得跟我倾诉，赶紧跟我聊一聊啊，很多时候沉默的陪伴比反复的追问更温柔。同时啊，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身上，只有你状态稳定了，才能给患者一个安全感。第四，主动去了解抑郁相关知识，理性的去看待问题，了解长期抑郁的躯体化症状、思维误区、情绪特点，明白他的冷漠、暴躁、颓废，这都是一个病症导致的，不是针对家人。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

人生就是一场信心的旅行，当你失意的时候呢，不妨收拾行李进行一趟信心的旅行。接下来的这一首《信心旅行》作品呢，来自林俊杰谱曲，并且呢与久违华语乐坛的何耀珊共同演唱。这首歌呢专门为青少年公益而制作的一首单曲，整首歌旋律动听，词作充满了信心的力量，给人以无限的鼓励。

现在就好，这首歌曲曲调清新舒缓，有涓涓细流润泽心灵之感。简单的钢琴伴奏将配乐一度弱化，从而呢凸显了王成章个人的演唱功力。而这不仅考验了歌手的演唱技巧，也是对其情绪把控构成了极大挑战。然而呢，令人倍感惊艳的是，王成章用清雅糯软的声线治愈了挑剔的耳朵。不仅这首歌呢让我们听着动听悦耳，更是将讳莫如深的心灵暗流演绎得张弛有度，牵动人心。现在就好，更加彰显了其声音的本质魅力，用声音讲述一段走出失恋的情绪故事，鼓励乐迷把握当下，值得反复品味。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

0: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7: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7: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8: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麻雀》。创作者李荣浩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五脏俱全，也有感情、理想和心声。麻雀的歌词意义深刻，麻雀虽平凡渺小，却能飞翔在乌云之中。简单的几句，将普通人内心的梦想和向往一一道尽。

谭咏麟的上善如水同上善若水，字里行间本身就充满了哲理性，所以呢，仅听歌名也就知道这是一首励志的作品。谭咏麟的曲作作词的大街虽然没有名气，不过创作呢倒是有板有眼，励志的歌词再配上谭咏麟的本色演绎，很适合在让谷底的朋友在聆听当中找回勇气和信心。

我从悬崖跌落，这首歌呢是中国内地独立音乐人谢春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算云烟》当中。这个专辑呢发行是在2016年。这首歌呢以其诗意的歌词、空灵的旋律和谢春花独特的嗓音广受好评，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呢以悬崖跌落为意象，隐喻人生当中的困境、迷茫或情感的挫折，但是整体基调并非绝望，而是透露出了一种释然和超脱。歌词充满着画面感，如落入深渊、星辰闪烁等等，展现了谢春花擅长的诗意表达，治愈的氛围。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扬汛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9: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1: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提起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中国国风歌曲，便不得不提花童的这一首《笑纳》。这首歌呢，歌曲旋律婉约，副歌部分的首句方言演绎，堪称是画龙点睛之笔。

张碧晨声音蕴藏着一种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张碧晨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你只是静静地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张青年呢，也是少数几位用心在打造歌曲的歌手，细致地经营自己音乐事业的人。他对自己音乐之路规划得非常严密和谨慎，而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突出表现和他一贯的谨慎和认真，所以呢，人红气场旺的张青年每一次亮相都是在全力以赴，无论表演还是装扮都是精心雕琢的。

弦子呢是一位慢热型的女孩，内心非常保守，一直以来呢给人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邻家女孩的印象。醉清风这首歌讲述了人间爱和恨，其实非常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的包袱来选择原谅和包容。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三集，九次运算。这个让邓稼先隐姓埋名的二机部九所到底在哪里呢？邓稼先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来上班的地方还是一片高粱地。制造大炮仗的第一步竟然先要盖房子，真的是白手起家呀。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邓稼先带着一同前来报道的28名大学生和建筑工人一起砍高粱、平场地、修路、挑土、砌墙、抹灰，为还未从苏联运来的原子弹模型建房子，为研究做着准备工作。这就是新中国研制原子弹最初起步的情况。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人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学物理的，有学数学、建筑、冶金和外语的，就是没有核物理专业，是因为国内并没有这个专业。邓稼先不仅要跟大伙盖房子，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给这些年轻人补课。而当时的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核心人物奥本海默已是物理界著名的科学家，而且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巨大的差距是新中国的困难，也是邓稼先的困难，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肩上。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召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邓稼先面临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一天，许露西没想到的是，在街头公交车站遇到了消瘦的邓稼先。他充满久别重逢的喜悦，惊喜地叫着邓稼先的名字。可是这个近在咫尺的丈夫却对他的呼唤装作没听见一样，转身离开。
1: 稼先，稼先，稼先，你怎么不理我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许露西。
2: 你认错人了。
0: 许露西没有认错，公交车上的的确是邓稼先，但是他掉头就离开了车站，没法理会妻子，这是纪律。许露西只好自己上车回家。其实在接到秘密任务的第一年里，邓稼先工作的九所离家只有几站。除了工作，邓稼先要避开家人、朋友，为了避免交流，他严格地执行着保密纪律，不让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更让他痛苦的是，苏联专家离开后，原子弹的研制到底该从哪个方向入手？主攻方向在哪里？这是最棘手的问题。理论部是研制原子弹的核心部门，而他作为负责人，身上更是肩负着千斤重担。那种难，难以言说。哪怕是最亲密的妻子，那段艰难的时期，即使是在可以回家的日子里， 邓稼先也是心事重重。
2: 我回来了。
1: 刚刚，等一会儿就能吃饭了。
0: 好。邓稼先慢慢变得沉默了，家里的氛围不再是欢快的。往日，邓稼先在思考问题时听的是田园交响曲，现在却变成了命运交响曲。许露西站在

0: 邓稼先的身后。那一刹那，他的心里是心疼，是难过，是欲言又止。他也在适应这种变化，虽然她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但是她知道丈夫心里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人才缺乏、设备滞后、没有过多可参考资料的情况下，邓稼先带着一批年轻大学生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理论攻关。他用自己卓越的专业技能、扎实的核物理知识，最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以此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这是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研究方向找到了，九所办公室的灯光开始彻夜不眠地亮了起来。抽调来的专家彭桓武、朱光亚等先后来到了九所，开始参与研究计算。办公室里陈旧的计算器噼噼啪啪地响着，状态方程、流体力学、中子输送、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一串串数字，难以想象的大量计算，还有三班倒、不知疲倦的人们。
1: 同志们，你们看，咱们根据第一次计算结果进行重新调整解决方法后，我们用三个月时间进行了三次计算，最后的结果还是跟苏联专家讲课时说的关键参数数值不同，相差近一倍啊。哎，我再想想是不是自己的算法有问题。
2: 那这样，我们继续找问题，重新建立数学模型，继续演算。
0: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算了四次，结果依旧跟前三次一样。
1: 我在想，是不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的数据有问题？
2: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你看，咱们有清晰的物理图像，数据都是重复计算多次的，我觉得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的数据。
2: 这一步我们必须谨慎，要不然照此设计的原子弹可能会是哑弹，那就会有很大危险。
1: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要再重新算两遍。
0: 邓稼先不仅要带着大伙重新演算，还要为年轻人上课，工作的压力不小，肚子的压力也不小。那段时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危机，理论部的年轻人多，饭量大，吃不饱又经常加班，经常饿得头晕眼花。邓稼先看着着实是心疼。有一天又要加班，三更半夜的，讲台上的邓稼先肚子咕咕叫，讲台下的年轻人们和他一样，肚子也在咕咕叫。
1: 同学们，你们等着我啊，我去弄点吃的。
3: 谁啊？
1: 西西啊，是我。家里还有吃的吗？
3: 啊，看你满头大汗的，你去歇会儿吧，我给你下碗面。
1: 哎呀，不是我饿，是单位那帮小伙子。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吃的吗？给我找点，他们还等着我呢。
0: 许露西拿着一些西红柿、黄瓜和几个馒头走过来，却见邓稼先并没有把女儿抱起来，因为他实在是饿得累得没什么力气。许露西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她赶紧进了里屋，拿了几张父母接济他们这个小家的粮票给了邓稼先。
3: 咱家吃不了这么多，你拿去给大家伙分分。稼先，你别饿着啊，也别累着，你能回来吃饭你就回来吃饭。
1: 哎，那我先走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0: 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又一次来到九所听取研究进展的汇报，他看到一些人的脚腕肿得很厉害，发现这些科技人员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水肿，他立刻报告周恩来总理。不久，周总理作出指示，为这些科研人员实行粮食特供。邓稼先带领着年轻人们经过再次论证、再次建模型、无数次分析、无数次确认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后，又进行了第八次、第九次计算。这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而最后的结果与之前的数据依旧一致，到底该怎么办呢？
2: 邓稼先同志，好几个苏联科学家和留学生要来我们这里了，咱们的运算数据应该会找到论证方式了。
1: 那太好了，回来的太是时候了，真希望他们现在就能到这里，我们需要加快研究的进度，不能继续停在这里了。
0: 很快，从苏联回来的科学家周光照就想到了办法。在一次讨论会上，大家又在热烈地讨论着解决方法，周光照抛出了自己的想法。
4: 同志们，我想到一个最大公原理，怎么理解呢？苏联的数据与我们的计算是建立在相同条件下的，就是说炸药的数量是一样的，可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呢却大了一倍，这是非常离谱的。根据最大公原理做一个大致的估算，要使这些炸药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也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程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苏联专家数据是错误的，大家怎么看？
2: 我认为这个原理能够证明苏联专家的错误，但是这仍然是一个粗估的范畴，还缺少数学家的补充论证。稼先，你以为呢？
1: 我们反反复复运算九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同意光照的解释，我也同意你说的，我们需要一位数学家的补充论证。
0: 不久，数学家周玉林编出一套总体程序，带领几个人利用刚刚研制出不久、计算能力每秒1000次的计算机进行模拟计算，所得结果与邓稼先他们计算的基本接近。王干昌、郭永怀带领的爆轰试验组通过实际试验，

0: 更加稳健。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二机部争取在2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很快，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此项工作。九次运算，让原子弹的研制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整体的设计方案依然如千斤重担压在每一个研究者身上。一切研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经验可循。作为整个原子弹攻关的关键和核心部门的领导，邓稼先一方面要总体规划做方案，一方面还要不停地给这些年轻人教授新知识，他的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1: 我睡多久了？
2: 才不到一分钟，不过是站着打了个盹儿。哎
1: 呀，不好意思啊，大家伙儿，咱们接着演算。
2: 您好好睡一觉去吧，这样太疲倦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刚刚那个盹儿啊，还真是管用啊。
0: 邓稼先的领导王淦昌正好从办公室门口经过，看到了这一幕。站在黑板面前的邓稼先胡子拉碴，头发都很长了没有剪，他充满了心疼。这个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在美国生活学习过的邓稼先，曾像绅士一样衣着整齐讲究，如今他根本顾不得形象。作为长辈和领导，他严厉又怜惜地示意邓稼先出来跟他说几句话，关心邓稼先的身体。他对邓稼先说：小邓，怎么这个样子来上班呢？快去理个发，好好睡一觉，不睡好怎么干工作呢？你个拼命三郎，你的命可贵着呢，不能这样用。事实上，王淦昌自己也是操劳而疲惫的。他跟邓稼先以及那些无数奋战在攻坚一线的科学家工作人员也没什么两样。这些人为新中国核事业开疆拓土，就是靠着这股子不惧艰难、吃苦耐劳、无私忘我的精神，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等着黎明曙光的到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四集，人间蒸发。1962年12月4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中，负责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张爱萍将军，带着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一行人，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指示他们要注意营养，还夸奖邓稼先的方案和规划振奋人心。这让初次见到周总理紧张到手抖的邓稼先逐渐地放松下来。他认真地给总理汇报了设计方案和中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周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从核武器开发的总体规划到研制进展，每一个步骤总理都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三四点才结束汇报。周总理的警卫员把他们的晚餐赶紧端上来。周总理指示警卫员，邓稼先这些国宝千万不能饿肚子。
1: 总理请各位科学家们吃饭，周总理说了，千万不能让国宝们饿肚子。
0: 后来警卫员悄悄告诉大家，周总理喝的是兑过水的玉米粥，因为总理和邓颖超的粮食也是定量的，并不宽裕。这是一个艰难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干劲儿和激情的年代，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为这个国家、为这份事业倾尽全部。与总理深度交谈后，邓稼先继续带领着理论部研究人员继续打好这个龙头的基础。在1963年初，他们终于完成了包括结构、尺寸和材料在内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模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已经被大致勾勒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原子弹研制事业将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2: 今天我给领导、前辈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进展，也就是关于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将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的方式，这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的路径完全不同。
0: 邓稼先的这些话，只要是内行人就能明白，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结果，因为它跟任何国家的原子弹都不同。多年以后，邓稼先的身份被解锁后，一位物理学家评论邓稼先当年的报告说，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他已经描绘出原子弹的雏形，事实上宣布了我国核武器进入了决战阶段。决战将在哪里进行呢？这又是一个挑战。从1959年3月开始，核基地部队就开始在青海选址，先是选了青海的金银滩，之后又进入了新疆的罗布泊。那时候起，进入沙漠深处的这支神秘部队 就开始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荒原沙漠开始建设核武器基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勘察，为最后的决战寻觅可居住的营区场地。这一次前来的人员有基地的司令员张运玉、政委常勇和副司令员张志善，还有又从北京来做最后定夺的张爱萍将军。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方，从孔雀河到北山有60多公里，东西长有100公里，地势很平坦，海拔大约1000米，地质是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如果就在这里做基地，铺路施工、就地取材也很方便，而且地下水也很丰富。张爱萍将军看着这片地方，不远处的一道水沟里生长着一丛丛马兰草，在刺眼的阳光下随风摇曳着，生命力极强，为荒漠添了几分生机。张将军把这里叫做马兰，比喻这里的人和马兰草一样，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马兰基地才刚刚选好址，金银滩基地虽然比马兰基地要早建了一些时日，但是基建工程还没有完工。无奈形势逼人，一批研究人员必须早一点前往，为下一步大型爆轰试验、核部件加工以及原子弹总装做准备。这一日，邓稼先比往日都回家早。许露西见状很是开心，但转念却又觉得奇怪。
3: 稼先，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孩子们可该高兴了。
2: 哎呦，点点，你看啊，爸爸给你带了什么？
4: 这么多新玩具。
2: 是啊，都是爸爸单位的叔叔给你做的。爸爸要到很远的地方工作，以后啊，点点听妈妈的话，这些玩具可以陪着你和弟弟玩，好吗？
4: 嗯，好的，爸爸。
0: 小孩子对于父亲的话并没有多大的概念。一旁做饭的许露西心头一紧，她知道丈夫没法跟她说，她不敢扭头看丈夫，泪水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0: 邓稼先那一晚一直陪着孩子玩，玩到很晚很晚。
1: 稼先啊，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2: 父亲母亲，我要出趟远门跟你们说一声，你们俩身体不好，不要多记挂我。
3: 稼先啊，那你要去哪里呀？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母亲，还说不好，您就安安心心地照顾好自己和父亲就好了。
3: 稼先，你就不能换个课题研究啊？你瞧你，把自己弄得这么累，连家都回不了。露西一个人，顾了大的，顾小的，还要忙他自己的工作，多辛苦啊！
2: 母亲，实在是忙不开啊，也没时间陪你们，也顾不上西西和孩子。您和父亲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这我才放心
1: 啊。哎呀，你放心做自己的事情，不用顾忌那么多。我相信你。
0: 邓以哲虽然不知道儿子去做什么，但是他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不会做错事的。他看出了邓稼先的难言之隐，匆匆结束了话题。告别完家人，邓稼先就人间蒸发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做什么工作，何时归来。有些人还会私下议论，但是许露西和父母没有一刻不相信他。刚刚从基地回到北京的张爱萍将军给临行前的同志们开了个动员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摆在九所研究人员面前的不只是出差远行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要抛家舍业，人间蒸发般的前往一个更加艰辛的地方，隐姓埋名。深夜，一列火车开出北京，向西部驶去，驶去他们不朽的事业，驶去报效祖国的地方。
2: 同志们，我们就要上前线了，那里已经搭建好了战场，它在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去建功立业，制服原子弹这个恶魔，为保卫共和国去奏响震天动地的春雷。那里很艰苦，这用不着掩饰。古人有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之说，但自古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爱国将士奔赴西域，守疆卫土。为了祖国安全，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祖国把重任交给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不会给祖国丢脸。就要出征了，我想用一首诗给自己壮行。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哎，陈广同志，快来帮我一下。
5: 怎么了？
4: 我这头发不知道怎么被夹住了。
5: 哎呀，你稍等啊，让我做个心理准备再爬下来。这帐篷太冷太冷了，哎呀，像在冰窖里一样。哎，你的头发和被子冻到一起去了。
4: 哎呦，我说呢，这可是没遇到过的新鲜事儿啊，我还以为被什么虫子给夹住了。
0: 金银滩， 听起来似乎是个地肥水美的地方。实际上，这里海拔3200多米，一片贫瘠，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那时候，只建好了4栋宿舍，根本满足不了人员需要。大部分人先在帐篷里度过。-几十摄氏度的夜晚，睡在里面可想而知。当时，九所所长李珏决定，要求先解决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所有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住宿舍。
5: 小贤啊，哎，辛苦你和大家了。
2: 哎，咱们只有加快进度，让所有人都少受罪。能宽，我们最新的试验模型很容易引爆，我们到底怎么能把它送到指定的地点呢？
5: 一会儿啊，跟大家伙儿讨论讨论。
0: 虽然在金银滩的条件艰苦，但是身背重压的邓稼先总是想办法调节气氛，让跟随他苦干到现在的年轻人尽量快乐一点工作。所以他要求大家空闲时间要稍稍锻炼一下身体。有时候大家会互相弯下腰玩会儿跳山羊，有时候邓稼先还会给大家唱两段京剧调节气氛。其间的快乐让这帮搞科研的工作人员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稚气。
4: 今天看来是跳开心了啊。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想想怎么运送这个娇气的试验模型吧。
6: 哎，大家做过花轿吗？咱们用抬花轿的方式怎么样？
4: 好主意。可这花轿上哪儿找啊？
2: 要不用沙发做花轿如何？
6: 哎，好想法。哎，我看行啊。哎，就是这轿子还必须抬得4平8稳才行啊。我们还得喊耗子。
4: 那就喊着耗子啊，把这个娇气的模型给架出去。
0: 就这样，在一个金灿灿的晨曦，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自告奋勇当起了喊耗子的人，带领着大伙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模型送到了目的地。1963年11月20日，科学家们在金银滩的试验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进一步验证了已经完成的理论设计方案和一系列试验结果。不久，他们就要进驻马兰基地，离梦想越来越靠近的地方。在距离金银滩几百公里外，位处新疆的罗布泊马兰基地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从1959年5月开始，马兰基地开始筹备建设，恰逢3年困难时期，广大官兵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名震世界的马兰。此刻，金银滩基地，邓稼先正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实验中，科学家们在步骤方案上出现分歧。李珏将军问邓稼先更倾向于哪个。邓稼先认为3个步骤完成这次核试验是比较稳妥，但是费钱多，耗时长，威力小。 两个步骤完成的方案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是费钱少，耗时短，成功后的威力大。邓稼先是谨慎沉着的，但是他还拥有几分冒险精神。当然，这种冒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基础之上的冒险。每次冒险，他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他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多年后，他跟妻子许露西回忆起这段往事。
7: 哎呀，那时候可真难呐。两种意见都对，一种是稳一点，一种是好一点，差别是又给国家省钱，又可以获得高效能的核弹头。那是真难下决心呐。
8: 那能给国家节省多少钱呢？
7: 估摸着算，至少3000万元。
8: 啊、哦。
0: 邓稼先就是在那样恶劣又艰难的困境中，他不仅在用最坚韧的精神、最勇敢纯净的心，为国家的事业在贡献自己的才干与智慧，他还时刻想着如何在最节约节省的条件下为祖国做利益最大化的事情。那种心意太难能可贵了，那是一种对国家真正的爱，至纯至真的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七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
0: 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带来的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1: 开幕式上，维也纳市州议会议员路易斯·达格·格雷戈里表示，本次演出季活动搭建了一座中国与奥地利及欧洲间的文化桥梁。去年的演出季取得巨大成功，今年将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出。
0: 作为闽南传统戏剧的代表，高甲戏呢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演出季活动呢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2026年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
1: 8月15号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承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闭幕。本届展演采用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来自各地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以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全方位展现近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守正创新的蓬勃业态和活力。
0: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期间，全国杂技领域的权威专家、参演单位代表呢齐聚北海近邻进行交流研讨。与会专家呢研究杂技作品的创新创作、人才梯度培育以及呢行业的发展趋势、演出安全等重点议题进行研讨，为全国杂技艺术发展不断提质升级、持续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1: 8月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 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青海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推进农牧业标准化建设，主导参与国标行标创建，分类分层完善农牧业标准供给，编制出台牦牛藏羊青稞枸杞等12项特色产业的专项标准体系，实现全省主导特色产业体系标准全覆盖，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以标准化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围绕牦牛、冷水鱼、冷粮蔬菜出台从繁育、种养、加工到冷链的完整地方标准，其中海南藏族自治州冷水鱼企业取得香港 STC 国际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制定全省首个冷粮蔬菜种植团体标准，规范全周期生产流程。
0: 依托高原独有的生态条件，青海持续开展特色农畜产品品质专项研究，精准梳理区别于内地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品质指标，塑造不可复制的市场核心竞争力。牦牛肉蛋白更高，脂肪更低，枸杞的功能性营养成分优于国内均值。全省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98个，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将高原专属品质融入到生产规范、产品标识与市场宣传，为实行优质优价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1: 与此同时，青海牵头或参与修订的国标行标23项，编制国内首个藜麦品种测试行业标准、牦牛肉干国家标准，把高原种养经验转化为全国通用范围。同步参与畜禽肉质量分级牦牛肉、枸杞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编制，进一步完善农畜产品分等分级定价体系，同时布局国家省级标准化试点，西宁草莓蕨麻智慧种植等项目入选国家级试点。
0: 同时将按照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持续补齐加工分级储运标准短板，构建多层级互补标准体系，将标准化纳入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的品牌准入条件，健全优质优价机制，以高标准持续擦亮高原有机农畜的金字招牌。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调研组深入海西州残疾人康复中心、德令哈市人民法院怀头塌拉法庭、怀头塌拉镇人民政府、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盐湖社区等，实地查看两项补贴发放、无障碍环境建设及妇女权益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就残疾人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及呢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把始终引领贯穿专题讯问以及呢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残疾人、妇女等社会群体的急难愁盼，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立法更接地气、更具温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0: 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对标法律法规，聚焦执行中的堵点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中的难题，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按照法定程序推进青海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青海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立法工作，及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
1: 八月十三号，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
0: 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山东省之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产品进入到香港市场。
1: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粮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粮蔬菜20吨以上。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呢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的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兴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与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的新渠道。
1: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
0: 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的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着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包括抓实重大疾病和慢性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强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扬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
1: 行动方案明确多方协同推进机制，各方落实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配套举措，稳步提升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推动健康青海建设提质增效。
0: 5月27号至8

0: 刑期。青海坚持高位统筹谋划，将后期管户提制、林地集中规模经营、承包权有序有偿退出列为核心攻坚任务，谋划形成适配的差异化改革思路，聚焦西宁南北山范围内21家民营及个人承包绿化片区，全覆盖开展调研摸底，逐一厘清每一片区的林地权属、地类属性、林分质量现状。针对西宁南北山部分地块因划入国家级工业林，导致合规林业产业项目难以落地的现实堵点，谋划开展符合条件地块的工业林调出调整工作，为后续绿色产业释放发展空间。
1: 青海始终坚持以产养林，以产业赋能破解长期以来管户经费可持续不足的核心难点，联动民营经营主体、个体承包户、属地村集体共同谋划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路径，省林业和草原局以及呢西宁市人民政府高效联动，签订省市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部门联动推进机制，西宁北山大墩岭景区总体规划明确中近中远三期建设路径与业态布局。从运营数据来看，西宁南北山生态价值转化成效呢，已经初步显现。当前区域内的生态茶园、户外露营等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林下经济、观光旅游等多个业态同步发力。
0: 深入践行提质兴业利民，省林业和草原局将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稳妥探索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林地统一集中托管新模式，立足南北山资源特色，破解当前生态产品单一、业态同质化短板，规模化发展生态经济林、林下特色重养殖等业态，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收、群众增收的可持续发展路子，真正形成以山养山、以林养林的良性循环。
1: 8月16号，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在西宁市启幕。本次书展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省首次举办的大型区域性书展。
0: 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销万余种精品图书，内容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的阅读需求。
1: 书展创新文化呈现形式，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现场将举办诗歌麻辣烫、创意拼贴诗会，推出雪豹回家了、寻找青稞种子等原创绘本讲座，并邀请马步生、索南才让、达真三十等知名作家，以及呢米吴、我是不白痴等热门创作团队开展签售交流活动，搭建作家与读者面对面沟通的桥梁。
0: 同时特设非遗互动专区，开展河湟剪纸、掐丝画、漆艺飘漆、羊毛毡制作、青海熬茶品鉴等非遗体验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湟传统文化魅力。此外，书展推出9.9元限时特价图书惠民活动，并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集中展示优质藏文出版物，畅通民族图书发行渠道，精准补齐基层阅读的资源短板。
1: 此次西部书展呢，不仅是图书展示展销的平台，更是西部出版行业交流协作的重要载体。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推动优质文化内容广泛传播，助力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书展将持续至8月22号。
0: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抓紧春节、清明、五一、暑期等消费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文旅加多产业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山棕水源汇游青海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据统计，截至7月底，全省依托7家主流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1037.64万元，直接拉动消费7664.48万元，间接带动综合消费5.3亿元，消费拉动成效显著。青海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多部门联动举办新春非遗大集、老字号嘉年华、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519中国旅游日等

0: 特色促消费活动，形成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促消费格局。在刚结束的暑期消费季，青海承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的多方面惠民措施，西宁跻身避暑热门旅游目的地的 TOP 10。
1: 与此同时，青海持续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热度持续攀升，接待游客超过33.89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4500万元，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在拓展消费场景方面，青海举办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通过开行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及各类主题旅游列车134趟，精准匹配游客出行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延长消费链条，全方位释放文旅经济增长潜力。
0: 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首日。2026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守护中华水塔生态文明宣传月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动。活动围绕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开展。
1: 启动仪式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发出生态保护倡议。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核心条款进行普法解读，让在场人员读懂生态领域新法新规。
0: 由政法干部、行业从业人员、生态管护员、志愿者、师生以及群众代表组成的各方方阵开展生态保护集体宣誓，现场还向代表赠送了精装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据了解，玉树州立足源头职责，争当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前场与前锋，守牢江河源头生态保护最前一公里，依法靠法治力量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
0: 8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举办青海香港餐饮企业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深化青港交流、共促餐饮融合为主题，设置青海家宴企业品鉴、供应链企业产销对接环节。
1: 在青海家宴交流环节，青海家宴授权的餐饮企业以牦牛肉、藏羊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食材为核心，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呈上了融合多民族烹饪技艺的特色家宴菜品。
0: 在供应链企业对接环节，青海家宴授权的供应链企业与香港企业餐饮代表进行了务实而深入的洽谈。目前，牦牛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特色食材已持续稳定供港，品质深受香港市场认可。在对接现场，两地企业就食材供应标准、冷链物流配送时效、品牌联合推广策略等关键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就供港产品定制化开发、季节性食材直采等具体业务进行了点对点磋商。多家香港企业代表表示了对青海优质食材的浓厚兴趣，双方一致认为，依托青海家宴的品牌影响力，青港两地餐饮产业链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从田间牧场直达香港餐桌，实现互利共赢。
1: 近年来，青港联系愈发紧密，香港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青海家宴自2024年青海优质有机食材赴港交流起步，2025年2月在香港首发。此次交流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青港餐饮产业合作的持续务实深耕，为两地企业在餐饮合作、供应链对接、市场拓展等领域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采风宣传活动在西宁北山美丽园启动。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青海省治沙试验站与西海都市报共同承办。
1: 2026年是时代楷模嘎布隆同志诞辰100周年，此项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讲好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发展故事。
0: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健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嘎布隆同志是时代楷模、牧民省长，更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三北事业的践行者。他退休后的18年，扎根西宁南北山，直律治沙，用一身实干诠释了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铸就了久久直律、生态惠民、无私奉献的高原绿魂。作为全国三北工程的重要建设省区，数十年来，青海接续推进1至6期三北工程建设，彻底扭转了重点区域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绿进沙退、生态向好的历史性转变。
1: 作为媒体代表，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新消息报编发部副主任杨文婷说，青宁地缘相近，一河相连，使命相通，此次走进青海既是一次对标学习、取经问道执行，更是一次感悟精神、聚力传声执行。全体媒体同仁将用镜头定格青绿蝶变，用文字记录实干担当，让青海三北治理经验和高原治沙精神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在3天的行程中，采访团将循着西宁南北山精神原点、青海湖治沙样板、沙珠峪科技高地足迹，沉浸式感受高原直绿的艰辛与坚守，全方位挖掘科技治沙、代际传承、生态惠民的鲜活故事。
1: 新华社、工人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日报、上官新闻、南方都市报、朝新闻、扬子晚报、吉木新闻、潇湘晨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上游新闻、大河报、新黄河、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新消息报、宁夏观察、奔流新闻、青海日报、青海广播电视台、西海都市报等20多家中央及省内外主流媒体参加活动。采访团将深入一线，对话治沙英雄与基层干部群众，记录科技治沙创新成果与生态惠民故事。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

0: 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青海以多元文化绘就人文山河，这片土地承载着河湟文化、昆仑文化的深厚积淀，见证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8月14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5条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带领游客在自然景观和文化寻根的过程中感悟昆仑文化。
1: 线路一：万山之祖昆仑山环线精华之旅。这条环线以万山之祖昆仑溯源为核心，打造跨青、甘、新三省区的旅游线路，立足青海格尔木、昆仑山口、昆仑神山文化与河西丝路文明交融互鉴等资源，溯源昆仑神话本源，感悟生态保护成果。整条线路涵盖冰川雪山、盐湖湿地、戈壁沙漠、绿洲草原，贯通上古神话、游牧文明、商贸古道、戍边历史等内容。三省区联动完善交通补给、行程安全等配套，可沉浸式感受昆仑横亘三省区一脉相承昆仑文化的雄浑气魄。线路串联西宁市、黄原县、共和县、乌兰县、格尔木市、芒癌市、若羌县、和田市、叶城县、喀什市、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瓜州县、敦煌市、大柴旦行委、德令哈市、刚察县、海晏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青海省博物馆、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青海湖景区、茶卡盐湖景区、格尔木查尔汗盐湖景区、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黑独山、冷湖镇、艾肯泉、楼兰博物馆与文化公园、新疆昆仑山景区、宗郎灵泉景区、喀什古城、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敦煌莫高窟、乌苏特水上雅丹、大柴旦翡翠湖、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

0: 文旅基地等。
1: 第二条线路呢是环青海湖品昆仑文化精品之旅，本线路呢以昆仑文化溯源为精神内核，环湖串联全域景观节点，打通青海湖生态观景带与东昆仑文化的遗存带，构建一条珊瑚相依、文脉相融的精品文旅线路。旅程呢，既可沉浸式领略青海湖的碧波浩瀚、环湖草原的草原原生态自然风光，又可以探访昆仑文化东沿的重要载体，寻访西王母传说余存、环湖传统手工技艺等，深入了解昆仑神话、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承脉络，在一湖一山之间读懂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根脉文化的双重使命，实现自然景观与文化寻根的深度体验。线路串联起西宁市、黄中区、贵德县、共和县、刚察县、海晏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塔尔寺旅游区、贵德玉皇阁、贵德文庙、青青黄河景区、龙阳峡景区、日月山旅游区、青海湖景区、东格尔观鱼台观景台、圣泉湾观景点、仙女湾观景点、金银滩原子城景区、黄原县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等。
0: 线路三，昆仑红色文化精品之旅。本线路立足昆仑山雄浑厚重的精神底色，串联起青海省内核心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融合青藏公路建设史、两路精神、高原生态守护精神、红军过境历史、原子城红色底蕴，打造一条集红色研学、精神溯源、初心感悟、高原瞻仰于一体的主题精品线路。整个行程将红色革命历史、国防建设历史、天路奋斗故事、高原生态守护使命与昆仑坚韧不屈精神内核深度绑定，沿途配套红色讲解、主题党课、实景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引导游客踏寻昆仑雪域红色足迹，感悟代代传承的家国信仰与奉献精神。线路串联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西宁市、海晏县、乌兰县、格尔木市、玉树市、斑马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红光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格尔木市将军楼主题公园、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斑马县红军沟革命遗址等。
1: 第四条线路呢是问道昆仑的探秘之旅，本线路呢以西宁为起始，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南缘，与昆仑山东路行进，打造一条贯通高原盆地、神山圣湖、远古文脉、雪域秘境的问道昆仑主题线路，全线串联湖泊、盐湖、戈壁、冰川、草原、湿地等多元地貌，融合昆仑神话溯源、高原生态研学、特色民俗体验等多重内涵，依托国省干线，让游客呢一路可以追溯昆仑文化根脉，感受华夏文脉的深度。线路串联西宁市、共和县、天峻县、乌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玉树市，最后再返回到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塔尔寺景区、北山土罗关景区、日月山旅游区、天峻神湖之源旅游风景区、查卡盐湖景区、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察尔汗盐湖景区、昆仑山门、昆仑圣泉、无极龙凤宫、昆仑山口、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生命树玉树取景地、仲达香美僧村等。
0: 线路五，巍巍昆仑非遗体验之旅。本条非遗主题线路以昆仑文化为精神主线，沿昆仑山东路、柴达木盆地等全域串联起非遗富集地，打造沉浸式场景化非遗寻访体验动线。线路以西王母昆仑神话非遗为内核，一路寻访蒙古族那达慕习俗、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马背藏戏、热贡艺术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游客将走进非遗工坊、民俗村寨，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体验传统手工技艺，感受昆仑文脉滋养下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线路串联起西宁市、海晏县、刚察县、天峻县、乌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玉树市、囊谦县、斑马县、马沁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尖扎县、西宁市。沿途非遗体验项目有黄中堆绣、西宁老八盘制作技艺、金银滩马术、西王母石室传说、 纳达木、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德都蒙古全席、玉树赛马会、玉树衣舞、青海马背藏戏、斑马藏家碉楼营造技艺、蒙古包营造技艺、黄南藏戏等。

0: 初秋的海北，祁连山巅白雪覆顶，青海湖畔水鸟翩跹，广袤草原上风清草盛，城镇村落里烟火升腾，干净整洁的乡间道路串联起草原牧场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大山，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风光，各族群众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收获，满怀憧憬奔赴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过去五年是海北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海北视察指导，给予泉州各族干部群众巨大精神鼓舞。五年来，海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推进三个走在全省前列，构建二四三发展布局目标，持续深化五个海北建设，胜利完成五年来的规划既定任务，泉州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幅生态美、产业兴、城乡融、百姓富、治理稳的壮美画卷正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0: 五年来，海北州地区生产总值达122.5亿元，经济增速位列全省前列，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4万元、2万元，居民收入稳居全省前列。3307万亩草原，1.42万亩耕地，223万头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祁连羊、祁连牦牛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五年来，泉州上下以实干实绩交出一份生态成色足、产业支撑强、城乡面貌新、民生福祉厚、社会大局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海北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稳步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用心守护群众安居乐业，民族团结进步达标巩固率达100%。
0: 民族团结基石持续筑牢，宗教工作稳步推进，四县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金银滩、原子城，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获评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青海十大示范案例，门源团结开寺的经验在全省推广，海燕寺庙的法治积分超市得到了省级认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海北大地。
1: 五年来，泉州入选全国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颁布施行海北州社会治理促进条例，州县乡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贯通运行，果洛藏贡麻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冈察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创建国家级、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及社区36个，打造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典型案例1个。
0: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春华秋实，从生态保护的坚定坚守到产业发展的提及不稳，从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再到社会法治的提质增效，海北州用实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五年答卷。
1: 踏上新征程，海北州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记嘱托，守正创新，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海北壮丽篇章。
0: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田径项目于8月14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落幕，共有12人次在5个项目当中刷新了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赛事整体竞技水平较上届有明显提升。
1: 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共设110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24支代表队540人参赛。比赛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4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金牌92枚、银牌78枚。

0: 铜牌78枚，其中在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男子成年组100米、男子成年组200米、男子成年组4×100米接力和少年男子甲组4×100米接力五个项目中，共有12人打破省级纪录。
1: 自8月11号开赛以来，田径赛场的热度持续攀升，多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年轻选手在多个小项当中表现抢眼，展现出青海田径后备人才的深厚储备，成年组选手呢，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稳步发挥，保持了较高的竞技水平。
0: 赛事组委会相关人员表示，本届比赛是对全省田径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组织工作严谨有序，裁判团队、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各环节落实到位，确保了比赛的公平专业。与上届省运会相比，本届田径项目成绩大幅提高，尤其在短距离项目上实现多项突破。据统计，共有6人次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52人次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好，那么节目的这个播报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过夏日哈大桥2公里，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阳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全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今日的高速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国省道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13侧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香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 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也是变道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石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包括您呢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及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奸诈、囊谦、玉树市、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我们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东部及黄中、互助、门源、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循化、德令哈、天峻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

0: 何公文，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
1: 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春是为保卫这里而抗争。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十级排见，再问你回不回头。
1: 何恭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3: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广播剧声之歌，编剧一星，导演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维。
2: 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维，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
5: 长官大人。
4: 居然是你，
5: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4: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维。
2: 接着说呀。
4: 啊。何书记他不，何恭维，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3: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维？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4: 是是是。
2: 哎，
4: 何恭维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3: 陈世杰。
4: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维，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维，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4: 呸，叛徒！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3: 笑话。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4: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3: 胡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2: 何恭维，
3: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3: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2: 你，

0: 何先生，你们快来看，下面好像是何先生。
1: 哪位何先生？
0: 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何先生，
3: 谁在说话？
0: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都好吗？
0: 就是害怕，
2: 我想回家。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4: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4: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不知道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4: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5: 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0: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有人来了。
6: 站长，
7: 走进去。进去。
6: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8: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6: 何叔，嘘，老何，
3: 小声点。老程，身份暴露了。
6: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3: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6: 都被抓了。
3: 快活，多快活。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6: 何书记，
3: 陈书记叛变了。
6: 啊，那可怎么办呀？
3: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老张，
6: 你说什么？何书记，
3: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6: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3: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6: 好，
3: 老张。 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8: 报告。
9: 进来。
8: 长官，犯人带到。进去。
9: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10: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11: 朱不凡，是你。
10: 何兄，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11: 不凡，你去德国了？
10: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11: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10: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11: 你能帮我？
10: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11: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10: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11: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10: 哎，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11: 个人理想。
10: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11: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10: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11: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10: 何恭维。
11: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3: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12: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3: 自首书？
12: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3: 这是他们的诡计。
11: 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12: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

0: 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1: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0: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1: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0: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绝不叛党。老张，
1: 哎，
0: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1: 哦，这儿呢。
0: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1: 啊，明白了。
0: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1: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0: 开学典礼？
1: 嗯，
0: 好，我有计划了。

0: 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1: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各位青年。 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2: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过去看看。
3: 是。
4: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3: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5: 好像是蔡卫我们抗议。
4: 报告长官，何恭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愣着干什么呀？就堵到他们的嘴，快去！是。
3: 是何先生。
4: 何先生。是5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恭伟先生。
3: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想要北平一二九运动。
4: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
3: 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6: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5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4: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座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7: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8: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9: 滚下去！滚下去！
10: 同学们安静，安静，保持天理秩序，保持天理秩序。
11: 全世界滚下去！
12: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13: 全世界，你滚下去！
14: 你别怕，
15: 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自由。
16: 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

0: 报告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
1: 革命气节，教育提高。

0: 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猖狂！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1: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来人，
0: 哎，在。
1: 今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2: 陈局长，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大院，和犯人彻底隔开。
1: 说的对，说的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
0: 贺恭维，叫上你我一决高下。

0: 我也回来了，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
1: 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还得带领大家御众斗争。哎呀，
0: 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 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哎呀，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
1: 不光要写。
2: 还要唱出来的，
1: 唱，唱歌，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0: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1: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0: 是吗？哎，老何，啊，我会唱一首，唱来听听。好，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唱得好，老张。<笑>
0: 我一个大老粗。
1: 我不会唱，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啊，哎，老何，啊，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 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0: 那我们唱哪首啊？
1: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0: 哎呀，写的太好了，怎么唱啊？
1: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广播剧声之歌，编剧一星，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二集。
1: 詹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啊，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3: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尽心，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1: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5: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1: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1: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2: 还要留？
1: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2: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6: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寂。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恭维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云妹，虽然我近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渊，怎么还在桐城？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歇了。
1: 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0: 你有身孕，别太累了。
1: 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
0: 你呀，
1: 你呀，
0: 啊，怎么了？
1: 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
0: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1: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0: 云妹，嗯，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
1: 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兵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1: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

0: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云梅，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作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的。
1: 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0: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真的好担心。
2: 许渊，
0: 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
1: 既是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
0: 云梅，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小心，坐稳了吗？
1: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
0: 云梅，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信了。
3: 由你先承担着吧，
1: 顾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船要开了，
3: 我下船。顾伟，你闻到香味了吗？
0: 什么？
3: 你闻到香味了吗？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你看啊，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
1: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儿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我和孩子等着你，等着你。
3: 船工，发船吧。
4: 杨姐，
3: 新婚那天。
4: 江润，夜气寒冷，映月台。

应长，比武珠，九霄寒风，才出。

0: 玄妹，我们的孩子。是婴儿的啼哭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不，是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
1: 有人吗？

0: 是谁？好像是一个小娃子。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喂，你接一下饭碗。
1: 我动力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0: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1: 快把饭菜取走，我把桶丢上来了。
0: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
1: 还带着婴儿。啊。
0: 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好了没？哦，秀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1: 没有。是害怕我吗？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笑>
0: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1: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0: 秀娃子，别走。 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1: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加接饭钱。
0: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1: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哦。
0: 对，他们现在。
1: 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叔，怎么？我姓杨，叫杨启发。
2: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啊！
3: 他还活着吗？啊，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啊，精神状态还行。好，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2: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3: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那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2: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3: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2: 不。 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为什么？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3: 那我们能做什么？想想看。
2: 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打主动仗。要打主动仗。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 集体绝食抗议！
4: 绝食抗议！
2: 反抗虐待！
4: 监狱那边又在闹哪出？
3: 啊，长官。
0: 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4: 绝食抗议！
5: 绝食抗议！
4: 反抗虐待！
6: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7: 对，
8: 去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9: 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
4: 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10: 对，
11: 对，
12: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
1: 你就是张裁缝吧？
4: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
1: 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4: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
1: 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呐。怎么，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13: 长官，我在呢。
1: 你好好看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13: 哎，好嘞，我看看。
4: 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
13: 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双。嗯，
4: 那你凑近点人。
13: 长官，没见过，确实不认识。
4: 你再认仔细点儿。让你的狗眼看！啊！
14: 我的眼睛！
15: 说什么？等
4: 等！我要割瞎你的眼！我看你还能不能吃
15: 人？哪让动物去？
16: 这跟他瞎子手说的别！
15: 都走！
4: 好你个叛徒！老子要为你出卖的战友报仇！老何，我做到了，斗争到底。老何，主动斗争，没刀没枪，我们怎么斗争？老何，我一个大老粗不会唱。
17: 文成泪。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

云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的，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呢啊，每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了。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线上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它美丽经典的。那么本周也有非常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有一部神话电影《八仙》，还有啊一部动作片《奥德赛》啊，以及最新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和《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功夫女足》，以及动画片《去你的岛》，还有一部动画《牛来》啊，还有《痴迷》啊，以及这个。逃出绝命街啊，年会不能停二，还有一部剧情片啊，由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剧情片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的，朋友们，近年来呢，门源县持续深耕花海经济。自2000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文旅名片。那么同时呢，也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景的观花的景点啊，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创新构建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等的特色富民业态。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啊，沿着花海经济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个物种。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油菜花啊，这它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你知道吗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啊，油菜花常见啊，菜籽油也常吃，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啊，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 ？A 油菜花啊是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来看到我们 HXZ 选了 C 豆科，啊，天道酬勤也选了 C 豆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嘞，两位都选了 C. 豆科。好。大家如果说啊，看到油菜花啊，然后呢，你看到它的花瓣，你可以啊，把它拎过来瞅一眼啊。油菜花呀，它的花瓣呢是，哎，两两相对成十字造型的，这个是十字花科植物的标志性特征啊，所以它是十字花科。正确答案是 D 啊，非常遗憾，大家都答错了。果然啊，见过吃过，但是不了解。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白菜、萝卜啊，它都是属于十字花科。还有那个甘蓝也是啊。啊，油菜花是十字花科的啊 ，A 也是错的啊，这会儿瞎猜了怎么？好了，第一道题全军覆没了。啊 ，D 啊，十字花科啊，那第一道题都没有朋友答对。我们第二道题啦。哎，那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3片 ，B 4片 ，C 5片 ，D 6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吗 ？A 3片 ，B 4片 ，C 5片 ，D 6片。门源油菜花海大家都去过啊，就是说没有去到现场，在网上也见过。
么这样一朵花它是有多少片的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今天的题可以说真的是有点儿啊，这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我们 HXZ 选了 A 三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天道酬勤， B 四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啊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参与答题互动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木木选了第六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恭喜天道酬勤答对了。油菜花标准花瓣数量啊，四片 ，B 四片，通体是金黄色的，它的花瓣非常的轻薄。我们讲了它是十字造型，十字造型肯定是四片了。啊，没有在认真听讲啊，提出批评。刚才不是讲了吗？它是十字造型啊，十字花科，它的花瓣成十字啊，那肯定就是四片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啊，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这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呢？我们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啊，那么油菜花凋谢之后啊，它的果实。果实叫什么名字呢？啊 ，A 是浆果 ，B 呢是角果 ，C 是核果 ，D 是荚果。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角果，没错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呢，称为是角果啊，角果像豆角一样啊，细长细长的，它成熟之后呢会开裂，开裂之后里面的种子就散出来了啊，就达到了一个啊播种的一个效果。好，十字花科啊，它们特有的果实啊，就是叫角果。啊，因为浆果的话，里面有浆，是吧？像蓝莓啊这一类就是浆果了。啊，里面有汁液。核果那里面是有核的啊。荚果啊，就里面像豆荚一样啊，里面有小豆子。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的是角果啊，角果它的里面是种子。好了，下一道题。那我们平时都吃这个菜籽油，对吧？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它是啊油菜花的哪个部分呢？啊，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来自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好了，大家都齐刷刷选了 C 种子。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就会长出细长的这个角果啊，角果的内部包裹着的是它的种子，种子也就是油菜籽啊，所以我们榨油用到的就是这个油菜籽啊，就是它的种子啊。恭喜大家答对啦。好了，那我们说啊，现在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呀也是开得非常的旺盛啊，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漂亮。那么油菜花它主要是通过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哎，很棒啊。哎，这个比较好了，答的啊，确实是蜜蜂了。油菜花呢，花蜜充足，颜色鲜艳啊，它真的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所以一般大家会看到啊，这个有油菜花的周边呢，也会有蜂农。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啊？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啊，就是为蜜蜂提供蜜源啊，蜜源植物。哪一项不属于我们油菜花的作用？油菜花呢，鲜艳的黄色自然是会吸引蜜蜂来传粉了。那么我们知道的油菜花的作用就是榨油啊，榨取食用油。我们现在啊，青海的朋友们爱吃的、常吃的就是菜籽油啊，这是我们日常的必备品啊。那么除了这些，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制作木材。啊，没错啊，它没办法制作木材，为什么呢？因为油菜花的植株啊太纤细了。啊，没有办法作为木材，啊，可以供这个观赏造景，可以用来榨油啊，也可以为蜜蜂啊提供蜜源。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刚刚我们说油菜花呢，它是属于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啊，一共是正常的花朵呢是有四瓣花瓣的，那么它的花蕊怎么样呢？啊？我们知道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啊，那么油菜花的雄蕊是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几枚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油菜花的花蕊啊，雄蕊和雌蕊，其中它的雄蕊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这个下次大家去到啊门源油菜花海的时候，可得仔细的观察观察啊，掰开花瓣看一看，油菜花的雄蕊是有多少枚啊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六枚。没错啊，油菜花呢是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把它称为是四强雄蕊，这个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啊。所以呢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了，下一题请听题。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啊，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什么原因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B 病害虫侵蚀， D 缺少肥料。油菜生长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油菜花呢生长后期植株开始发黄枯萎啊，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啊，这道题我们 check Z 啊答得比较快。种子成熟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油菜呢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开花结籽啊，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植株就自然开始枯萎了。啊，预示着它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周期啊，就是它完成了自己的一代生长循环。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啊，关于油菜的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只做观赏花卉， B 它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啊，关于油菜花啊，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 A 啊，它只做观赏花卉。B 啊，作为经济油料作物。C 啊，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D 只能在北方种植。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啊，关于啊油菜啊分类正确的是哪个啊 ？A 只做观赏花卉 ，B 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啊，张欣欣啊，你的名字隐去了，只有一个姓在上面，那必须是 B 呀、啊，这么肯定的吗？好了，我们其他朋友也都选了 B 啊，没错啊，它是经济油料作物，不能只做观赏花卉啊，对吧？不是只作为观赏花卉，它是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啊，也不是木本植物，它是草本植物，不光是北方种植啊，南方也在种植啊，南北都可以种植啊，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所以 ACD 都是错的啊。好了朋友们，哎呀，夏天即将过去啊，不知道这两天的门源油菜花海啊是不是还是那样的繁盛啊，如果说大家有去到现场的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照片，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去到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啊，然后呢也可以啊赶紧去逛一逛看一看，蓝天花海雪山啊，一定要去有一次同框啊，有一次拍照，我觉得这是一个限定版的高原胜景啊，所以一定要趁着时间赶快去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遥远的地方，欢迎大家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的两点来锁定我们哈，我们为大家推出的是梦幻海北的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一起去长知识。
1: 不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刚刚我们啊，张星星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还会有30度的高温，这个我倒是还没有看到哈。这个8月17号啊，还有这个一两周的时间，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花海盛景。当然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哈。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海北州除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近一点的地方去游玩，那么就是我们海晏县了啊。海晏县，海北州海晏县呢，在城西的18公里处就是童宝山了。童宝山呢，地处金银潭草原原子城的西南侧啊，也是一个比较近的景点啊，同时呢也是一个红色旅游胜地。今天呢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童宝山景区。
1: 每天看着
0: 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这个夏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次的童宝山啊，因为呢这里是观景最佳的一个360度最佳的观景点啊。张欣欣说，夏天没怎么觉得热，立秋后反而把人热坏了。秋老虎
1: 跟他去放羊。
0: 今年啊，今年我觉得就是大家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的炎热哈。
1: 一边不断轻轻，
0: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童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童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啊？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童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如果说有些朋友来的比较晚啊，前半部分的题我们没有答到怎么办呢？来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 6329356327 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童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

0: 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铜宝山主峰海拔是多少米？4024。啊，张青青记得他们发的照片上好像是4024啊，记忆力很超强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 ？A 3862 ，B 4024 ，C 4300 ，D 4610。
1: 跟在他身旁。
0: B 4024啊。
1: 每天看着。
0: 没错啊，没错，选4024的朋友答对了啊。我们这位张先生啊，天道酬勤 HXZ 木木啊，全部答对。铜宝山主峰海拔4024米。那么关于铜宝山呢，有很多的传说啊。那么请问以下啊，传说铜宝山是啊是什么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D. 黄水河的守护神。这个也跟铜宝山的一个名称来源有关啊。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传说铜宝山是谁的守护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有没有听过相关的一些传说哈？其实也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天道酬勤选了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遥远的地方，
0: 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好，我们来 check Z 和木木选了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
0: 改 B 了。

哎，传说中啊，童宝山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青海湖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童宝山区域呢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那么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呢？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哪些动物啊在童宝山区域栖息呢？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

概念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在我身全选了吗？确定吗？正确答案是 A、B、D 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A、B、D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在那遥远。那么童宝山呢，有它的一个观景特色啊。请问以下啊，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全景。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原子城全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

铜宝山呢，山体从西北到东南走向啊，仅仅是16公里啊。官方定义啊，五彩铜宝山，红色、金色、蓝色、绿色、银色啊。红色呢是这个红色遗迹啊，金呢就是秋季的草原，蓝色是青海湖，绿色是夏季的草甸，银色是冬春的积雪啊。短距离啊，它是集齐了五种高原风貌。那么年均的大风天数呢，超过了200天，年太阳辐射极强啊。现在山顶呢成片的风电风机，神山和现代新能源景观同框，山顶的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20度啊，夏季呢夜间仍然是接近0度。啊，这道题呢是单选题啊，就是铜宝山观景平台的一大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其实刚才提到了，它可以啊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西海镇全景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啊，因为环湖的众多山峰里面，只有铜宝山主峰能够完整的看见青海湖全域，包括海心山、包括金沙湾沙丘，还有金银滩草原、西海原子城的全程啊，就是整个全程的这个地貌啊，全程的景色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是没有山体遮挡的，视线非常好啊，360度啊观景平台啊。那么除了黄羊、赤狐狼之外呢，在铜宝山上还有像这个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是吧？这些野生动物。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啊，这个。记者在铜宝山巅啊采风创作的一首歌曲啊，这个经典的一首红歌，原型就是铜宝山，叫做《金平寺的小山》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免费观影券的两位朋友是 HXZ 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方式呢，是请大家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之后呢，点击我们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左上角的蓝色小字体啊，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私信我们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呢在私信里面会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好吗？好，那么请听到信息的两位听友啊 ，HXZ 和天道酬勤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之后呢点击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体哈，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然后呢再在右边进入到私信里面，进入到私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只能发一次短信，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发错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里面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

好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得我们今天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哈、啊！看到信息之后，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私信。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2026年8月17号到9月17号期间，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请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够兑换。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 二区七楼，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 二区七楼。

好的，那么再次通知以上两位听友哈，请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的爱情，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咨询。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参与互动哈。每周的一三五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了解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一起来长知识。

好，来看到我们蔚蓝色的杨玉说这首歌好好听，什么歌名？我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那一首是我们的童宝山的歌曲啊，叫《金瓶市的小山》。正在为您播放的这一首呢，是来自周传雄《青花》。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从上周开始呢，给大家领取奖品的方式啊有所改变。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上周还没有领取奖品的朋友哈，今天可以看过来啊，导播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页面哈，进入到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然后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右上角，右上角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之后呢，左边有一个私信啊，点击左边的私信就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了。那么我们的私信呢只能发一次哈，只能发一次，所以大家不要乱发哟。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全部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了解了这个我们门源的油菜花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桐宝山的相关知识哈，相信大家也今天啊有所收获了。那么夏天的尾巴所剩无多了哈，抓住我们八月份的尾巴，赶快去到你们还没有去到的这些美好的景点去看一看吧，也看看我们海北的美丽的山河好不好。那今天呢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互动收听参与和支持啊，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请您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徐海峰的枪，下集，奥运第一枪。上集说到，徐海峰为抢救国家财产，眼睛被化肥灼伤了。此时又接到了一通来自省射击队的电话，一行人急急忙忙赶到了供销社办公室接电话。听到电话里熟悉的声音，徐海峰拿着话筒的手颤抖了。
4: 海峰啊，你别激动啊，我知道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哎呀，组织上还是觉得你的年龄过大，不太适合做运动员。
5: 吴教练，您别说了，我能理解。哎，好好，我会努力的。
6: 怎么样，海峰，是不是省队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7: 别问了，还看不出来吗？
6: 没录上啊。
5: 嗯。 哎呀，我的眼睛。
8: 海峰，你眼睛怎么了？哎呀，快送医院啊。
6: 马静来了。海峰他抢救化肥的时候把眼睛烧伤了，他刚才说没事的。海峰你不要紧吧？
5: 没事的。哎呀，
7: 还愣着干什么？刚才是要接电话，一口气顶着，现在泄了气了，赶紧打电话。
6: 来不及了，我开车送他去。
8: 我跟着你。海峰你忍着点，马上就到医院了。
5: 啊，小马你别着急啊，我挺得住。
3: 抢救及时的徐海峰眼睛没有大碍，但是视力受损严重，原本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脸上缠着绷带，一时间看不见了。而刚刚他又接到没被省射击队录取的电话，接连受挫，就算是内心极其坚强的小伙子也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身边的女友马静和父亲默默地陪着他。
8: 海峰你别哭了， 眼泪不利于你眼睛的恢复的。
9: 我恢复了还有什么用啊？我上不了射击队了，两次比赛我都是冠军，可是却不能实现梦想，我真是没用啊。
8: 海峰，海峰，你别这么说，海峰，这不怨你。
10: 儿子，别太灰心了，这件事儿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书上都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8: 对啊，叔叔说的对啊，这比赛又不能定终身，咱们只要成绩好，不行，咱们就参加外省的比赛，参加全国的比赛。
10: 是啊，就算射击咱干不了了，咱还可以做教练呢。凭着你的成绩，教一教体校的孩子还是没问题的。是金子在那儿都会发光的。啊，你别忘了，当初你参加中学射击队，当时老师就说你打得好，教得也好。
5: 爸，马静，你们对我太好了。可是我就是想加入国家队，做个运动员，为省争光，为国争光啊。
8: 嗯，那我就陪你一起练，我相信只要功夫深，到哪儿都不会被埋没的。
10: 对，人家马静说得多好啊，人家不要咱，咱自己练。
3: 就这样，眼睛好得差不多以后，徐海峰开始私下练习起来。女友马静也在一旁默默地帮助他练习。这一天，两个人正在野外练习射击，忽然有了转机了。
8: 海峰，你太棒了，又是十环，你视力恢复得不错呀。
11: 还是主要靠技术，哎，三点一线，我这眼睛啊，现在只能看到手枪上的缺口和准星。
8: 鬼才信呢，看不见靶心，你还能打这么准啊？哎，
11: 不是看不见，是看不清，那个模模糊糊的红点儿，我还是能看见的。
8: 啊，这也太神了吧！你就光凭着一个模糊的红点儿，你就能打这么准？
11: 我觉得吧，手枪和步枪似乎还真是不一样，手枪似乎只要看得到模糊的靶心，就能够打得很准。
12: 哎呦，小伙子私底下练起来，这还有经验总结呢。不是傻练，这是有脑子。
11: 哎，吴教练，您怎么来了？
12: 我来看看你啊。行，不错啊，这功夫可没撂下。
11: 教练，让您见笑了，我就只能自己瞎练着玩了。
8: 啊，您就是吴教练啊！你好，我是海峰的女朋友。教练，海峰自从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一天都没有把枪放下，他一直在练。
11: 教练，您多指教。
12: 嗯，指教也不能在野地里呀，咱们得去省集训操场上指教。
11: 省集训操场上？
8: 傻瓜，你被录取了。
11: 啊？真的？教练。
12: 确切地说，应该是戒掉。
11: 太好了，谢谢教练。
8: 教练，这省里都晃了我们两回了，这回不是又到头来竹篮子打水吧？
11: 哎，马静，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8: 我
12: 马静的心情我理解，的确上两次你都拿了全省运动会的第一，按理说应该录取你，可是毕竟这个年龄确实也超龄了，虽然抄的不多，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嘛，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更改，对不对？
8: 那这次怎么又改了呢？
11: 哎呀，马静，
12: 没有改，不是说了吗？是戒掉。哎，海峰，你愿不愿意砸掉供销社的铁饭碗，来省集训队参加训练？这次虽然不是正式录取，但是你的成绩是全省第一，而且还破了纪录，整整比上一次射击记录超过了25环。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所以经过我们反复的向上级争取，才给了你这个机会。只不过身份嘛，还暂时不能解决。不过啊，只要你再次取得优异的成绩，就一定会有机会。
11: 教练，你不用说了，我愿意。
12: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1: 太好了，谢谢教练。
8: 海峰，祝贺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1: 不， 这才只是第一步，我还要拿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8: 嗯，你一定行的。
3: 马上就要进入省射击队了，可是还是要过体检关。射击队对视力要求很严格，运动员至少要 1.5 以上。可是在家私下测了一遍的徐海峰，由于长期和化肥接触，再加上那一次因为抢救国家财产的灼伤，视力只有 0.5。 进入体检室，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3: 这个
11: 上，
13: 这个
11: 下，
13: 这个
11: 左右上，
13: 好了，1.5。下一个，
11: 大夫，我通过了。
13: 通过了呀。
11: 哎呀，太好了。
8: 海峰，你视力检查通过了？
11: 嗯，通过了，谢谢你啊。
12: 哎，海峰，你这视力通过了干嘛谢马静啊？
11: 啊，他经常私下里帮着我恢复视力。
12: 别骗我了，我知道你这视力啊也就0.5，对不对啊？
11: 教练，您全知道了。
12: 是啊，上一次你们在野外练习射击的时候我就听见了。
8: 教练，你怎么还听贼话呢？
11: 哎，马静，你怎么这么和教练说话呀？
12: 我也是偶然间听到的，谁让你们说话那么大嗓门的。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还曾经回到集训队的时候特意让视力 1.5 的手枪运动员戴上老花镜搞了一次射击，结果发现呢他们的成绩不降反升。看你说怪不怪？
11: 看来我的想法是对路的。
12: 嗯，没错。所以这次呢我不拆穿你，但你得注意啊，你的眼睛是有隐患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发作了。你要练得比其他队员还要刻苦，这样也不枉费我一番心思，知道吗？
11: 嗯，知道了，教练。
3: 就这样，徐海峰来到省队已经一晃快2年了，他的成绩提高得很快，可是最近一阵子成绩下滑得厉害，非但没有提高，有时候反而大不如从前了，这让教练很是着急。这一天训练完毕，徐海峰被教练留在操场外训话。
12: 哎，海峰，你是怎么搞的呀？成绩不升反降，我就搞不懂了。难道说在省集训队还不如你在野外练射击来的科学吗？
11: 教练，我最近心情不好。
12: 不是因为马静吧？
11: 哎，教练您怎么知道的？
12: 我怎么知道？这半年你下了操场就直奔马静工厂，有多少人告诉我，我还不信呢。海峰啊，听我一句啊，咱们恋爱可以，队里也不反对，可是你不能本末倒置啊！作为射击运动员，咱们射击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就耽误工作，不是吗？
11: 教练，您不了解情况，我是有苦衷的。
8: 啊，教练，您也在啊？徐海峰，我找你有事儿。
12: 哟，你瞧，说曹操，曹操到了。马静啊，那你们聊啊，要好好开导他，叫他多关心一下运动，把精力多放在射击运动上。
8: 哎哎，
12: 行了。我走了，你们谈啊。
11: 教练再见啊。
8: 慢走啊，教练。
11: 找我什么事儿啊？
8: 海峰，嗯，咱们去操场边走边聊吧。
11: 好吧。
8: 海峰，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在供销社时候的情景吗？
11: 怎么能忘呢？那时候多好，无忧无虑的，也没那么大压力。
8: 啊，是啊。你还记得供销社的小王吗？
11: 记得，我这个眼睛还差点被他毁了呢。哎，他怎么样了？
8: 他去深圳发了。
11: 啊？
8: 嗯，
11: 他去深圳了。
8: 对。
11: 还发财了？
8: 是啊，上个礼拜回供销社挨个发烟发糖，还请大家伙吃饭呢。
11: 哎，怎么没叫上我呀？
8: 你不是封闭训练去不了吗？
11: 那他什么时候走啊？走之前咱们请他一顿，好好叙叙旧啊。
8: 不用了，他今天就要走了。嗯，我也准备跟他到深圳去。
11: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14: 海峰，你是好样的，只不过射击太难出头了。你看看你们射击队有几个发财的呀，你们教练穿的还是几年前的衣裳呢，跟个叫花子似的。
5: 马江，不许这么说。
8: 哼，我早就想那么说了，我当年是看错你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射击当不了饭吃，深圳那边却是经济腾飞，咱们这儿的好多年轻人都去了特区发展。海峰，你只要一句话说你跟我去深圳，我立马就退票。
5: 马静，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8: 对不起海峰，我们只好分手了。
5: 哎，小静，
8: 哎，你别这样。
5: 你等等，
8: 我们好合好散吧。
5: 小静，你。
3: 小静和徐海峰分手了。从此以后，省队射击场上日夜都能见到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徐海峰。悲痛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化为力量。之后世锦赛冠军、全国冠军接踵而来。两年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15: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决赛现场，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王毅夫。漂亮，中国选手王毅夫本场得分564环。下面出场的是瑞典老将斯卡纳克。精彩，斯卡纳克最后得分竟然是565环，以1环之差暂居第一。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决赛现场，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徐海峰。
16: 稳住，一定要稳住。
15: 只差最后一枪了，目前场上第一名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瑞典的斯卡纳克，565环，紧随其后的是王毅夫，564环。徐海峰这一枪将决定是否能够赶超这两位选手。
5: 我的眼睛，徐海峰，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怎么能出毛病呢？不能倒下。
15: 中国选手徐海峰突然坐在了地上，发生了什么情况？
6: 海峰，你没事吧？
5: 不要紧。
15: 整整15分钟，徐海峰终于站起来了。566环，中国选手徐海峰最后以总得分566环，最终获得了本届奥运会慢射手枪冠军。
3: 就这样，徐海峰忍着眼睛旧伤发作的疼痛，最终夺得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金牌。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金牌。在比赛结束后，多少人在等待奏起史上第一次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然而却迟迟没有进行发奖仪式。徐海峰等了好久，有些困惑。
5: 请问这比赛结束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领奖啊？
14: 请稍等，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好饭不怕晚，稍等。
11: 哎呦，这外国人还会讲中国的俏皮话啊。
17: 哎，海峰，你看赛场上怎么来了直升飞机了？
11: 哎，哪儿啊？
17: 那
14: 请获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演奏中国国歌。
5: 你能解释一下颁奖为什么推迟了这么长时间吗？
8: 啊，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估计到了中国运动员可能取得好成绩，但还是估计不足，只准备了一面国旗。而第一项比赛中，前三名运动员，中国选手竟占了两位，您和王一夫先生。奥运章程规定前三位都要升国旗，这样还差一面五星红旗，大会组委会只好临时派人去借，发奖仪式也被耽搁了半个多小时，实在对不起，请上台领奖吧。
3: 就这样，徐海峰勇夺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闻讯赶到射击场，亲自

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一集，部队大熔炉。1977年1月，在东北辽阳火车站，熙熙攘攘的新兵们即将踏上远行的军列。此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正含着眼泪握着一位青年的手，依依不舍地诉说着，而新兵脸上却洋溢着即将迈向新征程的喜悦。青年刚刚听完老红军于新元的动员演讲，完全看不到母亲脸上的眼泪，而老红军那铁骨铮铮的发言却久久回旋在他的脑际。青年的名字叫郭明义。
2: 新兵战士们，你们好，我叫于新元。我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首先在这里给你们敬礼了，祝贺你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1月，同样是在鞍山火车站，我作为一个老兵，曾亲自把一个鞍钢矿山的小伙儿送上军列，他为咱们鞍山人争了光，为东北争了光，成了全军模范人物，甚至全国人民心中的榜样。毛主席还为他亲笔题词，向他学习。我想你们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雷锋。而今天1977年1月，同样的一月，同样的火车站，同样的我，作为鞍山军分区副政委，作为一名老兵，我再次亲手把你们送上了雷锋战斗过的大部队。这辆运兵的专列承载的不仅是你们，还是咱鞍山未来的楷模。希望你们接过雷锋手中的枪，继承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在部队锻造好自己，成为一个雷锋一样的好战士，为鞍山争光，为东北争光，为祖国争光，为人民贡献力量，成为全国人民的新榜样。
3: 儿子，你愣什么神儿啊？
4: 妈，我在回味刚才老红军的演讲。
3: 哦，
4: 他说的太好了。
3: 别光记着演讲，你不光是解放军，还是妈的好儿子。我可是全虚全影的把你交给部队的，你可得给我全虚全影的回来。
4: 妈，这是和平时期，您怎么瞎担心呢？
3: 啊，你这热心肠能不让妈操心吗？那雷锋同志也是和平时期出的事儿。哎呦，呸呸呸，瞧我都胡说些什么呀。
5: 大妈，这您可是有点过分了啊。咱部队啊，有那么多鞍山老乡呢，互相照应，不会出事的。
3: 是啊，小王，你是和他一个地方的，可看着他点儿。
4: 哎，妈，他比我还小一岁呢，我得照顾他。
5: 大妈是怕你傻实诚，老吃亏。
4: 吃亏是福。
3: 你呀，我就怕你这样。还有啊，记得多穿点衣服，那边比咱这里冷，听说能冻掉鼻子，你注意点儿。
4: 哎呀妈，您就放心吧。
3: 啊，
4: 咱东北孩子还怕冷？我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3: 哎呦，你别逞能，就你那小体格子还不如人家小王一半呢。叫你多注意，你就给我听话，别让妈着急。
4: 行了妈，我心里有数，您快回去吧。
3: 那什么，小王，你们是一个地方来的，要多照顾一下你兄弟。
4: 妈，
3: 哎哎哎，
5: 大妈您就放心吧，明义就是我亲兄弟，我们以后啊到了部队绝对互相照应，您就放心吧。啊，
3: 哎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4: 行了妈，火车都要开了，您赶紧回去吧。
3: 你甭急着赶我，给，这是冻梨，留着车上吃。小王，你也吃啊。
5: 谢谢大妈，我就得意这口。
4: 您赶紧回去吧，走了。
1: 登上鞍山军列后，兴奋的新兵们都在议论纷纷，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进入部队以后的生活，都对崭新的天地充满了向往。郭明义和王尔忠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对坐下来，两人是第一次出远门，都十分的兴奋。
6: 哎，明义，你刚才的演讲真棒，那些话太鼓舞人了。哎，那都是哪儿抄的？
4: 那可不是抄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就是那么想的。至于很多豪言壮语嘛，我都是平时看书就记下来了，我觉得也很鼓舞我。
6: 是啊，我还记得几句，像什么从雷锋作为普通战士的成长历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正是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锻造出了新时期的战士。哎呀妈呀，特带劲儿，听得我热血闹腾的。
4: 那叫热血沸腾。
6: 哎呀，反正就那意思吧，跟喝了二两酒似的，有点武二郎打虎上山头那劲头。哎，我呀准备到部队以后大干一场，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家。
4: 尔忠，你这思想课不对头啊，咱们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土匪，是解放军战士，也不是去部队当大英雄去了，是要为人民服务，从一点一滴做起。
6: 行，听你的，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哎，别说别的了，把那个大妈临上车时候的冻梨给拿出来呗，这火车里啊燥得慌，嘴里发干，我就想吃个冻梨。
4: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给，一人一个。
6: 嗯，这冻得还梆梆硬呢。哎，我去打点热水来啊，我在家就这么吃。
4: 哎，你别动，我去吧。
6: 那你快点啊。哎呀，先看会儿报纸。车站的小报还挺带劲的啊，工地发现金佛一夜暴富，鱼肚子里发现了十年前丢的钻戒，人体自然为哪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哎呀，这都十几分钟了，小郭咋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去看看。小郭，郭明义在哪儿呢？嘿，叫你画冻梨还你给冻住了。
4: 小王，我在这儿呢。
7: 哎呀哎呀，这位同志，你快回去吧，你战友叫你呢，谢谢你了啊。
4: 没事没事，我扫完这片再走。
7: 不用不用了，我来就行。
6: 嚯，这做好事呢。
7: 哟，解放军同志，你这战友太让我感动了，这片车厢全是他帮我扫的。你瞧，叫你等急了啊！快快快，你们快回去吧，这没几下的，我扫。
6: 哦，看来你不是光说不练，真干起来了。小郭，我和你一起，列传同志，我们一起干。
7: 哎，那怎么好意思？得，那我相信你了。
8: 不好意思，让你没吃到冻梨了。
6: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待会儿再吃呗。
8: 待会儿你也吃不到了。
6: 咋了？
8: 我把冻梨给了一位大嫂子了，她家小孩老是哭，怎么哄也不好使。这不，我就借花献佛了。
6: 嘿，你这是一路干好事啊你？
7: 可不是嘛，这位郭同志还帮老大爷放行李，替残疾人接热水，这半天没闲着，我看都感动了。这新时代活雷锋啊！
8: 列车员同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可不敢当你这句活雷锋，跟雷锋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
7: 哎呀，您这就是雷锋啊。
6: 小郭，罢了，我算是服了。
1: 就这样，从鞍山登上军列后，郭明义就开始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送开水。火车走一路，他就忙了一路。火车终于到站了。郭明义参军入伍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201团，钢铁英雄连，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的山沟里。当兵那五年，郭明义做过的好事谁也数不清。就说冬天吧，当地天气异常寒冷，每天早上郭明义总是天不亮就起床。
9: 明义啊，
6: 起这么早啊？哎呀，你怎么又开始打水了？这不是有值日的吗？
8: 嗨，谁干还不是一样？你踏实睡吧。
6: 你这让我咋睡得踏实？哎，算了，和你一起跳水吧，为人民服务不能光放到嘴边上。不是，
8: 二中，你睡吧，我都打完了。
6: 哎，这才几点啊？你这也太积极了。
8: 还差点，我先去了。
6: 哎，你慢点。
10: 请问这是一班吗？
6: 是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来谢谢你们班的战士呀，你们把我们班的水都打完了，实在太感谢了。
6: 哦，这个郭明义啊，简直是活雷锋啊。
10: 哦，是郭明义打的水啊，怨不得，他可是在咱们连出了名的积极分子啊。
6: 哟，你们班也听说过郭明义了？
10: 嗨，谁还没听说过郭雷锋啊，他可是咱们英雄连的好样的，自己班里忙完了，他又到别的班接着干，常常是全排的活啊，让他一人包了。哎，我还听说去年云南发生大地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郭明义怎么着，专门请假步行20多里路赶到县城的邮局，把积攒的100多元津贴费寄往灾区。你说咱们每个月的津贴就只有6-7块钱，他真舍得呀。
8: 哟，小王，又跟别人在这议论我什么呢？
6: 我们那是夸你呢。
10: 哎，您就是郭明义同志吧？我代表二班谢谢您。
8: 都是革命战友，客气啥，为人民服务是咱们英雄连的传统嘛。
6: 哎，有你这个活雷锋，我们也得迎头赶上啊。走，一起跳水去。
8: 好啊，
10: 也算我一个啊。
8: 好啊，咱们一起去。
1: 于是忙完了挑水的郭明义又来帮着连队砍柴、生炉子、烧水，就为了能让战友们起床后用上热水。他一个人几年如一日的无私地帮着战友们干活，成为了连队上最受欢迎的

0: 活雷锋。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80年，郭明义在30多个同年度兵里第一个入党，他还先后5次获得嘉奖，被师里评为优秀团员，他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榜样。连队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个新时代的标兵，而这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郭明义在大雪天开着汽车救助战友的故事。那一天，冬雪漫天，寒风怒号，郭明义和王尔忠开着解放大卡车满载而归。这次运输任务很重，眼瞅着还有20-30公里就要到达连部了，可是王尔忠忽然咳嗽起来。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我妈老说那个白毛风吗？哎呀，出门跑运输线那真是遭罪啊。明义，我先眯会儿啊，你开着。
2: 我摸摸头，你看你都发烧了，你可千万别睡，大冷天的容易冻僵，你忘了很多长征过雪山的战士。
1: 呸，说点吉利的呀，这马上就要到连部了，进屋我先喝上一碗姜糖水暖和暖和。
2: 是啊，哎，你看路边怎么了？
1: 哎呀，管他呢，不就有车抛锚了吗？反正离连部也不远了，咱们先走一步，他呀估计鼓捣鼓捣一会儿就到了。
2: 别呀，这里距离连部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呢，尤其这大风雪，这眼瞅着天就黑了，万一他鼓捣不好可就抓瞎了。
1: 哎，这种天气出任务的司机那都是老司机，不用你瞎操心。
2: 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你还真停车啊你。
2: 你发烧了就别出来了，先在车里待着，有啥情况随时注意，别遇到车匪路霸。
1: 好好好。
2: 喂同志，车怎么回事？抛锚了？
3: 嗨，这也不知道咋了，熄火了，咋鼓去都鼓去不着啊。
2: 我来看看。
3: 哎，那谢谢了。哎，郭明义，
2: 你是？
3: 嗨，我是2班的赵逢连呢，那年还跟你一起给连队挑过水呢。
2: 哎呦，是你啊小赵。哎呦，看你眉毛上都结冰碴子了，快去车里暖和暖和，我给你看看。
3: 你行吗？
2: 没问题，我当炊事员那会儿打着手电躺在被窝里，天天兴致勃勃地看驾驶书籍呢。
3: 是，你可真有股子钻劲儿。
2: 我就是喜欢这个，还告诉你，当炊事员一年，我就把那个驾驶理论这本书背的是滚瓜烂熟的，凭着记忆我就能把汽车电路给画下来。
3: 真的，那我可遇着救星了。哎，听说呀，咱们汽车连呢，有个人刚参加这个驾驶培训之后就一举夺得理论和实际操作的2项第一，我说这人就你吧。
2: 估计是吧。
3: 还估计啥，就这一个人是你呀，没跑了。哎呦，你就是猴子给我搬来的救兵啊。
2: 啥？
3: 哎，没事，那我就上车发动了，你在这看着。
2: 没问题。哎，你们车上有感冒药吗？
3: 啊，有，我给你拿去啊。
2: 我不要，你去我驾驶室，我战友发烧了，你给他点儿。
3: 好，那我这就交给你了啊。
2: 行，咱这专业技能保证手到病除。
0: 雪下得更大了，郭明义冒着-40摄氏度的低温钻到车底，由于穿着大衣干活不方便，郭明义干脆脱下大衣躺在厚厚的冰雪上，一休就是40多分钟。
3: 咋样了小郭？哎呦，你可真是虎，你怎么大衣脱起来了？
2: 干活方便。哎，好了，你发动一下。
3: 你等，你先到车底下出来。
2: 好的。哎，我动不了了。
3: 哎呀，你这不是冻僵了吗？你快，我拽你腿，你慢慢的啊。哎呦，小郭，你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 为了战友不惜牺牲健康啊你。
2: 没事，我火力壮。
3: 那壮也禁不住这么造啊，你快点吧，赶紧把大衣穿上。
2: 你上去发动一下汽车，看能启动吗？
3: 好。哎，好了，小郭，你快回去吧，快点。
2: 那我就放心了，咱们连部见。
3: 行，连部见啊。
0: 就这样，当兵五年，郭明义从一个青涩小伙成长为一个好兵。他种过菜，喂过猪，做过饭，开过车，干的全是脏活苦活。然而在每一个岗位上，郭明义都干得非常出色，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入伍第二年就被评为师学习雷锋标兵。
4: 我所在的部队前身是粟裕将军的警卫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67师一直英模辈出。雷锋同志，我们是鞍山老乡，当兵这五年我天天接受英雄部队的熏陶，你的枪我接过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 32.5%，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1.5%、 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七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 5.2%。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
0: 2026中国戏演出季，即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带来的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1: 开幕式上，维也纳市州议会议员路易斯·达格·格雷戈里表示，本次演出季活动搭建了一座中国与奥地利及欧洲间的文化桥梁。去年的演出季取得巨大成功，今年将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出。
0: 作为闽南传统戏剧的代表，高甲戏呢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演出季活动呢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2026年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
1: 8月15号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承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闭幕。本届展演采用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来自各地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以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全方位展现近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守正创新的蓬勃业态和活力。
0: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期间，全国杂技领域的权威专家、参演单位代表呢齐聚北海进行交流研讨。与会专家呢研究杂技作品的创新创作、人才梯度培育以及呢行业的发展趋势、演出安全等重点议题进行研讨，为全国杂技艺术发展不断提质升级、持续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1: 8月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 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青海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推进农牧业标准化建设，主导参与国标、杭标创建，分类分层完善农牧业标准供给，编制出台牦牛、藏羊、青稞、枸杞等12项特色产业的专项标准体系，实现全省主导特色产业体系标准全覆盖，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以标准化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围绕牦牛、冷水鱼、冷粮蔬菜出台从繁育、种养、加工到冷链的完整地方标准，其中海南藏族自治州冷水鱼企业取得香港 STC 国际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制定全省首个冷粮蔬菜种植团体标准，规范全周期生产流程。
0: 依托高原独有的生态条件，青海持续开展特色农畜产品品质专项研究，精准梳理区别于内地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品质指标，塑造不可复制的市场核心竞争力。牦牛肉蛋白更高，脂肪更低，枸杞的功能性营养成分优于国内均值。全省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98个，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将高原专属品质融入到生产规范、产品标识与市场宣传，为实行优质优价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1: 与此同时，青海牵头或参与修订的国标、杭标23项，编制国内首个藜麦品种测试行业标准、牦牛肉干国家标准，把高原种养经验转化为全国通用范围。同步参与畜禽肉质量分级牦牛肉、枸杞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编制，进一步完善农畜产品分等分级定价体系，同时布局国家省级标准化试点，西宁草莓、蕨麻智慧种植等项目入选国家级试点。
0: 同时将按照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持续补齐加工、分级、储运标准短板，构建多层级互补标准体系，将标准化纳入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的品牌准入条件，健全优质优价机制，以高标准持续擦亮高原有机农畜的金字招牌。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调研组深入海西州残疾人康复中心、德令哈市人民法院怀头塌拉法庭、怀头塌拉镇人民政府、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盐湖社区等，实地查看2项补贴发放、无障碍环境建设及妇女权益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就残疾人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及呢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始终引领贯穿专题讯问以及呢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残疾人、妇女等社会群体的急难愁盼，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立法更接地气、更具温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对标法律法规，聚焦执行中的堵点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中的难题，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按照法定程序推进青海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青海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立法工作，及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
1: 8月13号， 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
0: 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山东省之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产品进入到香港市场。
1: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呢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的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兴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与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的新渠道。
1: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
0: 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的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着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包括抓实重大疾病和慢性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强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扬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
1: 行动方案明确多方协同推进机制，各方落实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配套举措，稳步提升全省人均预期寿命。

0: 个试点，从理顺管护机制、保障各方权益、激活林地价值等多点发力，全面优化南北山管护体系。
1: 历经37年持续绿化，西宁南北山管护经营迎来转型期。青海坚持高位统筹谋划，将后期管护提质、林地集中规模经营、承包权有序有偿退出列为核心攻坚任务，谋划形成适配的差异化改革思路，聚焦西宁南北山范围内21家民营及个人承包绿化片区，全覆盖开展调研摸底，逐一厘清每一片区的林地权属、地类属性、林分质量现状。针对西宁南北山部分地块因划入国家级工业林，导致合规林业产业项目难以落地的现实堵点，谋划开展符合条件地块的工业林调出调整工作，为后续绿色产业释放发展空间。
0: 青海始终坚持以产养林，以产业赋能破解长期以来管护经费可持续不足的核心难点，联动民营经营主体、个体承包户、属地村集体共同谋划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路径，省林业和草原局以及呢西宁市人民政府高效联动，签订省市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部门联动推进机制。西宁北山大墩岭景区总体规划明确近中远3期建设路径与业态布局，从运营数据来看，西宁南北山生态价值转化成效呢已经初步显现，当前区域内的生态茶园、户外露营等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林下经济、观光旅游等多个业态同步发力。
1: 深入践行提质兴业利民，省林业和草原局将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稳妥探索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林地统一集中托管新模式，立足南北山资源特色，破解当前生态产品单一、业态同质化短板，规模化发展生态经济林、林下特色重养殖等业态，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收、群众增收的可持续发展路子，真正形成以山养山、以林养林的良性循环。
0: 8月16号，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在西宁市启幕。本次书展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省首次举办的大型区域性书展。
1: 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销万余种精品图书，内容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的阅读需求。
0: 书展创新文化呈现形式，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现场将举办诗歌麻辣烫、创意拼贴诗会，推出雪豹回家了、寻找青稞种子等原创绘本讲座，并邀请马步生、索南才让、达真三十等知名作家，以及呢米吴、我是不白痴等热门创作团队开展签售交流活动，搭建作家与读者面对面沟通的桥梁。
1: 同时特设非遗互动专区，开展河湟剪纸、掐丝画、漆艺飘漆、羊毛毡制作、青海熬茶品鉴等非遗体验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湟传统文化魅力。此外，书展推出9.9元限时特价图书惠民活动，并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集中展示优质藏文出版物，畅通民族图书发行渠道，精准补齐基层阅读的资源短板。
0: 此次西部书展呢，不仅是图书展示展销的平台，更是西部出版行业交流协作的重要载体。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推动优质文化内容广泛传播，助力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书展将持续至8月22号。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抓紧春节、清明、五一、暑期等消费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文旅加多产业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山棕水源汇游青海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据统计，截至七月底，全省依托七家主流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1037.64万元，直接拉动消费7664.48万元，间接带动综合消费5.3亿元，消费拉动成。

0: 较显著。青海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多部门联动举办新春非遗大集、老字号嘉年华、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519中国旅游日等特色促消费活动，形成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促消费格局。在刚结束的暑期消费季，青海承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的多方面惠民措施，西宁跻身避暑热门旅游目的地的 TOP 10。
1: 与此同时，青海持续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热度持续攀升，接待游客超过33.89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4500万元，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在拓展消费场景方面，青海举办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通过开行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及各类主题旅游列车134趟，精准匹配游客出行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延长消费链条，全方位释放文旅经济增长潜力。
0: 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首日。2026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守护中华水塔生态文明宣传月即8月15号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格赛尔广场启动。活动围绕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开展。
1: 启动仪式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发出生态保护倡议。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核心条款进行普法解读，让在场人员读懂生态领域新法新规。
0: 由政法干部、行业从业人员、生态管护员、志愿者、师生以及群众代表组成的各方方阵开展生态保护集体宣誓，现场还向代表赠送了精装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据了解，玉树州立足源头职责，争当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前场与前锋，守牢江河源头生态保护最前一公里，依法靠法治力量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
0: 8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举办青海香港餐饮企业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深化青港交流、共促餐饮融合为主题，设置青海家宴企业品鉴、供应链企业产销对接环节。
1: 在青海家宴交流环节，青海家宴授权的餐饮企业以牦牛肉、藏羊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食材为核心，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呈上了融合多民族烹饪技艺的特色家宴菜品。
0: 在供应链企业对接环节，青海家宴授权的供应链企业与香港企业餐饮代表进行了务实而深入的洽谈。目前，牦牛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特色食材已持续稳定供港，品质深受香港市场认可。在对接现场，两地企业就食材供应标准、冷链物流配送时效、品牌联合推广策略等关键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就供港产品定制化开发、季节性食材直采等具体业务进行了点对点磋商。多家香港企业代表表示了对青海优质食材的浓厚兴趣，双方一致认为，依托青海家宴的品牌影响力，青港两地餐饮产业链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从田间牧场直达香港餐桌，实现互利共赢。
1: 近年来，青港联系愈发紧密，香港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青海家宴自2024年青海优质有机食材赴港交流起步，2025年2月在香港首发。此次交流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青港餐饮产业合作的持续务实深耕，为两地企业在餐饮合作、供应链对接、市场拓展等领域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 全国主流媒体青海采风宣传活动在西宁北山美丽园启动。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青海省治沙试验站与西海都市报共同承办。
1: 2026年是时代楷模嘎布隆同志诞辰100周年，此项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讲好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发展故事。
0: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健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嘎布隆同志是时代楷模、牧民省长，更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三北事业的践行者。他退休后的18年，扎根西宁南北山，直立治沙，用一身实干诠释了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铸就了久久直立、生态惠民、无私奉献的高原绿魂。作为全国三北工程的重要建设省区，数十年来，青海接续推进1-6期三北工程建设，彻底扭转了重点区域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绿进沙退、生态向好的历史性转变。
1: 作为媒体代表，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新消息报编发部副主任杨文婷说，青宁地缘相近，一河相连，使命相通，此次走进青海既是一次对标学习、取经问道执行，更是一次感悟精神、聚力传声执行。全体媒体同仁将用镜头定格青绿蝶变，用文字记录实干担当，让青海三北治理经验和高原治沙精神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在三天的行程中，采访团将循着西宁南北山精神原点、青海湖治沙样板、沙珠峪科技高地足迹，沉浸式感受高原直绿的艰辛与坚守，全方位挖掘科技治沙、代际传承、生态惠民的鲜活故事。
1: 新华社、工人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日报、上官新闻、南方都市报、潮新闻、扬子晚报、极目新闻、潇湘晨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上游新闻、大河报、新黄河、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新消息报、宁夏观察、奔流新闻、青海日报、青海广播电视台、西海都市报等20多家中央及省内外主流媒体参加活动。采访团将深入一线，对话治沙英雄与基层干部群众，记录科技治沙创新成果与生态惠民故事。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
3: 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青海以多元文化绘就人文山河，这片土地承载着河湟文化、昆仑文化的深厚积淀，见证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8月14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5条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带领游客在自然景观和文化寻根的过程中感悟昆仑文化。
1: 线路一，万山之祖昆仑山环线精华之旅。这条环线以万山之祖昆仑溯源为核心，打造跨青、甘、新三省区的旅游线路，立足青海格尔木、昆仑山口、昆仑神山文化与河西丝路文明交融互鉴等资源，溯源昆仑神话本源，感悟生态保护成果。整条线路涵盖冰川雪山、盐湖湿地、戈壁沙漠、绿洲草原，贯通上古神话、游牧文明、商贸古道、戍边历史等内容。三省区联动完善交通补给、行程安全等配套，可沉浸式感受昆仑横亘三省区、一脉相承昆仑文化的雄浑气魄。线路串联西宁市、黄原县、共和县、乌兰县、格尔木市、芒癌市、若羌县、和田市、叶城县、喀什市、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瓜州县、敦煌市、大柴旦行委、德令哈市、刚察县、海晏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青海省博物馆、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青海湖景区、茶卡盐湖景区、格尔木查尔汗盐湖景区、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黑独山、冷湖镇、艾肯泉、楼兰博物馆与文化公园、新疆昆仑山景区、宗郎灵泉景区、喀什古城、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敦煌莫高窟、

0: 素特水上雅丹、大柴旦翡翠湖、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等。
1: 第二条线路呢，是环青海湖品昆仑文化精品之旅。本线路呢，以昆仑文化溯源为精神内核，环湖串联全域景观节点，打通青海湖生态观景带与东昆仑文化的遗存带，构建一条珊瑚相依、文脉相融的精品文旅线路。旅程呢，既可沉浸式领略青海湖的碧波浩瀚、环湖草原的草原原生态自然风光，又可以探访昆仑文化东沿的重要载体，寻访西王母传说余存、环湖传统手工技艺等，深入了解昆仑神话、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承脉络，在一湖一山之间读懂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根脉文化的双重使命，实现自然景观与文化寻根的深度体验。线路串联起西宁市、黄中区、贵德县、共和县、刚察县、海晏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塔尔寺旅游区、贵德玉皇阁、贵德文庙、青青黄河景区、龙阳峡景区、日月山旅游区、青海湖景区、东格尔观鱼台观景台、圣泉湾观景点、仙女湾观景点、金银滩原子城景区、黄原县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等。
0: 线路三，昆仑红色文化精品之旅。本线路立足昆仑山雄浑厚重的精神底色，串联起青海省内核心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融合青藏公路建设史、两路精神、高原生态守护精神、红军过境历史、原子城红色底蕴，打造一条集红色研学、精神溯源、初心感悟、高原瞻仰于一体的主题精品线路。整个行程将红色革命历史、国防建设历史、天路奋斗故事、高原生态守护使命与昆仑坚韧不屈精神内核深度绑定，沿途配套红色讲解、主题党课、实景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引导游客踏寻昆仑雪域红色足迹，感悟代代传承的家国信仰与奉献精神。线路串联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西宁市、海晏县、乌兰县、格尔木市、玉树市、斑马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红光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格尔木市将军楼主题公园、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斑马县红军沟革命遗址等。
1: 第四条线路呢，是问道昆仑的探秘之旅。本线路呢，以西宁为起始，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南缘与昆仑山东路行进，打造一条贯通高原盆地、神山圣湖、远古文脉、雪域秘境的问道昆仑主题线路，全线串联湖泊、盐湖、戈壁、冰川、草原、湿地等多元地貌，融合昆仑神话溯源、高原生态研学、特色民俗体验等多重内涵，依托国省干线，让游客呢一路可以追溯昆仑文化根脉，感受华夏文脉的深度。线路串联西宁市、共和县、天峻县、乌兰县、德累哈市、格尔木市、玉树市，最后再返回到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塔尔寺景区、北山吐罗关景区、日月山旅游区、天峻神湖之源旅游风景区、查卡盐湖景区、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查尔汗盐湖景区、昆仑山门、昆仑圣泉、无极龙凤宫、昆仑山口、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生命树玉树取景地、仲达香美僧村等。
0: 线路五，巍巍昆仑非遗体验之旅。本条非遗主题线路以昆仑文化为精神主线，沿昆仑山东路、柴达木盆地等全域串联起非遗富集地，打造沉浸式场景化非遗寻访体验动线。线路以西王母昆仑神话非遗为内核，一路寻访蒙古族那达慕习俗、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马背藏戏、热贡艺术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游客将走进非遗工坊、民俗村寨，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体验传统手工技艺，感受昆仑文脉滋养下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线路串联起西宁市、海晏县、刚察县、天峻县、乌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玉树市、囊谦县、斑马县、马沁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尖扎县、西宁市。沿途非遗体验项目有黄忠堆绣、西宁老八盘制作技艺、金银滩马术、 西王母石室传说、那达慕、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德都蒙古全席、玉树赛马会、玉树衣舞、青海马背藏戏、斑马藏家雕楼营造技艺、蒙古包营造技艺、黄南藏戏等。

0: 初秋的台北，祁连山巅白雪覆顶，青海湖畔水鸟翩跹，广袤草原上风清草盛，城镇村落里烟火升腾，干净整洁的乡间道路串联起草原牧场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大山，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风光，各族群众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收获，满怀憧憬奔赴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过去五年是海北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海北视察指导，给予泉州各族干部群众巨大精神鼓舞。五年来，海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推进三个走在全省前列，构建二四三发展布局目标，持续深化五个海北建设，胜利完成五年来的规划既定任务，泉州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幅生态美、产业兴、城乡融、百姓富、治理稳的壮美画卷正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0: 五年来，海北州地区生产总值达122.5亿元，经济增速位列全省前列，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4万元、2万元，居民收入稳居全省前列。3307万亩草原，1.42万亩耕地，223万头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祁连羊、祁连牦牛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五年来，泉州上下以实干实绩交出一份生态成色足、产业支撑强、城乡面貌新、民生福祉厚、社会大局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海北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稳步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用心守护群众安居乐业，民族团结进步达标巩固率达100%。
0: 民族团结基石持续筑牢，宗教工作稳步推进，四县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金银滩、原子城，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获评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青海十大示范案例，门源团结开寺的经验在全省推广，海燕寺庙的法治积分超市得到了省级认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海北大地。
1: 五年来，泉州入选全国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颁布施行海北州社会治理促进条例，州县乡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贯通运行，果洛藏贡麻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冈察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创建国家级、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及社区36个，打造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典型案例1个。
0: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春华秋实，从生态保护的坚定坚守到产业发展的提及不稳，从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再到社会法治的提质增效，海北州用实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五年答卷。
1: 踏上新征程，海北州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记嘱托，守正创新，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海北壮丽篇章。
0: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田径项目于8月14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落幕，共有12人次在5个项目当中刷新了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赛事整体竞技水平较上届有明显提升。
1: 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共设110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24支代表队540人参赛。比赛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4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金牌92枚、银牌78枚、铜牌78枚。其中，在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男子成年组100米、男子成年组200米、男子成年组4×100米接力和少年男子甲组4×100米接力5个项目中，共有12人打破省级纪录。
0: 自8月11号开赛以来，田径赛场的 热度持续攀升，多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年轻选手在多个小项当中表现抢眼，展现出青海田径后备人才的深厚储备，成年组选手呢，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稳步发挥，保持了较高的竞技水平。
1: 赛事组委会相关人员表示，本届比赛是对全省田径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组织工作严谨有序，裁判团队、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各环节落实到位，确保了比赛的公平专业。与上届省运会相比，本届田径项目成绩大幅提高，尤其在短距离项目上实现多项突破。据统计，共有六人次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52人次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节目的这个播报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过夏日哈大桥2公里，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阳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全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今日的高速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13侧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香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铜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

0: 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也是变道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石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包括您呢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及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奸诈、囊谦、玉树市、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东部及黄中、互助、门源、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循化、德令哈、天峻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2: FM 98.9 AM 666，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听得见的幸福。幸福。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哎。

0: 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邓布里扬。午后时光，卸下上午的忙碌，适合用旋律来舒展心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作品，有影视剧里的 OST， 也有唱进生活感悟的流行歌曲，有江湖浩荡，有风花雪月，也有跟自己和解的内心独白。希望这一个小时呢，歌声可以陪伴我们的午后，然后呢，赶走困倦，收获一份松弛与感动。话不多说，下面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今天开场呢，第一曲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等光来》啊，周深的歌曲。安静的等待吧，光总会抵达我们身边。

一首《等光来》啊，周深空灵的声线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不必紧张强求哈，可能等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啊，可能就会更加的顺遂了。其实现在很多的歌曲吧，也不再是撕心裂肺的宣泄，更多的是一种向内的和解，接纳平凡，接纳不完美。接下来这一首来自张杰《红尘路》，下集。

一曲跌宕红尘，爱恨浮沉，影视剧把故事演出来，歌曲就把故事唱进我们的心里。很多时候记住一部剧啊，也就记住了那一段动人的旋律。那么听到这一首歌，大家也会想到那一部剧。那还有一首主题曲啊，同样也是深入人心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张杰、张靓颖合作的《沉香》。

沉香燃明灭，挥血散不尽，前尘空断肠，相思了无意。这首歌里有宿命纠葛，也有释然放下，相信大家的思绪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精彩的剧情里面。那么其实 OST 呢，除了缠绵缱绻啊，古风歌曲里面也藏着山河辽阔。接下来一首来自张远《山外》，一起来听。

0: 山外青山，世事浮沉啊，江湖的故事总会落幕，但是旋律会把那些快意与遗憾好好收藏。听完江湖呢，我们换一种心境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一首来自张远的《第一次做人》。
1: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

第一次做人，简简单单几个字，道尽普通人的磕磕绊绊。不必苛求自己完美，允许犯错，允许难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深的《爱若琉璃》。琉璃易碎，但是心中的热爱可以清澈明亮。

爱如琉璃，纯粹通透。生活需要柔软，也需要浪漫。午后时分，再来一首氛围感满满的《落日飞行》，来自蓝心雨。

跟着旋律一起落日飞行，把烦恼丢向晚风。我们总向往一处安宁，也想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安顿身心。接下来一首来自郁可唯，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送给大家。

郁可唯的嗓音呢，唱过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曲，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首啊，当时爆火的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的这一首《知否》。

的朋友们，欢迎锁定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来到今天的互动时间哈，大家也可以发送留言给我们来分享你此刻的心情，想送给朋友家人或者是送给努力的自己都可以。有朋友说喜欢豪迈古风啊，想要感受一下山河意气。OK， 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刘宇的《关山酒》啊，是不是符合您此刻的心境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杯关山酒，意气满山河。听完荡气回肠，我们再来听一听跟关山有关的一首歌啊。想到关山，会不会想到有一部剧叫《一念关山》？一首同名歌曲来自任贤齐，《一念关山》。

信息哈。有网友留言说啊，希望多给自己一点勇气，好好拥抱一下生活，然后让邓布利亚来推荐一首歌。拥抱生活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这首来自许君的《我爱世界》吧，让我们一起爱世界，爱自己，爱生活。

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听过江湖浩荡，听过人间悲欢，听过向往与热爱。很多时候呢，身处黑夜啊，真的不必慌张，静静等候，光终会抵达。朋友们，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我是主持人邓布利扬。那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更多好音乐等着您来解锁，我们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橘子香水》送给大家，拜拜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大藤下，哎，大藤下，哎。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总策划马继霞，总监制蔡健、陆羽、温鹏，编剧林超俊。

0: 导演看评，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王丽娟、陈阳、刘通、蔡佳彤，策划杨青、陈斐、唐玉春、陶小军，监制陈维格、宋显仁、梁亮、罗永强，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第一集，
1: 桀骜不驯的洪水河奔腾900多公里，来到广西武宣县和桂平市境内。两岸绵延的大山夹住湍流，宛若一条巨大的青藤蜿蜒而过。这里就是大藤峡。江流冲出险峻的峡谷，渡入珠江干流西江，向东直达珠江三角洲入海。2014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规划多年的洪水河水资源十级梯级开发利用的最后一级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 我宣布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 刚从大学毕业的阿瓦古丽从桂平市内搭载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三轮摩托车很快就淹没在大车的车流里。
3: 喂，大车就可以欺负人了，溅我一身泥。我说姑娘，这前面堵车走不动了。
4: 那怎么办啊？
3: 这不知道要堵多久了。好在工地离这也不远了，要不就把你送到这里吧。
4: 那怎么行啊？您要我趟着泥水走过去啊？这，您就送送我吧，好吗，师傅？拜托了。
3: 可我这个小三马要是陷到泥坑里，就出不来了呀。算了，就不收你的车钱了，好吧？
4: 那好吧。
5: 喂，5837，你车往右边让一让，往右边，对，整班车7982，你从这边过，慢点，注意啊，一头车3731，说你的，你停下先，等一下你再过，让这边先过，啊，慢点，这边走，啊，这边车先过，快点，往前走，快一点。这边路口等一下啊！
6: 这黑不溜秋的人谁呀、没穿警服，我咋指挥交通挺有一套的。
7: 他呀，就是远近闻名的黑交警。黑交警一出马，这路立马就畅通了。
8: 就是，黑交警，谢谢你啊！涂点防晒霜，别晒太黑了啊！走了，
9: 辛苦了，走了啊！
10: 多亏有你啊，辛苦了！
11: 不用谢，大家顺利通过就好了。哎，慢点开，再见。
4: 黑交警，刚才干嘛去了？害得我骑车走路。哎呦，警察叔叔，帮帮我！我已经回家。
11: 姑娘，你怎么了？怎么掉到坑里去了？伤到没有啊？
4: 哎呀，没事，没伤着，路滑，摔了一下。
11: 哦，没摔伤就好。来。把手给我、
4: 站不起来，
11: 快把手给我，
4: 拉我一下，
11: 来把手给我。哎，
4: 谢谢您啊，交警同志。哎呀
11: 你看你这么漂亮的裙子都弄脏了。哎，姑娘，你拉着这么大的箱子是来旅游的？
4: 同志，我要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呢。真倒霉啊。
11: 你要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啊？
4: 对，我叫阿瓦古丽，从新疆来。
11: 哦，哎，好好好。

0: 来来来，把旅行箱给我，我呢正好要去指挥部，顺带送你一段。哎
1: 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哎
0: 呀，不用客气了，来来来，上我的摩托车。
1: 好，
0: 坐好了啊。
1: 嗯，
0: 走喽。
1: 喂，我说交警同志，怎么称呼您啊？
0: 我叫莫涛。
2: 所以同志们，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施工所面对的困难。大藤峡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河床底下地质复杂，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马蜂窝一样的岩溶上建造大坝。
3: 对呀，这个比三峡大坝难度还要大。
2: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4: 是，要打赢这场硬仗。
0: 报告陶总，我迟到了。
2: 哎呀，小莫，哎，来得正好。哎，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路口畅通了啊。
0: 谢谢陶总。我还顺路捎来了一位新员工呢。哎，阿瓦国立，来来来，这是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总工程师陶总。
2: 哦，你就是阿瓦古丽啊？
5: 是我，陶总，阿瓦古丽向您报道。
2: 好啊，从祖国大西北不远万里来到大西南。大藤峡工程建设增添新鲜血液了，大家欢迎啊。
6: 欢迎欢迎，
1: 谢谢大家。
2: 哎，阿瓦古丽，你这衣服怎么脏成这样？路上摔跤了？
1: 嗨，别提了，我能顺利来报道啊，还得多亏了这位交警叔叔呢。谢谢您，交警叔叔。
0: 不客气，小意思。哎呀，
2: 他可不是什么交警啊，他是我们工程部正牌的水利工程师
1: 啊。
2: 那进厂的路口啊，经常堵车，他是客串交警去指挥疏导的。
7: 哦，哎，姑娘，我们莫工啊，每天在工地里摸爬滚打，一身黑不溜秋的，外号黑交警。哎，你别看他长得黑，那是晒黑的，人家才30出头，单身理工男呢。
0: 哎呀，华姐，你怎么什么都说呀？
1: 原来你不是交警啊？
2: 哎，看来你这个黑交警名不虚传呐。清华，
7: 哎，
2: 你带阿瓦古丽去安顿一下。
7: 好的，陶总，走，新疆妹妹跟我来。好，我叫清华，以后啊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你叫我华姐好了。走，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报到，办员工卡，以后出入的门
2: 这样
7: 啊，食堂用
2: 上午的工程调度会先开到这儿，大家去忙吧。小莫，
0: 哎，
2: 下午我到工地去检查，你们工程部呢？哎，就你吧，和我一起去。
0: 好。
2: 对了，带上阿瓦古丽，他刚来，带他熟悉熟悉情况。
0: 明白。
2: 刚才啊，咱们实地检查了一下，情况是好的，各工区施工进展顺利。小莫，
0: 哎，
2: 你们工程部啊，要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队遇到的问题。
0: 好的，涛哥。
2: 哎，特别要注意啊，施工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出安全事故，你们要加强安全检查呀。
0: 是，涛总。
2: 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大江截流之前必须完成上游武宣县淹没区的移民安置工作。可是咱们人手紧张啊。哎，对了，阿瓦古丽
1: 到。
2: 你刚参加工作，也要熟悉情况。
1: 好，
2: 派你去武宣县配合做好移民安置，好不好啊？
1: 我学技术的去做移民安置？
2: 你听我说啊，移民安置是水电站建设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离不开淹没区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啊。
1: 好的，服从组织安排。就我一个去吗？我连路都不用去。
2: 这样吧，让黑交警带你去。
0: 好，陶总，没问题。
1: 那谢谢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汛期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和老天爷抢时间抢进度啊。库区移民工作时间紧迫，明天一早就出发。
1: 收到。
2: 小莫，
0: 哎，
2: 你负责把阿瓦古丽带到，交给武宣县移民安置中心，尽快赶回工地，不要延误啊。
0: Yes, sir。
1: 这哪是水电工地呀，我这是到了特种兵部队喽。

0: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哎呀，莫公，欢迎啊！又见面了，雷主任好，
1: 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哎呀，
0: 老党支书你好啊！
2: 莫公好，哎，蓝所长好，
3: 你好啊！哎呀，
0: 大藤峡工程刚开工，忙不过来，这才跑过来。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们新来的技术员，叫阿瓦古丽，是个新疆姑娘。哦，她可是名牌大学水利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哎呀，她来接替我，配合你们开展库区的移民工作。
5: 好啊，好的，欢迎
0: 阿瓦古丽，哎，
6: 美丽的新疆姑娘。
0: 大家好，大家好，
4: 莫公一路上啊，已经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你们最辛苦了，我呀就是来跟班学习的。
0: 哎呦，不好意思。
6: 我接个电话。喂，大舅。阿涛啊，忙不忙啊？
0: 大舅，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您怎么样？都好吧？
6: 好着呢，好着呢。阿涛啊，安口这边的公司已经上市了，缺人手啊。上次说让你尽快过来帮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大舅。 现在大藤峡刚刚开工建设，万事开头难啊，我暂时走不开啊。大舅，我现在有事正忙着呢，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给你电话。对不起啊，哎，拜拜拜拜。
5: 哎，阿涛，哎，这个宅呀，
7: 又是你大舅来电话了吧，莫哥？
0: 是啊。
7: 哎，半年多不见，怎么比以前更黑更瘦了？看来。
0: 又忙得没空去找对象了吧？
7: 哎呀，整天忙得哪有时间找对象啊？哎呀，每天都在工地上跑，我的对象啊，就是那些钢筋水泥。<笑>
0: 木工，你好另类啊！<笑>
7: 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哎，咱们说说移民搬迁有什么最新情况吧？啊，哎呀，独头乡移民安置啊，有些复杂，钉子户盘大海，让我们伤透了脑筋。他只要不搬迁。
0: 有村民就跟着学，
8: 哎，莫公啊，你们是及时雨来的正是时候啊！哎呀，哎，听说前段时间，韩大海跟他老婆吵架，还把他老婆气跑了，他老婆说是去广东打工了。
9: 没错，
8: 他还说呀，找不回老婆就不搬迁。嗯，哎呀，
0: 这事儿啊，恐怕还得请派出所出面。哎，蓝所长，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9: 根据有关线索分析。
0: 韩大海的老婆没有去广东，很可能就在本地，应该就在大藤峡的工地上。啊，在我们的工地上？
10: 是的。
0: 那倒好办了。哎，阿瓦古丽啊，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蓝所长，辛苦你跟我一起去工地找韩大海的老婆。
9: 好，咱们走。
10: 听说呀。
11: 大藤峡派人来了，
12: 是有领导来了呀！啊，哟，
11: 能之社来了这么多村民啊，好热情啊！
12: 他们可不一定是来欢迎你的。啊，是。
11: 哎，乡亲们，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大藤峡新来的技术员阿瓦古丽。
10: 对。
11: 哎，好了好了，大家不用围在这里了啊，该干活干活去吧。
12: 我们就是来找大藤峡的人的，补偿什么时候到？
11: 哎呀，
10: 你说这村里的学校马上也拆迁了，我们这孩子上哪儿读书去啊？大藤峡得快点解决是吧？
11: 解决，不是，我家是搬走了，可是有的人还赖在那里，那我家也要搬回来。
10: 那你搬回来，我们也得搬回来。
11: 而且，我们土地被淹没了，去哪里种粮食啊？这，老唐，哎呀，
10: 这怎么？
11: 哎，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啊。
10: 大家不要这么乱哄哄的啊！
11: 好，你们搬走，我们不想聚众闹事啊！刘本顺，你这盘子还搬？
12: 是啊，
11: 盘子还搬走，我们就搬。
10: 对，搬走，搬走，搬。
11: 是啊，这谁不晓得你是盘大海的老舅啊？舅，
10: 那猪，不会是暗地里呼着他吧？
11: 行了，都不要说了。阿瓦古丽这次来，就是专门来找大海的。
10: 对，我一定会让他搬的。大家都散了吧，散了散了。那就先看看他怎么解决吧。我们先解决。
0: 我知道你在家里，你出来，出来。好，我出来。老舅，你是为搬迁的事来的吧？啊，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你讲的那些大道理啊，我这耳朵听的都起老茧了。大海呀，大海，全村人都答应了，就剩你不搬，你呀，太不配合了。
1: 哎。 支书老舅，我怎么不配合了啊？你们让全村种瓜，我就信你们的，不跑船了。那结果呢？这瓜也卖不出去，那钱都赔了，老婆也跑了，留下我跟我女儿啊！你说，我搬家以后我靠什么生活呀？我啊！我这老婆也没了。
0: 瓜也没了，我老婆也不回来，我靠什么生活？我搬什么搬？哎呀，搬家归搬家，种瓜归种瓜，这是两码事。哎，大海，今天最后一次动员你，明天就得搬，不要拖全村人的后腿。哎呦，老舅，这大藤峡工程的人都没来催，你急什么？这，
2: 哎。
3: 你说对了，大藤峡工程指挥部的人就在这里。你看看，
4: 大海叔，我就是大藤峡来的人。
3: 这，我不看，除非莫工莫涛来。
4: 这莫工有别的事情要忙，我替他来了。
3: 妈妈，妈妈，
5: 啊，
3: 不是妈妈，我妈妈呢？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4: 哎呦，宝贝儿，妈妈会回来的啊。
5: 对不起，阿姨。
0: 我以为是我妈妈回来了。快快快！好了好了，燕子，哎呀，回屋去，别哭了。你去叫莫工来啊，他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给忘了？
6: 老大，
0: 大海，你我听莫工说啊，当年孙中山就想建大藤峡电站了，到现在100年过去了也没建成啊！啊，好。 现在又说建水电站，那鬼才信呢！
6: 大海叔，中央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你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都来了。哼，
0: 是啊，你们来了，可我老婆呢？我老婆跑了。哼，你们难道让我这辈子跟哈密瓜过吗？啊！我告诉你们啊，我老婆只要不回来，我就是不搬。我。
6: 哎呀，真是胡搅蛮缠！
0: 大海叔，你干嘛跟哈密瓜过不去啊？这可以拿去卖钱啊！行了，阿巴古丽，你就不要提哈密瓜了。你再提哈密瓜，这小子要跟你急了。
4: 哎，支书，他手里有刀。
0: 哎，大海，你干什么？你拿刀干什么？你放下，你不能乱来啊！
4: 对，
0: 我有。 有话好好说。
4: 你放下刀，放下刀再说。
0: 我拿刀是吃瓜的，我啊，你哎啊，你们看看这些瓜，啊，
7: 我看看。
4: 哎呀，你这瓜不甜吧？可能还有点苦吧。
0: 哎，你没吃，你怎么知道的？
4: 哈密瓜好不好啊？就看三样。
0: 哪三样？
6: 哎呀，时间不等人呐！我们今天来说搬迁，不说瓜子事啊。
0: 姑娘，我们不听他胡扯。老舅，我怎么胡扯了？我第一次种瓜我就亏本了，亏的是稀里糊涂的啊！我也想知道我这瓜为什么卖不出去。姑娘，你接着说，是哪三样啊？
4: 这哈密瓜好不好？一看瓜皮。

0: 熟的，这是一。二呢，你看这些瓜顶部腐烂发霉，表示不新鲜了，原因就是施肥过多，所以你的瓜吃起来是苦的，对不对？哎呦，
1: 姑娘，你神了你！哎呀，我以为我用化肥多了就能高产，所以我就使劲的加肥，这人工催熟嘛，我是为了抢先上市能卖个好价钱。哎呦，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自作聪明吗？我，
2: 哎，阿巴古里，你是学水利的，怎么对哈密瓜也是内行啊？
0: 这难不倒我呀，支书，我家在新疆伊犁，就是种哈密瓜的，我爸可是种植专家呢。
2: 你老爸是种哈密瓜的？
0: 对啊，您不信我打开手机给您看，他种的哈密瓜又大又甜，您看看，这是他在果园里的照片。
2: 我看看。
1: 嗯，我也看看。哎
2: 呦，好啊，我们村刚试种哈密瓜，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也正为这个技术问题发愁呢。哎呦，如果能请你老爸来指导，那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呀，老舅，你说我这是瞌睡遇到枕头了。这，
2: 你这傻瓜，还不快把姑娘请进屋。
1: 哦，对对对，姑娘，快请进快请进。燕子，快快快，搬凳子给舅公给阿姨坐啊。
3: 好嘞，爸。
1: 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2: 哎，这就对了。大海，现在心情好了吧？哎
1: 呀，是啊，老舅，这下我的瓜呀，它有盼头了。
0: 那大海叔，搬迁的事儿。哎呀，
1: 又说搬迁，你，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呢是听老婆的，哎，只要她回来，怎么都好说。
0: 啊，您搬迁的事儿不解决好，我也就不回去了。
2: 哎呀，大海，别难为人家小姑娘，你就不能爽快一点？
1: 老舅直说。姑娘，我搬家走了，我老婆回来找不到家呀，所以我等她。
3: 我妈妈在哪儿啊？昨晚我梦见妈妈回来了。老爸，都怪你，都是你把妈妈气走的。
1: 燕子，老爸也后悔呀，可是吃了后悔药也找不到你妈妈呀。这
4: 大海，燕子，
1: 莫谷，韦主任，
4: 你们看看，我和韦主任把谁给你们带回来了。
3: 妈妈，是妈妈回来了。妈妈，
5: 燕子，妈妈想死你了。
3: 妈妈，我也想你。
1: 秀妹，你终于回来了。
5: 哎，莫哥，怎么找到的？
4: 嗨，燕子妈妈就在咱们的工地上啊，我们在施工队名单里逐一排查，这才查到的。燕子妈妈非常理解我们，马上就跟着我们回来了。
1: 莫老弟，你说话算数，把孩子妈妈给找回来了，够有才。
3: 妈妈，我们要搬新家，我想去新学校上学。
5: 搬，咱们搬家。
4: 大海啊，哎，兄妹，国家这么关心我们淹没区群众，你们可不能再拖后腿了啊！
5: 领导说的对，大海，我们听国家的，马上搬。我还要去大藤峡工地干活呢。
1: 老婆，你听国家的，我就听你的，你说搬就搬。
5: 搬，当然搬。
3: 爸爸，你不许再欺负妈妈了。啊，
1: 不会不会。老婆，我错了。
5: 哼，你呀，还不赶紧把酒拿出来招待客人。
1: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喝酒喝酒。
4: 哎呀，
1: 燕子，快快快，给你阿娃古丽阿姨倒上啊。我这瓜不好吃，但是我们姚家的玉米酒可好喝呀。
4: 是吧，是甜的。
3: 阿娃古丽阿姨，给喝点吧。
0: 燕子，这样你给阿姨唱首歌，阿姨就干了，好吗？
3: 好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一集。剧中人物莫涛由任杰演播，阿瓦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陶总由王旭峰演播，秦华由王金迪演播，谭大海由杨默演播，农老党由郭正健演播，盘燕子由孟思佑演播，蓝秀妹由赵宇演播，陈安国由孙若斌演播，曾队长由郝明亮演播，陈明明由徐艺涵演播，记者由杨颖演播，三轮司机由崔晨霄演播，蓝所长由孙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杰、卢立峰、袁悠然、杨瑞欣、钟成、胡正健、魏家良、张晨凯、王凯杰等。解说于芳、田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4: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5: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6: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7: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以蒋逮捕激活普惠托育，擦亮幼有所育名声底色。今年上半年，青海交控集团生产经营稳步推进。法治护航三江之源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举办。青港两地签署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博客比赛开赛。海东市民和县七里花海创新赏花家模式，暑期旅游市场活力足。录音报道，门源青稞迎丰收，麦索飘香化传承。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菲律宾民防局表示，持续降雨已致500多万人受灾。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蒋逮捕实施方案》，明确2027年到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蒋逮捕创新方式，支持各地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着地构建政府主导、社会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内，每天都会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护下健康成长。乐兴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教务主管雷占霞：
3: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2: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6月集中下达。幼儿家长吴桂平：
4: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2: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兴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训、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负责人巫小燕：
3: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限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2: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幼儿家长杨鑫：
5: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2: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风云：
6: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2: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幼有所育民生底色。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风云：
6: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育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不变的普惠托育服务。
0: 青海来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今年以来，青海交控集团聚焦主责主业，以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为目标，提速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升级高速路网运营服务，扎实推进青海湖示范创建。上半年，青海交控集团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8.49亿元，同比增长55%，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89亿元，道护察公路全线贯通，以崭新的面貌服务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西宁市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即109小峡口王家庄到昆仑路段改建工程也相继通车，区域路网通信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大幅提升，运营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日月山、花海等四处服务区6座司机之家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各服务区收费站、便民服务点、高速驿站持续提供热水、方便面、急救药箱等便民服务。上半年，全省高速服务区接待驻停旅客663.2万人次，服务过往车辆238.75万辆，完成车辆充电77.45万辆次。高速公路养护作业和路域环境整治扎实开展，营造了良好的通行环境。严格落实绿色通道、差异化收费和重大节假日通行费减免等惠民政策，累计减免通行费3.17亿元。上半年，青海湖景区接待游客72万人，同比增长5%。景区持续开展品质服务季专项行动，优化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完善便民服务设施，进一步擦亮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品牌。
1: 青海台记者张丽、米斌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法典护航三江之源生态环境法典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行政执法、公益诉讼、环境审判3类12件典型案例，介绍全省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行刑衔接机制运行等情况。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以此为契机，我省将继续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工作，以刚性执法守住生态底线，聚焦重点区域实施专项管控，创新高原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方式，从严规范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检查，保持惩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监察专员殷雅琪说，将继续常态化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工作，保障黄水流域枯水期生态安全，打击污染源在线数据弄虚作假、固体废物非法倾倒专项整治等各类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扰动冻土、破坏高寒草甸、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等破坏高原特有生态系统的违法行为，切实守住冰川、湿地、草原、水源地等核心生态空间。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全面推开以来，青海省系统搭建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制体系。 持续压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法治约束，着眼长远发展，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纳入地方法规美丽青海建设中长期规划，在全国率先修订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保责任清单，将损害赔偿工作明确列入自然资源、林草、水利等14个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以法治手段筑牢制度根基。近年来，省生态环境厅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在行政执法、检察公益诉讼、环境资源审判等方面同向发力，有效破解了生态环境案件取证难、修复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0: 青海的消息，近期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省、山东省之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入香港市场。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粮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西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粮蔬菜20吨以上。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心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在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1: 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田格斯报道，今天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博客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黄南州、海西州、海北州、海东市民和县代表队及个人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进展高原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博客是蒙古族传统摔跤运动，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蒙古族男儿三艺之首，历史底蕴深厚。这项运动兼具力量、耐力、技巧与临场应变，充分展现顽强拼搏、坚韧奋进的民族体育精神。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伴随着雄浑悠扬的蒙古族长调，博客选手们身着摔跤衣，迈着雄鹰舞步依次登场。赛场上，选手们紧抓住对手胶衣，勾绊拉扯，躲闪周旋，沉着博弈，气势沉稳。激烈的对抗，精彩的攻防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0: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今天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的《牢记嘱托谱新篇碧波荡漾展新颜》第六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颁奖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市图书馆开幕。活动以镜头为媒，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丰硕成果，以文化赋能生态，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创建。活动现场，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吸引过往路人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在光影之间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与自然之美。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从8月17号持续到9月5号，展出的100幅优秀作品从全省各地的1000多幅参赛作品中遴选而出。创作者深入环湖一线，用镜头定格黄鱼洄游、水鸟翔集、草原湖山的壮美景象，以影像语言生动讲述青海高原生态保护的青海故事。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科技合作处宣教处副处长慎经燕说，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借助影像传播的力量，让更多人欣赏青海湖自然美景，体验青海湖生态文化，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青海湖之美，让保护好、守护好、建设好青海湖的理念深入人心，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建设夯实根基。
1: 青海台通讯员杨新芳、张晨报道，最近青海油田生产保障中心顺利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严格审核与专项检验，正式取得 3LPE 防腐管道原件形式试验证书及检测报告，标志着该中心已具备标准化、规范化生产优质 3LPE 防腐管道原件的资质与能力。3LPE 三层结构聚乙烯防腐涂层是管道外防腐领域的先进工艺，凭借附着力强、耐腐蚀、抗冲击、使用寿命长等突出优势，广泛应用于油气输送、化工装置及城市管网等重点工程。为顺利通过国家级认证，生产保障中心组建专项技术团队，针对抛完除锈、静电喷涂、PE 层缠绕等全工序细化操作标准，优化工艺参数，落实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最终检测结果显示，其生产的 3LPE 防腐管道原件在冲击强度、抗弯曲性能等核心参数上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产品可适宜各类复杂工况，具备长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能。
0: 暑期游，青海凭借独特的高原风光和凉爽气候吸引着大量游客。高原虽凉快，但健康风险却不容忽视。海拔高、温差大，高原反应是每个游客都可能遇到的拦路虎。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高原？到了高原要注意些什么？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7: 在西宁初秋时节，平均气温17摄氏度到19摄氏度是不少游客进藏入江游青海的首选中转站。但凉爽之外，高原环境对人体的考验不容小觑。青海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妥亚军：
8: 慢活动呢，确实有必要，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高原反应的核心在于缺氧适应，身体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我们海拔的一个变化。咱们西宁呢，海拔2200米左右，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带。我们推荐呢，阶梯式的适应法，比如咱们直飞西宁的游客，千万不要在当天赶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务必在西宁停留1到2天，让我们身体先适应这个环境海拔，再逐步的向这个更高处进发。
7: 很多游客到了西宁休整1-2天后，会选择不同的线路继续高原之旅，有的往西去青海湖茶卡盐湖，有的往北走国道27经门源祁连，也有一部分人会挑战海拔更高的岗石卡雪山。岗石卡即便只是山脚下的七彩瀑布，海拔也已接近3800米。一些游客从西宁休整完就直接开车过去，海拔从2200米上到3800米，身体还没完全适应，可能出现头疼、恶心、失眠等症状，严重的可能诱发肺水肿甚至脑水肿。青海省人民医院急诊 ICU 主任医师张斌：
9: 第一，动作要慢，避免剧烈的活动；第二，不要过度依赖吸氧，轻微的头痛气短是正常反应，让身体自己建立耐受力；第三呢，要严防感冒，高原上感冒比较凶险，容易诱发高原肺水肿和病毒性心肌炎等；第四呢，清淡饮食，多喝温水，多吃碳水化合物。
7: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高原。严重心肺功能不全、未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严重贫血患者不建议前往，感冒患者绝对不能上高原。如果身体条件允许，请记住西宁多待一两天，旅途安全翻一番。阶梯式适应比什么都重要。
0: 听众朋友，立足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依托明河青藏第一站独特区位优势，今年以来，海东市明河县持续擦亮青藏游从明河走文旅品牌，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请听青海大通讯员张迪勇发来的报道。
1: 立秋刚过，明河县七里花海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花海景致美不胜收，优美的自然风光、完善的游玩配套，让这里成为省内外游客周末休闲、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各大旅行社持续发力，组团引流，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青海航家商务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建清，
10: 大概来这个星期可能发个两到三班吧，再就通过我们旅行社的大力宣传嘞，也把这个大名名鹤嘞，我们也就宣传出去。
1: 宜人的气候、绝美的花海风光，让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明河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不少游客趁着周末闲暇奔赴七里花海，置身缤纷花海之中，放松身心，尽享秋日美好。游客姚海兰：
11: 大路花了向日葵花了挺漂亮子，那这街景发一天的了。
1: 除了自然花海景观，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推出沉浸式演绎、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打破单一赏花模式，让游玩体验更加多元。同时，景区吸纳本地大学生暑期就业，为青年学子提供实践锻炼，让文旅发展惠及更多群体。大学生杜明明：
12: 暑期来到咱们明河七里花海担任 NPC 的工作，平时和游客互动，参与舞蹈演绎，既丰富了我的暑期生活，又能赚取一些生活费，感觉非常的轻松和快乐。
1: 自今年五一假期以来，七里花

0: 采收嫩青稞，用来制作特色美食麦索和琼青稞，这是高原人延续百年的尝新礼俗，也是秋收前最地道的田野味道。请听京海台通讯员孔凡丽、赵德英发来的报道。
1: 立秋刚果，门源县正是制作麦索和琼青稞的最佳时机。制作麦索需选取颗粒出莹、穗色上绿的青稞，扎成小捆，剪去芒刺，入大锅以文火焖煮。当地仅加少量水半蒸半煮的独特手法，称作捆，正是琼青稞一名的由来。 青稞焖熟后，趁热在背斗上反复揉搓，再将冒着热气的籽粒送入小石磨，湿揉的青稞经碾压，便化作条条绳索状的青稞面，麦索之名由此而生。门源县西滩乡簸箕湾村村民王文清，
2: 这青稞可不，这是七月份到就吃啊，就开始的这。
1: 做掉么哈的，就没必要的。
2: 这照着姜炒的，它就老了，这个是了，吃不成。
1: 磨好的麦索撒上盐、葱花、香菜，再浇上一勺滚烫的门源菜籽油，香气瞬间被激发，拌均匀，咬上一口青稞的香气在口中蔓延，软糯香甜。每到这个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做上几顿麦索，既是尝鲜，也是对丰收的期盼。
2: 王文清，
1: 如今门源青稞种植面积稳定在21万亩以上，从传统小吃到青稞蛋糕、青稞啤酒等深加工产品，产业链不断延伸。 一粒青稞从田间到餐桌，串起的不只是高原风味，更是一代代门源人对故土的眷恋与匠心传承。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近日浙里市德令哈柴达木枸杞鲜果及农畜产品展销对接会在杭州举办活动，现场青海供应企业与浙江销售企业完成签约，达成850吨鲜果枸杞采购订单，同时还举行枸杞鲜果杭州首发仪式，同步设置调饮品鉴、青海高原家宴等特色展区，让当地市民近距离感受高原农特产品魅力。
3: 青海台消息，西宁素有中国夏都美誉，每年7、8月，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避暑纳凉，城市夜间经济随之持续升温，用电负荷节节攀升。近期，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开展电量烟火气专项行动，组织10支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个夜市，以可靠电力和贴心服务守护这份热乎气儿。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0: 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 这项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用外帐织物和遮阳棚用织物的技术质量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
3: 8月16号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可能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3: 当地时间1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宣布，澳联邦政府和新州正式联合推出枪支回收计划， 新州州长明斯表示，虽然回收计划可能花

0: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菲律宾的军事装备上千万甚至上亿澳元，但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阿尔巴尼斯也称赞该计划。
1: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近期因持续强降水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凯云、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4: 眉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5: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6: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7: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8: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19集。安迪脑中的幻象让他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母亲真的将疯病遗传给了自己吗？他不敢说话，不敢行动， 唯恐岱山县一条街上那个著名的花店重现江湖。悲哀的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处理，弟弟还没安顿，他的遗嘱还没立下，难道自此就要开始疯癫了吗？他惊恐地想要尖叫，可是他依然不敢，只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能是起点的人将他扶进车里。是的，不可能是起点。 起点被他挂了电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傲气的人。越是太巧的事，就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幻觉。那么他这是在干什么呢？安迪看着车内熟悉的环境，不知该如何处理幻觉。不，他不敢处理幻觉，他唯有闭上眼睛，束手就擒，等待理智恢复。
9: 起点堵住了车道，保安出来干涉，他连忙将车子开走。可是看看安迪的情况，他心中有不好的预感。安迪，
10: 怎么回事啊？说话，使劲说一句话，一句就够啊。安迪只是闭着眼睛，不敢说话。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了谭宗明。
9: 喂，老谭，我可能发作了，我和弟弟都交给你，拜托，赶紧去比，记下我所有银行密码还有保险箱的密码。
11: 起点无法再安稳开车了，他赶紧找个地方停下，对报密码如数家珍的安迪说：“
12: 安迪，你不可能发作，要不然怎么背得出来密码啊？还做事有条不紊的，是不是？”
9: 谭宗明听到手机里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12: 就让安迪把手机转给另外一个人。你好，我是谭宗明，安迪的老板和老友。请问您是哪位？哦，你好，我是安迪的朋友，我叫魏魏。安迪不太对劲儿，刚才在小区门口撞见他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发呆，我就喊了他一声，然后他就像，好像立刻变得突然特别紧张。请问我该怎么处理他？
11: 我正准备把他送往医院呢。这样，先别去医院，您在哪儿，我立刻过去。请您务必稳住安迪。
9: 起点答应，一边说地址，一边看住安迪。他发现安迪只是惊恐地避免看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安迪，
11: 韩先生很快就过来了，他就在附近。要是不堵车的话，估计就20分钟吧。
9: 安迪不出声，依然在脑袋里紧张地拼图，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只是太好的脑筋反而越来越误入了歧途。起点只得温和地道：“
11: 我冒昧地问一句哈，发生什么了？可以告诉我吗？”
0: 安迪依然不说话，他想，他即使是疯了，只要有一丝理智存在，他也得克制自己，做一个不说话不行动的温和派疯子，而绝不能簪花满头，当路与男人勾三搭四。面对起点充满魔幻的声音，安迪只有闭目塞听，向老僧入定。车厢里一片死寂，直到谭宗明匆匆赶来，起点才刚确认，安迪就急急地冲出了车门。起点连忙跟出去，见安迪满脸都是泪，惊恐地紧抱住自己，在那儿对着谭宗明急急地叙述着。
1: 我回家路上接到朋友电话，我不小心摁断了，结果我回到家就看到他的车停在小区的门口，他也在车里。我把邻居安顿好，我就出来找他，可是看到那儿停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车，而是一辆吉利，车是冷的，停了好久，可见回家见他是幻觉。可是就是那么巧，耳边立刻又出现了幻听还有幻觉，他又来，而且这回发展到出声了。老谭，我估计我麻烦大了，趁我现在还有点理智，你快去找律师，我把遗嘱写下来，最大的要求把我安顿到医生和护理都是女人的环境里。
8: 谭松明认真地听着，眼睛却看着其貌不扬的起点。安迪话里的那个他就是这个男人吗？而起点则是错愕地听着这一切，看着谭松明的反应。两个男人严肃对视，等安迪说完，谭宗明就问起点：安迪说的朋友是您？哦，对，可是他说的第一次我还在路上，第二次才是真的我。我在他小区门口见到他，以为他病了，急忙送医，路上他打电话给您托付一些事情，一路上就像现在，他一直避免看我，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谭宗明盯着起点沉吟片刻，我明白了，谢谢您的一路关照，我把安迪接走了，非常感谢。哦，对了，安迪跟我提起过他母亲，还有他明天准备去接来的弟弟，我了解，此刻我不能一走了之，谭先生，他可能杯弓蛇影了，请您当面向他指出，我出现不是他的幻觉，而是真人，是巧合，他没有出问题，如果我走开了，就更不容易解释清楚了。
0: 说话的时候，起点看见安迪忽然睁开了眼，瞪着双眼看着他，他索性直接跟安迪说：
8: 安迪，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连我这几天都已经感受到你传递过来的压力了，但这回纯属乌龙，你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了，知道吗？
0: 有牢靠的谭宗明在，而且有谭宗明点头确认，安迪这才相信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刚才的行径，他无地自容，急急地跳入谭宗明的车子。
1: 老谭，老谭，快送我回家，
8: 先等等安迪，我跟魏先生说几句。谭宗明摆手请起点走远一点，才跟他说：魏先生，安迪很脆弱，而您对他的影响又太大了，十年来前所未有，这种影响很容易走向很不良的一面，所以我恳请您离开他，为他好，也为您自身着想。安迪却羞愧的无以复加，见两个人还在那儿窃窃私语，他留下一句话就爬到驾驶位，轰开油门溜了。
1: 老谭，我明天还你车子。
8: 两个男人愕然地看着红色尾灯飞快远去。

0: 回家这两个字，关雎尔都快念到一星期了。樊胜美始终怀疑关雎尔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雎尔又不是没出过远门，早年读大学也在外寄宿，这么多年下来，怎么会一说到回家就至于如此兴奋呢？樊胜美估计关雎尔自己都不清楚，兴奋的原因是那位同门大师兄。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林师兄在周三提议将回家日期改在周五下班之后。于是周五的早上，关雎尔早早起来，回家的包早就已经整理出来了。他委决不下的是，今天穿去上班，同时也得穿着乘林师兄车子回家的衣服，该是哪件？樊胜美早起也是洗漱化妆好多事儿，期间多次被关雎尔一脸紧张严肃地插队使用洗脸台上面的镜子。他为了保障自己的使用时间，只得出声指点。
1: 领子那儿加一条丝巾，要颜色鲜亮点的。
0: 关雎尔答应着，连忙去找出一条人家送他妈妈的丝巾，质量很好，虽然不是爱马仕之流，却也恰可仿佛。他将围巾戴上，却犹豫了。
1: 哎呀，樊姐，这样会不会喧宾夺主啊？
0: 樊胜美忍住笑。
1: 哎，谁让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A杯啊？就是让你用鲜亮的围巾喧宾夺这个主的。哎呀，樊姐，真讨厌。
0: 关雎尔顿足将围巾扯下，逃回自己的卧室。可是想来想去，又将围巾照原样放入纸盒，将纸盒塞入背回家的双肩包里。樊胜美一静的笑，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对着独家专用的穿衣镜扭来扭去，欣赏自己傲人的身材。见邱莹莹揉着眼睛经过，就说：
1: 哎，小邱莹，关关今天回家，周日晚上回，我呢晚上有应酬，也晚点回来。奇怪，越是工作忙碌的人越是约会多，越是没有工作的人连个约会都没有，老天眼睛都瞎了吗？
0: 关雎尔说。
1: 哎，我是回家不是约会。
0: 邱莹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年头什么师兄师妹啊，都是幌子，目的就只有一个。
0: 樊胜美不语，套上风衣，挽上包，打开 MP3 塞入耳朵，赶紧出门。关雎尔见此也不辩论，回自己卧室闭门不出，等安迪一起出门。邱莹莹没有听到有人接话，打开洗手间门探出头来看，没见到一个人，不禁又是一声叹气。找工作不易，现在连找人跟他说话都不易了。
3: 关雎尔默默地听着邱莹莹在外面摔摔打打，嘀嘀咕咕抱怨，而绝不开口。一直等到和安迪约定的时间一到，他立刻拎起了大包小包出门。此时邱莹莹正在卧室，他就索性招呼也不打，再见也没说，免得惹来邱莹莹更多的不满。然而关雎尔这些举动，看在邱莹莹的眼里，自然就变成了关雎尔和他生分。关雎尔为什么要与他生分呢？原因显而易见。听着外面楼道关雎尔和安迪等电梯时候的寒暄，邱莹莹一脸的哀怨，都看不起他，都站位到了强者身边。安迪看见关雎尔拎着行李，好奇地说：哎，你不是说明天早上走吗？啊，林师兄说周五晚上既然有空，不如就周五走，这样可以在家还多住一夜。说句扫兴的，我以前在美国读书，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主妇呢曾经给我一个忠告，夜晚尽量不要一个人搭不太认识的异性的车子出城，发生意外的概率会相当高的。我们有同行的校友呢。总之你见机行事吧。
0: 关雎尔并不傻， 他也在怀疑晚上弄不好车上只有两个人。等上了车，看看安迪的位置，想到城外漆黑的夜晚，如果与林师兄孤男寡女坐在这么个小小的环境里，那是何等的尴尬，而且还真是可怕。
1: 那我是不是该上车之后看见如果只有两个人，我就要去下车呢？哎呀，不行，可是这样也不好。一般情况下，林师兄是个好人，不会有坏心眼的，他只是单纯的帮我。可是我如果中途看见两个人就下车，就是摆明了指控他不是好人。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能弄清楚车上究竟坐几个人呢？而且我已经跟爸妈打好电话通知了，说我今天晚上要回家。要不我就别回家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林师兄，我索性告诉他我不回家了。不，现在还不行，还是中午，就说我必须加班，晚上走不开了。还是这样保险，也不会伤及无辜。
0: 安迪听关雎尔整整念叨了一路，非常想不明白，一件小事值得花那么长时间斟酌吗？比如他昨晚窜回家里给谭宗明打个电话说清楚事情之后，就毅然将手机关了，哪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但是在关雎尔眼里，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他一个上午将这件事情藏在心里，熬到中午才躲到无人的天台上打电话给林师兄，借口晚上又有万恶的加班，无法回家了。林师兄倒是很豁达地表示了一下遗憾，还说后会有期。关雎尔却是放下电话之后，一直回味林师兄刚才的回答，想确认林师兄是否情绪稳定。等种种迹象证明电话那端的林师兄应该是情绪稳定，关雎尔又开始患得患失了。人家并不在乎他是否同车回家嘛，可见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之类的想法。于是关雎尔心里很遗憾，下午上班的时候又是一直的想，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借口跟林师兄说加班取消，可以回家了呢？好在快下班时，上司一个电话要求加班，让关雎尔彻底断了念想，死心塌地的加班了。
3: 曲小潇昨天晚上虽然极其猴急的想听到赵医生的声音，可是他最终还是策略的选择不打那个电话。但是他早上起来之后看看时间，还是给一位做医药代理的朋友发去了救急电，让朋友帮忙调查赵医生婚否，只要赵医生未婚，那么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但是朋友劝曲小潇别搭理不同阶层的人。
4: 嘛呢，曲总，医生收入明摆着的，拿红包多的品行像孙子，拿红包少的吧，到我们玩的场合一到买单就只能装孙子了。换口味也不是这么个换法。
5: 哎呀，我这不玩玩嘛，有你想的那么长远的吗？哎，你不知道这赵医生的声音有多性感。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如果在我耳边用这么磁性的声音说我爱你。哎呀，
0: 听得曲小潇无比陶醉的描述，朋友好奇，
4: 比苍蝇粉还有效呢啊？那我倒是要亲自见见他了。
5: 哎，苍蝇粉怎么能比得上赵医生啊？他就是你用小蓝片。哎，行了，你赶紧给我打听打听，最好今天就给结果。你要是看上他愿意改变性取向呢？我可以大方的让给你。
4: 呸！
5: 不过其他女人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4: 必须的。曲总这两天脚伤不能出门，需要上门服务。哎，你说姚斌要是知道了，你可不能说是我帮你打听了啊。
5: 只要你别大嘴巴，天知地知。
4: 得嘞。
0: 精神问题很容易解决，吃饭问题却成了曲小潇面临的难题。他叫了外卖，可是那么久还没有送到，他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等放下朋友的电话，他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声，就急不可耐地跳过去开门，却见走廊上 只有邱莹莹一个人在那压腿。曲小潇若是不搞搞邱莹莹，跟那种人说话就没味道。可若是搞了邱莹莹吧，她今天腿脚不灵便，无法随意腾挪，只得关门不理了。
3: 等曲小潇终于吃上了豆浆油条，保暖思淫欲，他更焦急地等待朋友的打听结果。这朋友很是争气，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曲小潇捎来了消息。
4: 31岁，博士，本地人，凭不是凤凰男加分，重头戏未婚，但是呢，女友是卫生局谁的女儿，处3年了。人们都说他光速升副主任医师与那个谁谁谁有关，因此你偷吃可以，其他休想。我唯一疑问，处3年朋友为什么不结婚？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呀。或许赵医生是中看不中吃。好了，我帮忙到此为止，我可不想得罪卫生局那个谁啊。
3: 曲小潇啃着油条，两只眼珠转来转去，心里默默地评估着朋友的来电。评估结果有戏，凭他的经验，谈朋友半年正常就可以谈婚论嫁了，一气呵成，差不多周年时结婚。若达到漫漫3年还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几乎可以判断恋爱失效。3年时间如果一直都没有上床，那一定是其中一方有病，不是精神病就是器官病。若3年时间一直有上床却不结婚，那其中一个肯定有歪心思，而且3年早就玩够了，可以换口味了。所以3年的恋爱就是一层脆弱的纸，一捅就破。此时曲小潇才笑眯眯地拨通了赵医生的手机。赵医生今天不做门诊，正在查房。曲小潇用哀而不伤的声音问赵医生，今天为了工作脚多走了几步，目前疼得不行，是不是该跑去医院看一看？当然，说话的基调是虽然疼，但是他能忍。曲小潇相信做医生的每天看多了哭哭啼啼的病人，神苦疲劳，一定最待见识相的，能忍的。
6: 哦，你这会儿可以开始热敷了，但是必须少走路。
3: 曲小潇见好就收，道了一声谢谢就收了线。这一段通话曲小潇偷偷的录了音，他笑眯眯的翻来覆去的听录音，想象着这么好听的声音，若是说我爱你，该是什么滋味呢？
0: 5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7: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事体又忠诚自由了，直接换到去一笑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您通过

0: 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讯青海来关注，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调研。财经资讯，汽车家电上集市，以旧换新惠民生。科技动态来关注，神23乘组在轨80多天，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温丽在线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体快报呢，则来关注王新宇逆转战胜围棋棋，晋级辛辛那提站32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巨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

0: 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持续性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龄、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 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8月11号到13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调研组深入海西州残疾人康复中心、德令哈市人民法院、怀头他拉法庭、怀头他拉镇人民政府、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盐湖社区等，实地查看两项补贴发放、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及妇女权益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就残疾人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出工作要求，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政治引领贯穿专题询问及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残疾人、妇女等社会群体的急难愁盼，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立法更接地气、更具温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对标法律法规，聚焦执行中的堵点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中的难题，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按照法定程序推进青海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青海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立法工作，及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法律条文。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紧抓春节、清明、五一、暑期等消费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文旅加多产业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山宗水源惠游青海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据统计，截至7月底，全省依托7家主流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1037.64万元，直接拉动消费7664.48万元，间接带动综合消费5.37亿元，消费拉动成效显著。青海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多部门联动举办新春非遗大集、老字号嘉年华、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519中国旅游日等特色促消费活动，形成月

持续攀升，接待游客超33.89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4500万元，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在拓展消费场景方面，青海举办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通过开行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及各类主题旅游列车134趟，精准匹配游客出行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延长消费链条，全方位释放文旅经济增长潜力。继续来关注，8月13号，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省、山东省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入香港市场。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心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的新渠道。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6号，迎由青海出版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在西宁市启幕。本次书展呢，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省首次举办大型区域性书展。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销超过1000种精品图书，内容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的阅读需求。书展创新文化呈现形式，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现场将举办诗歌麻辣烫创意拼贴诗会，推出雪豹回家了、寻找青稞种子原创绘本讲座，并邀请马步生、索南才让、达真、三十、周宣普等知名作家，以及米吴、我不是白痴等热门创作团队开展签售交流活动，搭建作家与读者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同时特设非遗互动专区，开展河湟剪纸、掐丝画、漆艺、漂漆、羊毛毡制作、青海熬茶品鉴等非遗体验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湟传统文化魅力。此外，书展推出9.9元起限时特价图书惠民活动，并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集中展示优质藏文出版物，畅通民族图书的发行渠道，精准补齐基层阅读资源短板。

0: 此次西部书展不仅是图书展示展销的平台，更是西部出版行业交流协作的重要载体。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推动优质文化内容广泛传播，助力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书展将持续到8月22号。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新加坡最大的一点有忠诚自由恋爱，一点欢腾情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最近呢，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让乡亲们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1: 川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当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赶集的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
2: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3: 看遍这个冰柜下乡补贴着呢，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买了一台。
1: 展销现场，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叠加发力，相关单位把服务点搬进市集，乡亲们凭旧家电、旧车到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此次展销活动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大集陆续开展。活动逢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真正把优质商品和优惠政策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的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4: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5: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4: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高效冷链物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极速通道，依托产地前置布局、枢纽高效分拨、全程温控保鲜体系，大幅降低生鲜损耗。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每天夜里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货品，依托高效的自动分拣技术，在这里进行分拣流转。
6: 我们通过52公里的自动化设备，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4: 目前，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依靠轴浮式的航空枢纽布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保障生鲜货品以次日达、隔日达的急速中转时效。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7: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 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
8: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动态。目前呢，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被誉为空中 F1 的无人机竞速是近年来颇受青少年欢迎的一项航空运动。暑假期间，多项无人机赛事上演，航空科技与体育运动融合，为青少年搭建起多元化的成长平台。
2: 佩戴第一视角眼镜，娴熟操控穿越机，高速穿越双日子门等核心障碍。昨天，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开赛，近100名飞手开启了一场速度与科技交织的低空竞速对决。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汇聚了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500余名选手。除了无人机竞速，还有更考验团队配合的无人机足球项目。据统计，目前无人机赛事的参赛选手超过80%都是青少年。
3: 开始玩这个无人机也是半年了，它能提高我的一个动手能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学习这个无人机。
2: 据介绍，作为世界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近年来我国无人机项目在青少年中的热度持续走高。小选手们自主完成飞行器装配、参数调试，近距离接触航空动力学、电子编程等知识，实现体育竞技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随着全民健身不断向新兴领域延伸，以无人机竞速、无人机足球为代表的科技体育持续释放活力。
0: 文旅在线。好，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8月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过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再来关注，暑假期间，研学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文博场馆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往参与。
1: 今年暑假期间，位于四川绵阳平武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有不少研学团队到访，这里专门推出了漫步大自然生态体验活动，家长和孩子们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前行，深入了解大熊猫栖息地环境，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痕迹，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中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2: 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和粪便，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
1: 动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落下，活动以围棋文化为纽带，采用九省联办、边疆承办的创新集。吸引了来自浙江、安徽、江西、吉林等9省区30余名各族青少年棋手展开精彩角逐比赛。期间，小棋手们在棋盘上切磋技艺，以棋会友。赛场之外，大家还走进文化馆等地，开展研学之旅，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而在天津，各文博场馆也推出了丰富的研学活动。在天津博物馆，针对暑期推出的团扇拓印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参与，游客持续攀升。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创作，在实践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感受文物背后独特的中式审美。
3: 了解到了关于中国传统纹样的知识，现在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旅新闻。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是今年相关剧团带来的演出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观众的热烈掌声。陈三五娘丽静园是流传于闽南地区的经典戏曲故事，讲述南宋年间书生陈三与富家小姐黄五娘冲破封建枷锁追寻爱情故事的情况。演出中，旦角以细腻优美的传统科布和身段展现中国古典女性的含蓄与典雅，丑角则以夸张诙谐灵动的表演制造喜剧效果，充分展现高甲戏独特的舞台审美。演出过程中，观众频频为演员的传神表演以及故事的幽默情节送上掌声，现场气氛热烈。开幕式上，维也纳市州议会议员路易斯·达格·格雷戈里表示，本次演出季活动呢，搭建了一座中国与奥地利及欧洲间的文化桥梁。去年的演出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将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中国歌剧研究会副秘书长吴林峰说，维也纳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吸引着全球艺术家汇聚于此。来自东方的古老艺术，中国戏曲跨越重洋与维也纳浪漫邂逅，这是既是一次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艺术对话，也是一次东西方美学的深度交流。作为闽南传统戏曲的代表，高甲戏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2026年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曲样式的演出。
4: 体育快报。
0: 好，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欣瑜以3-6、6-1、6-4逆转战胜维基奇，在双方的三次交锋当中首次取胜。
4: 身穿紫色球衣的王欣瑜和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打得势均力敌。首盘，两人在前七局各自爆发，然而在第八局，进攻流畅的王欣瑜突然失误增多，维基奇率先完成破发，5-3领先。克罗地亚人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打得非常轻松，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3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欣瑜先被破发后立马回破，将比分扳平。随后他士气大涨，连破带保，开始主导局面。而维基奇多次请求查看电子丝线，自乱阵脚，摔拍表达不满。王欣瑜连赢6局，6-1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人各自保发，战至4-4。第九局，面对维基奇的持续调动，王欣瑜展现出极强的防守覆盖能力。往前刹车，移动迅速，赢下戏剧性的一球，王欣瑜笑了。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欣瑜终于实现了关键破发，并最终以6-4拿下这一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32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击败维基奇。赛后，王欣瑜开心地为球迷签名。下一轮他将会对阵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0: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以3-6、6-2、6-2逆转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在双方的第三次交锋当中首次夺胜，时隔3年再度取得1000正赛的2连胜，也继续刷新个人赛会的最佳战绩。
5: 王希雨此前跟费尔南德斯交手过2次，未尝胜绩。首盘比赛，费尔南德斯一上来就状态拉满，大角度的底线球把王希雨调动的左右飞奔，6-3赢得首盘。第二盘比赛，王希雨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质量，一发成功率提高到了81%，底线相持中也更多的使用上旋球，把比赛的节奏降了下来，最后抓住机会一拍制胜。这一盘王希雨2次破发，6-2扳回一盘。决胜盘王希雨越打越顺，一度取得4-0的领先。费尔南德斯连追2局后，王希雨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他连保带破连胜2局，6-2赢得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战胜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要为大家来播发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西宁市气象局在近期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17号的20点至2026年8月18号的2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也就是蓝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各地各部门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多云，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东部以及黄中、互助、门源、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循化、德令哈、天峻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摄氏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转阵雨，10到19摄氏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转阵雨，9到19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当下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文学仿佛也被流量所包裹着，畅销的书籍轮番占据书店的展台，热门作家的篇目被反复品读，不断拆解。我们习惯于在耳熟能详的文字里寻找共鸣，习惯于追捧大众推崇的文学爆款，久而久之，那些远离喧嚣文坛潜心安静写作的小众创作者渐渐地被埋没在海量的文字当中。他们没有包装宣传，没有热搜加持，极少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常年扎根土地，游走于市井，置身于旷野，把世间细碎见闻、山野四季流转、普通人隐秘的悲欢安静地写进书页中，褪去华丽堆砌的修辞，剥离刻意煽情的桥段，文字朴素而沉静，初读平淡无奇，细细品读之后却总能够触碰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

来的时光，让我们放缓节奏，褪去浮躁，一同开启今晚的阅读旅程吧。第一篇文章，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很多人谈起悲伤与离别，总习惯大肆地渲染痛苦哀嚎的场面，把那种悲伤的一种痛铺满了。长期的扎根北国的他，却跳出这种抒情的定式，将人生所有的失去、释怀和生命的感悟，尽数地交付给故乡漫天飞舞的大雪。半生的历经，让他至亲离去的悲伤，他没有沉溺于无尽的哀嚎当中，一次一次地到漠河故土，在风雪之中凝视着山河万物，写下我的世界下雪了。漠河的冬季漫长而辽远，大雪会毫无征兆地飘落，覆盖着山林河谷，覆盖着乡间木屋的屋顶，把世间所有的嘈杂全部消除，无地归于一片肃静的苍茫之中。走在落雪的旷野里，把世间所有的嘈杂全部都消除。就这样走在落雪的旷野当中，过往的记忆会慢慢的翻涌上来，儿时故乡的晨昏，亲人陪伴的温柔时光，那些再也无法复刻的烟火日常，全部都随着雪花一同落在心上。书中记录着北国四季轮转，写林间奔跑的小动物，写结冰的河流，写乡下普通人平淡却厚重的一生。在迟子建的笔下，雪不单单只是冬日的景致，落雪是告别，也是沉淀，是伤痛的载体，也蕴藏着重生的力量。大雪凛冽而寒凉，可飞雪消融之后，地下已经在悄悄孕育着来年的草木和生机。悲伤不必强行的压抑去伪装，但人也不能永远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我们这一生总要面对离别，总要经历失去，很多人很多事儿，终究只能留存于回忆。如今很多当代人遭遇挫折和离别，很容易长久地陷在情绪内耗里面，反复地咀嚼痛楚，久久走不出低谷。读懂迟子建笔下的风雪，我们会懂得伤痛真实的存在，但生命永远向前。

继续来到第二本书，来自于简征的《水问》。他的这本书呢，是属于少年人的生命叩问。这本书诞生于作者的青年时代，字里行间盛满着对于青春独有的热忱、孤独、彷徨与自我求索。当下网络时代，人人都渴望外界的认可，我们习惯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害怕与众不同，害怕不被理解，拼命想要活成大众期待的模样。这份焦虑其实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种子。年少的时候，我们热切期盼被全世界读懂，满心期待自己的心事儿、理想、执着可以得到旁人的回应，会因为旁人的一句否定而辗转难眠，会为了迎合周遭悄悄地磨去自己身上独有的棱角。而简征以如水一般的清透细腻的笔触，写下少女内心的万般波澜，有对于理想的炙热向往，有无人共情的深深孤寂，有爱而不得的惆怅，那么也有不断和自我拉扯的那种挣扎。书中那句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是世界的人，是

甘心的自我，我甘心是我的茧，让世界是世界，道尽了成长最珍贵的觉醒。成长的必修课就是学会不再向外索取理解，世间本就没有人可以完全读懂另一个灵魂，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要鼓掌，不是全部的心声都要得到回响。有些道路注定只能独自跋涉，有些理想只能自己守护。简征不只是写儿女情长，他也写山川草木，写人间相逢和离散，流水奔涌向前，不会强求山石去读懂他的去向。人亦是如此，放到当下生活来看，无论是求学择业还是人际交往，很多人常常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陷入怀疑。水问提醒我们，不必为了迎合世俗丢掉属于自己的底色，孤独未必是坏事儿。守住本心，就算无人喝彩，也依旧可以热烈而坦荡地活着。青春终会逝去，但这份向内求索的力量可以陪伴我们走完漫长的一生。第三篇，阿来，大河源。阿来常年行走在青藏高原，把目光投向喧嚣世界很少留意的江河源头，写下散文《大河源》。市面上许多高原游记大多只顾着渲染风景的壮丽奇观，把高原当成是遥远浪漫的打卡之地，但阿来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行走在冰川、沼泽、荒原之间，一边记录着雪山江河的真实样貌，一边思考着人和自然亘古不变的关系。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起源于高原冰川融化的那些细流，无数细碎融水慢慢汇聚，穿越荒漠草地，向着远方奔流，滋养中下游的亿万土地和生灵。大河源头没有城市的灯火繁华，只有凛冽的寒风，亘古不化的冰川，还有顽强生存下来的动植物。世代居住在此的高原民众敬畏山河，敬畏江河，遵从自然节律过日子，明白人类只是大地之中渺小的一部分。身处钢筋森林的我们，习惯享受江河带来的馈赠，却常常忘记追问河水从何而来。我们把大自然当成是观赏风景，却忽略人类的那些生存，完完全全仰仗山河大地的馈赠。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欲望不断的膨胀，很多人只想着向自然索取，却忘怀了心中谦卑与感恩。每当我们被都市内卷、生活繁琐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时候，翻开这本《大河源》，就仿佛跟随文字踏上了辽阔的高原。站在大河起源之处，才会发觉，平日里耿耿于怀的得失纠结，在宏大的天地之间都变得微不足道。大河默默地流淌，不争不抢，却滋养了世间的万物。这也带给我们处世的一些启示，人应该学会谦卑，懂得敬畏天地，不必时时刻刻争强好胜，有时候学会沉淀自己，像源头的流水一般，默默地积蓄力量，时间自会带领我们奔赴远方。山河教会人的，不只是风景的震撼，更是内心格局的开阔。

第四本书来自于毕淑敏，《心灵的处方》。毕淑敏拥有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心灵处方》就像是一本写给现代人的精神读本。当代世界，内耗几乎成为很多人的常态，反复纠结过去发生的遗憾，过度焦虑还没有到来的未来，时时刻刻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别人的人生进度不断地对标自己，常常苛责否定自己，心灵长期地处在紧绷疲惫的状态。毕淑敏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用一个又一个贴近现实的故事探讨自卑、焦虑、亲密关系、自我接纳等我们都会遭遇的心灵困境。他如同一位温和的医生，缓缓地剖开现代人内心层层叠叠的枷锁。他告诉每一位读者，我们最先需要善待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很多人习惯把所有人的期待扛在自己的肩头，把别人的情绪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一味地委屈自己去成全他人。可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很难拥有丰盈的内心。真正的强大，你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受伤，而是受伤之后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允许自己身上存在短板和缺憾，接受自己做不到事事完美，卸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重担，才能够解脱内心的枷锁。幸福从来都不会等我们万事圆满之后才降临，如果内心荒芜，就算拥有再多外在的物质也得不到安宁。我们总向外追逐认可，却很少安抚自己。当你陷入迷茫、焦虑、自我怀疑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懂得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好好的照料自己的心灵，才是一生最重要的功课。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好书。第五本书来自于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曾经斩获鲁迅文学奖，是李娟记录母亲在阿勒泰戈壁滩开荒种植向日葵的纪实散文。很多人想象戈壁，会把它想象成充满浪漫氛围的远方，可真实的戈壁满是贫瘠与残酷。戈壁土地沙化严重，狂风频繁地来袭，干旱如影随形。鹅喉铃会啃食刚刚冒头的幼苗，播种下去的葵花籽常常刚刚长出嫩芽就被天灾和野兽尽数损毁。母亲却从来没有轻易地认输。幼苗被毁掉，就重新翻土再次播种，风沙掩埋田地，就动手清理修整。在苍茫荒凉的戈壁滩上，他执着守护着那一片葵花地。等到盛夏时节，大片向日葵迎着烈日盛放，无数的金黄花盘向着太阳转动，那荒芜的戈壁瞬间铺满了蓬勃热烈的生机。李娟没有刻意的美化苦难，也没有过度的渲染悲情，他如实写下戈壁生存的那种艰辛，也写下了生命不屈向上的力量。母亲的身影其实就是世间无数普通人的缩影，我们的人生也时常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戈壁时刻。很多时候付出了全部努力，非但没有收获回报，还会突如其来的遭遇打击，一切努力仿佛瞬间付诸东流，我们很容易就此灰心丧气，选择放弃坚持。读完李娟的文字，我们会懂得，生命的力量恰恰就在于逆境之中依旧不肯放弃生长，不是每一份耕耘都能够立刻看见，可是心底向阳，守住一份执着与韧性，纵然身处荒芜，也会有机会等到花开的时刻。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默默坚持、暂时看不到希望的普通人。不必害怕眼前环境的贫瘠，心中保有光，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盛放。第六篇，梁实秋。可能这就是人生吧。梁实秋的散文通透豁达，嬉戏怒骂之间写尽人间的百态，可能这就是人生吧。集合他谈烟火、谈人情、谈烦恼、谈得失的随笔短文。当下社交媒体营造出了一种错觉，仿佛理想的人生就该事事圆满，一路顺风顺水，没有烦恼与缺憾。一旦现实生活出现不如意，很多人就容易陷入失落的沮丧，对人生产生失望。梁实秋见过世间的繁华，也体味过世道的坎坷。他聊美食闲谈，聊

作，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学会苦中作乐。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对等的回报。接纳这些现实，内心才能够获得松弛。在节奏飞快、压力重重的今天，我们太容易紧绷着神经，执着于事事如愿。读一读梁实秋的文字，你会看得淡一些。日子有甜就有苦，有欢笑也有烦恼，不纠结于求而不得，在烟火日常里寻得自在，坦然接纳，可能就是人生吧。

第七本书来自于莫言，《不被大风吹倒》，这是莫言写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寄语。书中核心来自祖父对于狂风对抗的往事。旷野之上，狂风呼啸，狂风想要把人连根掀翻。祖父没有不顾一切拼命往前的冲锋，而是弯下腰，弓起脊背，双脚牢牢地钉在土地上，选择和大风对峙僵持。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的胜利就是义无往无前的高歌猛进，可莫言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大风无处不在，它可以是命运的磨难，也可以是现实的挫折，可以是时代洪流包裹当中重重的压力。当狂风席卷过来，不一定非要奋力冲刺，很多时刻能够站稳脚跟，不被狂风卷走，扛住磨难坚持下来，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滚滚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个体的力量或许微弱，会遇到努力不到求回报的时候，会陷入迷茫的低谷，会面对各种各样身不由己的困境。这个时候不必强求自己立刻翻盘，不必逼迫自己一定要光芒万丈，首要的事儿是守住本心，稳稳地站住脚，不被逆袭所摧毁。这本书特别适合在低谷有挫败的每一个你，人生不会永远的风平浪静，狂风来袭的时候是属于生命当中的常态，熬得住站得稳，就一定能够等到风停歇的那一天。第八本书来自于丰子恺，万物有灵且美。丰子恺的文字自带温柔的悲悯，善于观察世间微小的生命。万物有灵且美，记录了草木虫蚁、小猫小狗，很有孩童天真烂漫的百态。如今现代的人步履匆匆，眼里大多盯着宏大的目标，追逐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常常忽略身边渺小的生命，看不见细碎光景蕴藏的美好。在丰子恺眼中，世间无论生命大小，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灵性和尊严。檐下归来筑巢的燕子，墙角忙忙碌碌搬运食物的蚂蚁，家中慵懒嬉戏的小猫，还有孩童不加修饰的天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一花一虫一禽一兽都有着各自的活法，各有各的悲欢。他以温柔宽厚的心注视着世间万物，与微小事物之中看待生活的趣味。我们每天行色匆匆，盯着手机屏幕赶路，很少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路边悄悄开放的小花，风吹树叶的声音，小动物灵动的模样。有些细碎的美好常常被我们忽略，丰子恺的文字教会我们要心怀一份温柔，学会敬畏每一份平凡渺小的生命。生活很多的趣味恰恰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瞬间当中。所以啊，就算日子平淡普通，我们也可以处处遇见温情。真正丰盈的内心，不需要看见多么宏大的风景，而是要拥有一双能够看见平凡之美的眼睛。

第九篇来自于张怡威《云雾如故乡》。张怡威的《云雾如故乡》把目光投向城市的变迁，书写老街旧巷、老物件，记录在时代的更迭之下慢慢消散的故土记忆。提到故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遥远的乡村，可对于大量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故乡是老街，是旧宅，是儿时经过的那些巷弄。城市化持续推进，拆迁改造不停地发生，旧房屋推倒重建，旧时风物不断消失。作者游走在城市各个角落，抚摸留下来的老器物，走访残存的老街巷，回望一代人的旧时光。地理上的故土样貌会随着时代发展呢不断的改变，旧时的风景会消失，旧建筑物会拆除，但是记忆依然附在旧时的风物之上，深深烙在人的心底。肉身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精神的归处藏在记忆里面。现在无数年轻人离开故土外出打拼，再次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熟悉的老街变成高楼，旧时的玩伴四海天涯，一时间生出巨大的茫然，仿佛自己曾经的过往都失去了可以安放的载体。读张怡威的文字，你会读懂故乡不完全是一处固定不变的地理地点，就算眼前景物全部改变，内心留存的记忆依旧可以安然漂泊，回到你的灵魂之处。时代向前，旧事物消逝无可阻挡，我们无法阻止世事的变迁，却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份记忆。云雾流转，景物更迭，只要记忆还在，故乡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对于漂泊的现代人来说，这本书提醒我们不必执着故土的一成不变，守住心底的旧时光，无论身在何方，都拥有精神的归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本书，陆文夫《美食家》，以苏州饮食的烟火作为切口，写街巷市井人情，与一桌饭菜之间映照着时代的浮沉。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一本谈美食的读物，事实上食物只是载体，书中真正写的是烟火人间，写大时代起落里普通百姓的命运。幽深的苏州街巷之中，各色吃食生生不息，一道道风味小吃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人生际遇，时代几经动荡变迁，人世间的浮沉，但市井的烟火永远绵延不绝。食物从来不只用来填饱肚子，它承载回忆，串联人情，藏着一代人的过往。反观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人吃饭只求便捷快捷，点外卖草草地应付三餐，慢慢地丧失感受烟火能力的那种烟火气儿。我们把吃饭当任务，不再细细地体味一饭一菜里面蕴藏的温度，一桌饭菜窥见人情的冷暖，一口吃食藏尽世间的悲欢。纵使生活再忙碌，也不要丢掉感知烟火温情的能力，在人间烟火之中读懂世情的百态，珍惜寻常饮食里的温暖，这是对平凡生活最好的回应。文字从来都不分热高低，文字从来不分热度高低，只要能够触动内心，引人思考，便是值得去反复品味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就这么多，让我们呢，在明天继续分享好书。接下来，进入到其他的板块，让我们接着聆听吧。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接下来，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的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的程度，2026年8月17号20点到8月18号20点，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防御指南，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海峡阅读。
3: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路遥《平凡的世界》当中的片段。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孙少平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那个刚盖起的那一层没有安窗户的楼房里。来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又挤满了人群。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他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我们的朋友圈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发朋友圈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每次发朋友圈都要思前想后，这条能不能发，发了会不会被吐槽，会不会不够有趣儿，会不会显得矫情。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好像变得更加收缩和谨慎了。最近还有一个报道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亿人设置了朋友圈仅3天可见。当人们选择仅3天可见的时候， 不可见的那一部分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读这篇文章。真正的世界，放下手机才可以看见。有人说，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是因为朋友圈不再是朋友之圈，而成了一块工地。朋友圈就像古时候的一条街，有的人在说书讲道理，有的人在晒娃，有的人在秀恩爱，有的人在上面开商店，有的人搬了小板凳在路边调侃，有的人忙着种田不上街。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更多是因为随着添加好友的增多，形象管理的成本太高了。有人说，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是因为觉得自己活在了他人的眼里。发完朋友圈之后，总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打开微信，看哪些人点了赞，有没有人评论，

0: 如果有很多人，就在想下一条要发些什么。如果没什么人关注，就会默默地把朋友圈删掉，反思是不是图片 P 的不好，文字写的不好，最后会不开心乃至失落一整天。还有人说，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无论说什么都会冒犯到一些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朋友圈讲话变得小心翼翼，好像说什么都容易被误解。其他人通过朋友圈建构着你的形象，揣度着你的生活方式、审美品味。发自拍照、游玩照，有人说 P 的太过了；发新买的东西，有人说是炫耀；发感悟心情，有人说是矫情；发个读后感、观后感，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你居然喜欢这个。朋友圈作为人际交往的一部分，本意是交流、沟通与分享。当这些功能越来越小，或者说不那么真诚之后，人们表达的欲望和分享的热情自然也就收缩了。社交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与他人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是情感层面的，在开心时得到祝福，在难过时得到安慰，在沮丧时得到鼓励，也可能是利益交换层面的，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人脉。然而无论是情感还是人脉，都不是越多就意味着越好。你的好友列表里也许有成百上千个好友，但真正能够接住你情绪的恐怕不多。成长的裂变会带来成熟的自己。到了一定阶段，当你懂得苦闷和快乐都是很个人的事情时，当你知道知交好友有几个就足够时，当你内心充足、冷暖自知时，当你明白生活是活给自己看时，你便不会频繁地在朋友圈里展露情绪。当然了，你还是可以发发照片，记录记录心情，但这样的分享无关其他，更不需要靠他人的关注来证明存在。同样的，你的好友列表里有成百上千个好友，但真正能够成为你的人脉的恐怕也不多。大部分时候，人脉类似一种交换关系，和本人无关，而和所处的平台和位置有关。如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一旦你离开那个平台和位置，这种人脉也多半就断了。所以，与其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在经营人脉上，不如沉淀下来，好好提升自己。朋友圈三天也好，半年也好，喜欢也好，逃离也好，可能都是因为我们对它寄予了太多期待。然而，它毕竟只是一个抒发情感的小窗口，一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天地。不用把过多的期待放在上面，也不要期望单纯依靠社交网络就变得亲密。真正紧密的情感联系和亲密关系，都要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切实的行动去建立。发不发朋友圈，几天可见都不那么重要，因为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把更多心力放在应付真实的生活上，你会更容易找到生活的重心。毕竟，真正的世界，在我们放下手机后，才能看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再来分享夜读时光，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值得分享。一、空杯心态，学会适时清零，方能轻装上阵。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先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空杯心态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是要让心态从容归零，为新的可能性留出空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愿意清空杯子，生活自然会为你斟满新的滋味。把昨天的得失轻轻安放，轻装上阵的人才能够越走越远。二、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生活中有些人做事儿呢，总是急于求成，努力几天看不见成果，便匆匆调转方向。他们在人生的土地上到处挖坑，每一处都只是浅浅挖掘，终究看不到甘泉。挖井心态呢，就是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找到合适的方向之后，就沉下心来，持续的深耕，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成功需要的是持续向下挖掘的那些坚持，不要东挖一秋，西刨一铲，而是要认准一个方向，持续深耕。请相信，时间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三、破茧心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为蜕变。成长从来都不是轻松的过程，就像雇佣的破产一样，那么必然伴随着挣扎与阵痛。破茧心态教会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失落正是蜕变的机会。与其啊止步不前，还不如慢慢的继续往前走。不必畏惧困境带来的失落，不要一遇到阻碍就选择原地停留。敢于主动突破旧时的自己，跨过重重阻碍之后，方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四、门槛心态，跨不过去的是坎，跨过去的就是门。人生每往前走一程，总是会遇见新的门槛，可能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一次身份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面对未知，每个人都会有胆怯的时候，然而只有跨过门槛，才能够进入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才能够拓宽生命的边界。跨不过去的门槛就成了人生的坎儿，跨得过去的门槛就成了通往人生新境界的门儿。当你能够直面挑战，勇敢前行的时候，那些曾让你心生敬畏的挑战都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垫脚石。五、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是雨，我心始终向阳。自然界中，向日葵总是朝着光的方向，而向日葵心态就是这样一种选择，主动寻找生活中的光亮，聚焦在美好与希望之中。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智慧。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无论是晴是雨，只要内心有光，日子总能够过得温暖明朗。不让一时的失败影响情绪，不让小小的挫折打击信心。心若向阳，人生处处都是阳光。再来看看咱们听友的投稿。春芽说，敢于主动突破旧的自己，跨越重重阻碍之后，方能看见更加辽阔的世界。李 C 说道，这就是我呀，五个都有。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就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认准方向，持续深挖，时间自然会奖励耐心的人。四角诗人说，我裸辞之后最近悟出来的心态，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很多事情不是马上就有结果，要接受扎根的过程。没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拥有这五种好心态，认真生活，未必要惊天动地，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好， 不敷衍三餐，不辜负晨昏，在普通的日子里给自己制造小小的欢喜，不等待所谓更好的时刻，当下的每一天就值得我们用心对待了。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北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站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 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 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

台北五彩福利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扬。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的，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呢啊，每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了。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线上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那么本周也有非常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有一部神话电影《八仙》，还有啊一部动作片《奥德赛》啊，以及最新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和《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功夫女足》，以及动画片《去你的岛》，还有一部动画《牛来》啊，还有《痴迷》啊，以及这个。逃出绝命街啊，年会不能停二，还有一部剧情片啊，由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剧情片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的，朋友们，近年来呢，门源县持续深耕花海经济。自2000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文旅名片。那么同时呢，也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景的观花的景点啊，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创新构建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等的特色富民业态。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啊，沿着花海经济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个物种。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油菜花啊，就是它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你知道吗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啊，油菜花常见啊，菜籽油也常吃，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啊，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 ？A 油菜花啊是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了，看到我们 HXZ 选了 C 豆科啊，天道酬勤也选了 C 豆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嘞，两位都选了 C 豆科。大家如果说啊看到油菜花啊，然后呢你看到它的花瓣，你可以啊把它拎过来瞅一眼啊。油菜花呀，它的花瓣呢是两两相对成十字造型的，这个是十字花科植物的标志性特征啊，所以它是十字花科。正确答案是 D 啊，非常遗憾大家都答错了。果然啊，见过吃过但是不了解。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白菜萝卜啊，它都是属于十字花科。还有那个甘蓝也是啊。油菜花是十字花科的啊， A 也是错的啊，这会儿瞎猜了怎么。好了，第一道题全军覆没了。啊 D 啊，十字花科啊，那第一道题都没有朋友答对，我们第二道题啦。那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吗？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门源油菜花海大家都去过啊，就是说没有去到现场，在网上也见过。那么这样一朵花它是有多少片的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今天的题可以说真的是有点啊，这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我们 HXZ 选了 A 三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天道酬勤 B 四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啊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参与答题互动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木木选了 D 六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恭喜天道酬勤答对了。油菜花标准花瓣数量啊，四片 ，B 四片，通体是金黄色的，它的花瓣非常的轻薄。我们讲了它是十字造型，十字造型肯定是四片了。啊，没有在认真听讲啊。

提出批评。刚才不是讲了吗，它是十字造型啊，十字花科，它的花瓣成十字啊，那肯定就是四片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啊，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这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呢？我们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啊，那么油菜花凋谢之后啊，它的果实。果实叫什么名字呢？啊 ，A 是浆果 ，B 呢是角果 ，C 是核果 ，D 是荚果。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角果，没错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呢，称为是角果啊，角果像豆角一样啊，细长细长的，它成熟之后呢会开裂，开裂之后里面的种子就散出来了啊，就达到了一个啊播种的一个效果。好，十字花科啊，它们特有的果实啊，就是叫角果。啊，因为浆果的话，里面有浆是吧？像蓝莓啊这一类就是浆果了。啊，里面有汁液。核果那里面是有核的啊。荚果啊，就里面像豆荚一样啊，里面有小豆子。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的是角果啊，角果它的里面是种子。好了，下一道题。那我们平时都吃这个菜籽油，对吧？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它是啊油菜花的哪个部分呢？啊，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来自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好了，大家都齐刷刷选了 C 种子。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就会长出细长的这个角果啊，角果的内部包裹着的是它的种子，种子也就是油菜籽啊，所以我们榨油用到的就是这个油菜籽啊，就是它的种子啊。恭喜大家答对啦。好了，那我们说啊，现在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呀，也是开得非常的旺盛啊，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漂亮。那么油菜花它主要是通过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哎，很棒啊。哎，这个比较好了，答的啊，确实是蜜蜂了。油菜花呢，花蜜充足，颜色鲜艳啊，它真的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所以一般大家。

会看到啊，这个有油菜花的周边呢，也会有蜂农在养蜂啊。蜜蜂呢，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完成这个异花的传粉啊。所以油菜花主要还是依靠蜜蜂来传粉。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啊，就是为蜜蜂提供蜜源啊，蜜源植物。哪一项不属于我们油菜花的作用？油菜花呢，鲜艳的黄色自然是会吸引蜜蜂来传粉了。那么我们知道的油菜花的作用就是榨油啊，榨取食用油。我们现在啊，青海的朋友们爱吃的、常吃的就是菜籽油啊，这是我们日常的必备品啊。那么除了这些，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制作木材。啊，没错啊，它没办法制作木材，为什么呢？因为油菜花的植株啊太纤细了，啊，没有办法作为木材，啊，可以供这个观赏造景，可以用来榨油啊，也可以为蜜蜂啊提供蜜源。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刚刚我们说油菜花呢，它是属于十字花科啊，一共是正常的花朵呢是有四瓣花瓣的。那么它的花蕊怎么样呢？啊，我们知道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啊。那么油菜花的雄蕊是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几枚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油菜花的花蕊啊，雄蕊和雌蕊，其中它的雄蕊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这个下次大家去到啊门源油菜花海的时候，可得仔细的观察观察啊，掰开花瓣看一看，油菜花的雄蕊是有多少枚啊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六枚。没错啊，油菜花呢是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把它称为是四强雄蕊，这个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啊。所以呢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好了，下一题请听题。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啊，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什么原因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B. 病害虫侵蚀 ，D. 缺少肥料。油菜生长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它完成了自己的一代生长循环。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啊，关于油菜的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只做观赏花卉， B 它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啊，关于油菜花啊，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 A 啊，它只做观赏花卉，B 啊，作为经济油料作物 ，C 啊，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啊，关于啊油菜啊分类正确的是哪个啊 ？A 只做观赏花卉 ，B 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张欣欣啊，你的名字隐去了，只有一个姓在上面，那必须是 B 呀、啊，这么肯定的吗？好了，我们其他朋友也都选了 B 啊，没错啊，它是经济油料作物，不能只做观赏花卉啊，对吧？不是只作为观赏花卉，它是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啊，也不是木本植物，它是草本植物，不光是北方种植啊，南方也在种植啊，南北都可以种植啊，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所以 ACD 都是错的啊。好了，朋友们，哎呀，夏天即将过去啊，不知道这两天的门源油菜花海啊，是不是还是那样的繁盛啊？如果说大家有去到现场的，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照片。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去到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啊，然后呢，也可以啊，赶紧去逛一逛，看一看蓝天。花海雪山啊，一定要去有一次同框啊，有一次拍照，我觉得这是一个限定版的高原胜景啊，所以一定要趁着时间赶快去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啊。遥远的地方，欢迎大家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的两点来锁定我们哈，我们为大家推出的是梦幻海北的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一起去长知识。
1: 不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刚刚我们啊，张星星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还会有30度的高温，这个我倒是还没有看到哈。这个8月17号啊，还有这个一两周的时间，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花海盛景。当然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哈。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海北州除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近一点的地方去游玩，那么就是我们海晏县了啊。海晏县，海北州海晏县呢，在城西的18公里处就是童宝山了。童宝山呢，地处金银滩草原原子城的西南侧啊，也是一个比较近的景点啊，同时呢也是一个红色旅游胜地。今天呢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童宝山景区。
1: 每天看着它，
0: 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这个夏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次的童宝山啊，因为呢这里是观景最佳的一个360度最佳的观景点啊。张欣欣说，夏天没怎么觉得热，立秋后反而把人热坏了。秋老虎
1: 跟他去放。
0: 今年我觉得就是大家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的炎热哈。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童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童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啊？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童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那么如果说有些朋友来的比较晚啊，前半部分的题我们没有答到怎么办呢？来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 6329-356-357-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童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

0: 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铜宝山主峰海拔是多少米？4024。啊，张青青记得他们发的照片上好像是4024啊，记忆力很超强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 ？A 3862，B 4024，C 4300，D 4610。
1: 跟在他身旁。
0: B 4024啊。
1: 每天看着。
0: 没错啊，没错，选4024的朋友答对了啊。我们这位张先生啊，天道酬勤 HXZ 木木啊，全部答对。铜宝山主峰海拔4024米。那么关于铜宝山呢，有很多的传说啊。那么请问以下啊，传说铜宝山是啊是什么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D. 黄水河的守护神。这个也跟铜宝山的一个名称来源有关啊。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传说铜宝山是谁的守护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有没有听过相关的一些传说哈？其实也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天道酬勤选了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遥远的地方，
0: 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好，我们来 check Z 和木木选了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
0: 改 B 了。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
0: 哎，传说中啊，铜宝山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青海湖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铜宝山区域呢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那么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呢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哪些动物啊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呢？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

概念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在我身全选了吗？确定吗？正确答案是 A、B、D 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A、B、D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在那遥那么童宝山呢有它的一个观景特色啊，请问以下啊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全景。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原子城全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

铜宝山呢，山体从西北到东南走向啊，仅仅是16公里啊。官方定义啊，五彩铜宝山，红色、金色、蓝色、绿色、银色啊。红色呢是这个红色遗迹啊，金呢就是秋季的草原，蓝色是青海湖，绿色是夏季的草甸，银色是冬春的积雪啊。短距离啊，它是集齐了五种高原风貌。那么年均的大风天数呢，超过了200天。年太阳辐射极强啊，现在山顶呢成片的风电风机，神山和现代新能源景观同框。山顶的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20度啊，夏季呢夜间仍然是接近0度。啊，这道题呢是单选题啊，就是铜宝山观景平台的一大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其实刚才提到了，它可以啊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西海镇全景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啊，因为环湖的众多山峰里面，只有铜宝山主峰能够完整的看见青海湖全域，包括海心山、包括金沙湾沙丘，还有金银滩草原、西海原子城的全程啊，就是整个全程的这个地貌啊，全程的景色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是没有山体遮挡的，视线非常好啊，360度啊观景。

平台啊。那么除了黄羊、赤狐狼之外呢，在铜宝山上还有像这个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是吧？这些野生动物。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啊，这个记者在铜宝山巅啊采风创作的一首歌曲啊，这个经典的一首红歌，原型就是铜宝山，叫做《金平寺的小山》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免费观影券的两位朋友是 HXZ 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方式呢，是请大家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之后呢，点击我们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左上角的蓝色小字体啊，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私信我们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呢在私信里面会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好吗？好，那么请听到信息的两位听友啊 ，HXZ 和天道酬勤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之后呢点击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体哈，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然后呢再在右边进入到私信里面，进入到私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只能发一次短信，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发错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里面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

好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得我们今天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哈、啊！看到信息之后，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私信。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2026年8月17号到9月17号期间，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请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够兑换。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

好的，那么再次通知以上两位听友哈，请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咨询。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参与互动哈。每周的一三五，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了解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一起来长知识。

好，来看到我们蔚蓝色的洋芋说这首歌好好听，什么歌名？我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那一首是我们的童宝山的歌曲啊，叫《金瓶市的小山》。正在为您播放的这一首呢，是来自周传雄《青花》。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从上周开始呢，给大家领取奖品的方式啊有所改变。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上周还没有领取奖品的朋友哈，今天可以看过来啊，导播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页面哈，进入到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然后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右上角，右上角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之后呢，左边有一个私信啊，点击左边的私信就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了。那么我们的私信呢只能发一次哈，只能发一次，所以大家不要乱发哟。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全部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了解了这个我们门源的油菜花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桐宝山的相关知识哈，相信大家也今天啊有所收获了。那么夏天的尾巴所剩无多了哈，抓住我们八月份的尾巴，赶快去到你们还没有

有去到的这些美好的景点去看一看吧，也看看我们海北的美丽的山河，好不好？那今天呢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互动收听参与和支持啊，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请您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谁都没有想到，疯狂并且不可一世的卫士力竟然遇到了刘备的统帅和兵马的时候不堪一击。哎，也不知道是和平的日子待久了，还是时间长了不练武懈怠了，反正是在汉中这相关的战事之中是一败再败，就连天荡山都丢了。天荡山是什么地方？天荡山是曹操曹兵囤积粮草的地方。您说丢了天荡山怎么办呢？当然还有定军山。定军山呢也是大兵囤积的地方，夏侯渊在那里。现在刘备决定攻下汉中，于是就传令赵云、张飞为先锋，刘备与孔明亲率10万大军要杀奔汉中。刘备率大军出嘉阴关，扎下营寨，后赏了黄忠严颜。刘备说，人们都说将军老了，只有军师知道将军的能力，今天果然立下奇功。但是汉中定军山是南郑的保障，也是存积粮草的地方，要是得了定军山，阳平一路就没有可忧虑的了。将军还敢去夺取定军山吗？黄忠听完就要领兵前去，孔明急忙阻止说，老将军虽然英勇，但是夏侯渊不是张合，夏侯渊通韬略，懂兵法，有大将之才，将军虽然能胜了张合，不一定能胜夏侯渊。我想派一个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才可以战胜夏侯渊。黄忠说，过去廉颇80岁了，还能让诸侯畏惧，不敢侵犯赵国边界，何况我黄忠还没到70，军师说我老，我今天不用副将，只率领本部3000兵马去定斩夏侯渊首级。孔明再三劝阻，黄忠却坚持要去。孔明吩咐黄忠，你既然要去，我叫法正帮助你，要见机行事，我随后派人马接应。黄忠随即与法正带领兵马走了。孔明对刘备说，老将受不了话语刺激，他虽然去了定军山，但不能成功，必须派人马去接应。叫来赵云说，你领一支人马在小路上接应黄忠，如果黄忠胜利就不必出战，如果黄忠失利立即去救应。又派刘封、孟达带领3000兵马到山中险要的地方多立一些旌旗，虚张

0: 声势让敌人惊疑。三个人各自领兵去了，孔明又派严颜去巴西阆中替换张飞、魏延，让他们回来共同夺取汉中。张合和夏侯尚来见夏侯渊，说天荡山已经失去，又损失了夏侯德、韩浩，现在听说刘备亲自领兵来夺取汉中，应急速上奏魏王，早派来精兵猛将应战呢。夏侯渊派人报告了曹洪，曹洪连夜赶到许昌禀报曹操。曹操大惊，急忙召集了文武官员，商议发兵拯救汉中。长史刘烨说，汉中如果丢失，中原就动摇了，大王不要怕劳苦，必须亲自征讨。曹操懊悔说，
1: 哎，只恨当时没采用你的意见，才导致这样的后果。
0: 急忙传令起兵40万前往汉中。曹操骑白马，坐金鞍，身着玉带锦衣，武士手持大红罗削金伞，左右金瓜银钺，打着日月龙凤旗，护驾的龙虎官军25000人，旗帆兵甲光辉灿烂，是极其雄壮。兵马出了潼关，曹操看见一片茂盛的树林，问身边人，
1: 这是什么地方？
0: 随从说，这里叫蓝田，林中是蔡邕的庄园，现在蔡邕的女儿蔡琰和丈夫董祀住在这里。原来曹操和蔡邕的关系一直很好，蔡邕的女儿蔡琰曾是魏道界的妻子，后来被匈奴人抢去，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蔡琰做了一首《胡笳十八拍》，流传到中原。曹操怜惜他的才华，派人去北方赎回了蔡琰，许配给董祀为妻。当时董祀不在家，蔡琰听说曹操来到，急忙迎接。曹操进屋后，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碑文图轴，询问来历。蔡琰说，
2: 这是曹娥的碑，和帝时上虞有一个叫曹虚的巫师，酒后跳舞祭神，从船上落江而死，他的女儿刚14岁，沿江啼哭7昼夜，最后跳进江水中。5天后，人们发现他与父亲的尸体一起浮在江面上，乡里人把他葬在了江边。县令杜尚奏报朝廷，封为孝女。杜尚命邯郸淳写了碑文，记载这件事。当时邯郸淳13岁，一挥而就，写成后刻碑立在墓旁，人们都感到惊奇。我父亲听说后去看时，天已经晚了，父亲就在黑暗中用手摸着碑文读，读完后拿笔在碑的后面写下了8个字，就是墙上碑文图轴中的这8个字。
0: 曹操就问，
1: 皇眷有父，外孙继旧，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蔡琰说，
2: 是父亲的遗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曹操问众谋士，
1: 有谁知道？
0: 众人都回答不上来，只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1: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0: 曹操见是主簿杨修，就对他说，
1: 你先不要说，让我再想一会儿。
0: 告别蔡琰，离开了庄子，走了三里多路，曹操忽然笑着问杨修：
1: 你说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
0: 杨修说：
1: 这几个字是隐语，黄绢就是彩色的丝，色字旁加上个丝字，就是一个绝字，妇幼就是少女，女字旁加上个少字，就是妙字，
0: 外孙是女儿的孩子
1: 啊，女字旁加个子字，是一个好字，
0: 祭旧是五辛的器皿，应该是一个瓷字，加在一起是绝妙好瓷的意思。
3: 曹操听完大惊，连忙说：
1: 哈哈，你和我想到一起了。
0: 众人都惊叹杨修才思敏捷。过了几天，曹操率大军到了南郑，曹洪向曹操诉说了张合兵败的事。曹操说：
1: 哎，这不是他的罪过，胜败是兵家常事。
0: 曹洪说：刘备派黄忠攻打定军山，夏侯渊知道大王要率兵来到，坚守城池没有出战。
1: 如果不出战显得怯懦，
0: 于是派人到定军山令夏侯渊出战。刘烨劝阻说：
4: 夏侯渊性情太刚烈，恐怕中了敌人奸计啊。
0: 曹操写了一封信，命传令人带给夏侯渊。夏侯渊拆开信，见信上说：
1: 凡是做将领的，都应当刚柔相济，不能凭一时的勇猛。我率大军在南郑，要看看你的才能。
0: 夏侯渊看完信，很高兴，与张合商议说：
1: 现在魏王率大军驻扎在南郑，要讨伐刘备，我和你守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还没有建功立业，明天我出战一定活捉了黄忠。
0: 张合说：
4: 黄忠有勇有谋，况且有法正相助，不能轻敌，这段山路险峻，只适合坚守啊。
0: 夏侯渊说：
1: 如果别人立了功劳，我和你有什么脸面去见魏王？你只要守住山，我去出战。
0: 于是问众将：
1: 谁敢出去诱敌？
0: 夏侯尚说：
5: 我愿意前去。
0: 夏侯渊看着夏侯尚：
1: 你出去和黄忠交战，只能输不能赢，我自有妙计。
0: 夏侯尚领了命令，率领3000军马离开了定军山大寨。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黄忠与法正驻扎在定军山口，多次挑战，夏侯渊就是坚守不出，想要进攻呢，又怕山路危险，难以取胜，只得据守营寨。忽然曹兵下山了，黄忠正要去迎战呢，牙将陈氏说：
5: 不用将军去，我去迎敌。
0: 黄忠大喜，令陈氏率领1000军马在山口列阵。夏侯尚率兵到来，
3: 两军交战，只交战了几个回合，夏侯尚诈败逃走。陈氏追赶到半路上，两边山上雷木炮石打下来，陈氏无法前进，刚要退兵，背后夏侯渊领兵杀出，陈氏被夏侯渊活捉了，军兵大多投降，败兵逃回来报告。黄忠慌忙与法正商议，法正说，夏侯渊为人急躁，有勇无谋，可以激励军兵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引诱夏侯渊出战，趁机捉住他，这是反客为主的计策。黄忠听信了他的计策，赏赐了三军拔寨前进，步步为营，每座营住几天，然后再前进。夏侯渊听到后立即要出战，张合说，这是反客为主之计，出战会有闪失。夏侯渊不听，令夏侯尚率领几千兵马出战，杀到黄忠寨前。黄忠上马提刀，打了一个回合就活捉了夏侯尚。夏侯渊得知夏侯尚被捉，急忙派人来到黄忠营寨，说愿意用陈氏换回夏侯尚。黄忠答应第二天在阵前交换。第二天，两军来到山谷中的一个开阔地带，布好阵势，黄忠、夏侯渊都立马在门旗下。黄忠带着夏侯尚，夏侯渊带着陈氏，一声鼓响，咚咚咚咚咚，陈氏、夏侯尚各自跑回本阵。夏侯尚刚跑到阵门，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夏侯尚带着箭逃了回来。夏侯渊大怒，拍马直奔黄忠。黄忠正想激怒夏侯渊来厮杀，二人交战了20多个回合，曹营内忽然鸣金收兵，夏侯渊慌忙拨马回营，曹兵被黄忠率兵趁势追杀了一阵。夏侯渊问押阵官，为什么鸣金？押阵官说，我看见山坳中有蜀兵旗帜，怕有伏兵，所以急忙召将军回阵。夏侯渊又坚守不出了。黄忠与法正商议，法正说，定军山的西面有一座高山，四面都是险道，在山上可以看到定军山的全貌，将军要是夺取了这座山，定军山就成掌中之物了。夜里二更，黄忠率兵鸣锣击鼓杀上山顶。这座山上由夏侯渊的部将杜袭把守，只有几百人，一见黄忠的大队军兵冲过来，只得弃山逃走。黄忠夺了山顶，正与定军山相对。法正说，将军守在半山腰，我守在山顶，等夏侯渊到来时，我举白旗，将军就按兵不动，等他军兵疲倦没有防备时，我再举起红旗，将军就下山攻击，以逸待劳，必能取胜。黄忠大喜，听从了法正的计策。杜袭逃回去见到夏侯渊，说黄忠夺了对山。夏侯渊大怒说，黄忠占了对山，不容我不出战。张合劝他说，这是法正的计谋，将军不要出战，只应坚守。夏侯渊说，他占了我对山，天天看我的虚实，为什么还不出战呢？于是夏侯渊率兵围住对山，大骂黄忠。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任凭夏侯渊百般辱骂， 黄忠就是不出战。中午过后，法正见曹兵倦怠，锐气已减，很多人下马坐在地上休息，立即将红旗举起，山上鼓角齐鸣，是喊声震天。黄忠一马当先冲下山来，夏侯渊措手不及，急忙后退。黄忠大喝一声，犹如雷吼，夏侯渊还没来得及应战呢，黄忠宝刀已到，把夏侯渊连头带肩砍成两段，曹兵大败，纷纷逃命。黄忠趁势去夺定军山，张合领兵迎战，黄忠与陈氏两面夹攻，张合败走。忽然从山旁冲出一队人马，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高喊：“常山赵子龙在这里！”哎呀，张合大惊，率败兵夺路向定军山逃走，看见前面有军兵来迎，原来是杜袭。杜袭说：“定军山被刘封孟达夺了。”张合又吃了一惊，与杜袭带着败兵到汉水扎营，令人去报告曹操。曹操听说夏侯渊死了，放声大哭，这时才明白管路所说定军之难，伤折一骨的话，却不幸应在了夏侯渊的身上。曹操痛恨黄忠，于是亲自率领大军来给夏侯渊报仇。走到汉水时，张合、杜袭迎接曹操，二人说定军山已经失守，可以将米仓山的粮草转移到北山寨中存放，然后再进兵。曹操答应了。黄忠斩了夏侯渊的首级，到加盟关上见刘备请功，刘备大喜，命黄忠为征西大将军，设宴庆贺。忽然牙将张柱报告说，曹操率领大军20万来给夏侯渊报仇，正在米仓山搬运粮草，要转移到汉水北山脚下。孔明说，曹操率大兵到来，可能粮草不足，所以不敢进兵，如果派一个人深入敌境，烧了他的粮草，夺取辎重，曹操的锐气就被挫败了。黄忠说，老夫愿意前去。孔明认真地对黄忠说，曹操不同于夏侯渊，不能轻敌。刘备说，夏侯渊虽然是总帅，不过是一个武将，哪能赶上张合呢？要是斩了张合，胜过斩夏侯渊10倍。我这就去斩了张合。究竟老将黄忠能不能斩了张合，咱们下回再说。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这个地方也看作是战略要地。为什么是战略要地呢？因为从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攻打西川的最有力的堡垒和基地。他有心要先吞并西蜀，所以才这么做，所以才这么看重汉中。现在夏侯渊死了，就是因为汉中的争夺，曹操非常痛心，因此也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刘备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若干年后依然还是我曹操最强。现在黄忠要去斩了张合，孔明说，你与赵子龙一同领兵前去，要商议后再行事，看谁能立功。黄忠领命，孔明又令张柱为副将一同去。赵云对黄忠说，曹操率20万大军扎下了10座营寨，将军在主公面前要去夺粮，这可不是小事，将军要用什么计策呢？黄忠看着赵云，
1: 你先让我去怎么样？
0: 赵云说，你等我先去。
1: 哎，我是主将，你是副将，为什么要和我争啊？
0: 我与你都一样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先后呢？这样，我们抓阄，抓着的先去。老将黄忠答应了，结果黄忠抓着了先去的阄。赵云说，既然将军先去，你我约定好时间，如果将军到时候回来了，我就按兵不动，如果将军过了时间还没回来，我立即去接应。
1: 好，就这么定。
0: 二人约定50为期限。赵云回寨对部将张毅说，黄忠约定明天去夺粮草，要是50不回来，我去接应。我们营寨前面紧邻汉水，地势危险，我要去接应时，你要严守营寨，不要大意。张毅答应了。黄忠回到寨中对副将张柱说，
1: 我斩了夏侯渊，张合闻风丧胆，我明天去劫粮草，只留500军兵守营，今夜三更饱食战饭，四更离营，杀到北山脚下，先捉张合，后劫粮草。
0: 当天夜里，黄忠率领人马在前，张柱在后，偷偷渡过汉水，来到北山脚下。这时东方日出，见粮草堆积如山，看守的军兵见蜀兵来到都逃走了。黄忠叫骑兵一起下马，拿柴草堆在粮草上，正要放火，张合率兵赶到，与黄忠混战在一起。曹操听说后，急忙令徐晃来接应。徐晃领兵将黄忠困在中间，张柱领着军兵逃走，正要回营寨，忽然一队兵马冲出，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大将文聘，后面曹兵赶到，把张柱围住。赵云在营寨中一看，50已到，不见黄忠回来，急忙披挂上马，率领3000军马前去接应。临行时对张毅说，你要坚守营寨，两边多准备弓弩，防备敌人偷袭。张毅连声答应。赵云挺枪拍马直杀过去，文聘的部下大将慕容烈迎头拦住， 拍马舞刀来战赵云，被赵云一枪刺死，曹兵败走。赵云杀入重围，又被魏将焦炳截住。赵云喝问：“蜀兵在哪里？”焦炳说：“被杀光了。”赵云大怒，纵马一枪又刺死了焦炳，杀散余兵，一直杀到北山脚下，看到张合、徐晃围住黄忠，赵云大喝一声，挺枪杀进去，左冲右突，如同进入无人之境。那条枪呼呼呼呼呼上下翻飞，舞得像梨花一样。张合、徐晃心惊胆战，不敢迎敌。赵云救出黄忠是边战边走，所到之处无人敢阻拦。曹操在高处看见了，吃惊地问众将：“这是什么人？”有认识的人说：“这就是常山赵子龙。”“
1: 哦，过去当阳长坂坡的英雄还在。”
0: 急忙传令众将不要轻敌。赵云救了黄忠，杀出重围，军兵指着说：“东南方被围的一定是副将张柱。”赵云又向东南杀来，所到之处见到常山赵云四个字的旗号，曹兵全都逃窜了。赵云又救了张柱。曹操见赵云是东冲西突，所向无敌，没人敢迎战他，被他救了黄忠，又救了张柱，勃然大怒，亲自率领将士追赶赵云。赵云已经回到自己寨中了，部将张翼看见后面扬起尘土，知道是曹兵追来，就对赵云说：“追兵快到了，快下令关上寨门。”赵云呵斥说：“不要关闭寨门，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当阳长坂坡时单枪匹马看曹兵83万如同草木一样，今天有兵有将又怕什么呢？”弓弩手在寨外沟壕中埋伏，赵云单枪匹马站在营门外。张合、徐晃追到蜀兵营寨时，天已经晚了，看见营寨中偃旗息鼓，又见赵云单枪匹马站在营外，寨门大开，二人不敢向前。正疑惑时，曹操追来，催促军马向前冲杀。众军兵大喊一声，杀奔营寨，突然看见赵云转身逃散。赵云把大枪一挥，壕沟中弓弩齐发，天色昏黑，曹军不知道有多少蜀兵，曹操拨马就逃啊，只听见后面喊声大震，是鼓角齐鸣，蜀兵追来了，杀呀，不要让曹操跑啦。曹军自相践踏，拥挤到汉水边，落水淹死的人不计其数啊。赵云、黄忠、张柱率兵追杀，曹操正在奔逃的时候，忽然刘封、孟达率兵从米仓山的路上杀来，放火烧了粮草。曹操丢了北山粮草，忙逃回南郑。徐晃、张合抵挡不住，也弃了营寨逃走。赵云占了曹兵营寨，黄忠夺了粮草，得到了大量兵器，获得全胜，派人去报告刘备。刘备同孔明来到汉水，赵云的部下把他救黄忠大战曹兵的事细述了一遍。刘备大喜，看了山前山后的险峻道路，欣然对孔明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呐。”刘备命赵云为 虎威将军，犒劳将士。忽然军兵报告，曹操又派大队的军马从小路来进攻，要夺取汉水。刘备笑着说，曹操现在来已经没用了。于是率兵在汉水西面迎战曹军。曹操命徐晃为先锋前来决战，帐前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1: 我熟知地理，愿意和徐将军一同去。
0: 曹操一看，哦，是砀渠人王平，就命王平为副先锋。曹操率兵驻扎在定军山北面。徐晃、王平来到汉水，令前军渡过汉水列阵。王平说，兵马如果渡过汉水，要是紧急退兵怎么办呢？徐晃说，
1: 过去韩信背水作战，就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0: 王平说，不行，过去韩信是料定敌人无计可施，才用这个计策，现在将军能知道赵云、黄忠要用什么计吗？
1: 这样，你率步军迎敌，我率骑兵杀败敌军。
0: 于是下令搭起浮桥，率兵渡河迎战蜀兵。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徐晃率兵渡过汉水扎营，刘备令黄忠、赵云出战。黄忠对赵云说，
1: 徐晃倚仗着勇猛，我们先不要和他交战，等他兵马疲惫，你我分兵两路去攻击他。
0: 于是两人各自率兵守住营寨。徐晃从早晨就来挑战，一直到傍晚，蜀兵呢只是坚守不动。徐晃叫弓弩手上前向蜀营放箭。黄忠对赵云说，
1: 徐晃令弓弩手射箭，一定是要退兵了，趁这个时候出战。
0: 话没说完，曹兵后队果然退去，蜀营鼓声响起。黄忠率领兵马从左面杀出，赵云从右面杀出，两下夹攻，徐晃大败，军兵被逼进汉水，死伤无数。徐晃拼死逃命，回营后斥责王平说，
1: 你看见我军危急，为什么不去救援？
0: 王平说，
1: 我如果去救，这个营寨也保不住了，我曾苦劝你不要出战，你不肯听，所以才失败。
0: 徐晃大怒，要杀王平。王平当夜带着本部军兵在营中放起火来，曹兵大乱，徐晃弃营逃走。王平渡过汉水来投奔赵云，赵云领他来见刘备。刘备说明了汉水的地理情况，刘备大喜说，
1: 我得了王平，夺取汉中无忧了，
0: 命王平为偏将军。徐晃逃回来见曹操说，
1: 王平反叛投降刘备了。
0: 曹操大怒，亲自统帅大军来夺汉水营寨。赵云恐怕孤军难立，退到了汉水西面，两军隔水相对。刘备与孔明来观察形势，孔明见汉水的上游有一座土山，可以埋

0: 府1000多人，回营对赵云说：“子龙，你率领500人，都带着骨角，埋伏在土山下。不管是半夜还是黄昏，只要听到营中响炮，就立即擂鼓。炮响一通，擂一通鼓，只是不要出战。”
1: 是。
0: 第二天，曹兵前来挑战，蜀营中一人不出，连弓弩也不发。曹兵回营，当天夜里，孔明见曹营灯火熄灭，军兵都歇息了，就放起号炮。赵云听到炮响，令军兵鼓角齐鸣。曹兵惊慌，以为是决战，等出了营，没见一个军兵啊。刚回营要歇息，号炮鼓角呐喊声又震天动地般的响起来。曹兵彻夜不安，一连三夜，曹操心中惊疑，拔寨退后了30里，在空旷处扎营。孔明笑着说：“曹操虽然知道兵法，却不知道诡计。”于是请刘备渡过汉水，背水扎营。曹操见刘备背水下寨，心中疑惑，派人来下战书。孔明答应第二天决战。第二天，两军在五界山前对阵，曹操出马立在门旗下，两边布列着龙凤旌旗，擂鼓三通，叫刘备出来答话。刘备率领刘封、孟达等众将出来，曹操扬鞭大骂：“
2: 你是个忘恩负义、反叛朝廷的贼！”
0: 刘备说：“我是大汉宗亲，奉诏讨贼。你自立为王，借用天子的銮舆，不是造反，是什么呢？”曹操大怒，命徐晃出马开战，刘封出阵迎敌。刘封打不过徐晃，拨马就走。曹操下令：“
2: 捉到刘备的人，就是西川之主。”
0: 曹军呐喊着杀过来，蜀兵向汉水奔逃，放弃了营寨，马匹兵器丢得满地都是。曹操急忙鸣金收兵。众将说：“
3: 我们正要去捉刘备，大王为什么收兵呢？”“
2: 我见蜀兵背水安营，很可疑。军兵丢弃了马匹兵器，更可疑，必须急速退兵。”
0: 随即传令，不得捡蜀兵丢下的东西，火速退兵。曹操正要退走时，孔明举起号旗，刘备率中军冲出，黄忠、赵云从两边杀来，曹兵大败逃走，孔明领兵连夜追赶。曹操传令退回南郑，却见燃起五路大火。原来魏延、张飞让严颜把守阆中，率兵杀来，先得了南郑。曹操心惊，向阳平关逃走。刘备问孔明：“曹操为什么败得这样快呢？”孔明说：“曹操为人多疑，虽然能用兵，但多疑必败，我是以疑兵胜他。现在曹操退守阳平关，势力孤单，先生要用什么计策打败他呢？”“
4: 哈，我已经有主意了。”
0: 派张飞、魏延分兵两路

0: 去劫曹操的粮草，令黄忠、赵云分兵两路去放火烧山。曹操退守阳平关，军兵回来报告，蜀兵将远近的小路都堵住了，砍柴的地方也都放火烧了，不知道蜀兵在什么地方。曹操正疑惑时，又有军兵报告，张飞、魏延分兵来劫粮。曹操问，
1: 谁敢去战张飞？
0: 许褚说，
2: 我去。
0: 许褚率领1000名精兵去阳平关路上保护粮草。押粮官见到许褚高兴地说，
3: 要不是将军到来，粮草怕是押不到阳平关了。
0: 于是将车上的酒肉献给许褚，许褚痛饮不觉大醉，趁着酒兴催促粮车快走。押粮官说，
3: 天已经黑了，前面包州山势险恶，不能在夜里过去。
0: 许褚说，
1: 我有万夫不当之勇，还怕别人吗？今夜趁着月色，正好让粮车快走。
0: 许褚当先，横刀纵马率军前进。二更后，忽然山坳里鼓角声震天，一队人马挡住去路，为首的大将正是张飞。张飞挺矛纵马直奔许褚，许褚舞刀迎战，却因为酒醉战不过张飞，只战了几个回合就被张飞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马。军兵急忙上前救气，张飞夺了粮草车辆而回。要知接下来许褚是否还有命在，而诸葛亮又有什么样的妙计来战胜曹操，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三节，九次运算。这个让邓稼先隐姓埋名的二机部九所到底在哪里呢？邓稼先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来上班的地方还是一片高粱地。制造大炮仗的第一步竟然先要盖房子，真的是白手起家呀。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邓稼先带着一同前来报道的28名大学生和建筑工人一起砍高粱、平场地、修路、挑土、砌墙、抹灰，为还未从苏联运来的原子弹模型建房子，为研究做着准备工作。这就是新中国研制原子弹最初起步的情况。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人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学物理的，有学数学、建筑、冶金和外语的，就是没有核物理专业，是因为国内并没有这个专业。邓稼先不仅要跟大伙盖房子，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给这些年轻人补课。而当时的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核心人物奥本海默已是物理界著名的科学家，而且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巨大的差距是新中国的困难，也是邓稼先的困难，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肩上。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召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邓稼先面临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一天，许露西没想到的是，在街头公交车站遇到了消瘦的

0: 是，这个近在咫尺的丈夫，却对她的呼唤装作没听见一样，转身离开。
1: 嘉欣，嘉欣，嘉欣，你怎么不理我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许露西。
2: 你认错人了。
0: 许露西没有认错，公交车上的的确是邓稼先，但是他掉头就离开了车站，没法理会妻子，这是纪律。许露西只好自己上车回家。其实在接到秘密任务的第一年里，邓稼先工作的酒所离家只有几站，除了工作，邓稼先要避开家人朋友，为了避免交流，他严格地执行着保密纪律，不让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更让他痛苦的是，苏联专家离开后，原子弹的研制到底该从哪个方向入手，主攻方向在哪里，这是最棘手的问题。理论部是研制原子弹的核心部门，而他作为负责人，身上更是肩负着千斤重担，那种难，难以言说，哪怕是最亲密的妻子。那段艰难的时期，即使是在可以回家的日子里，邓稼先也是心事重重。
2: 我回来了。
1: 刚刚那个，等一会儿就能吃饭了。
2: 好。
0: 邓稼先慢慢变得沉默了，家里的氛围不再是欢快的。往日邓稼先在思考问题时听的是田园交响曲，现在却变成了命运交响曲。许露西站在邓稼先的身后，那一刹那，他的心里是心疼，是难过，是欲言又止。他也在适应这种变化，虽然他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但是他知道丈夫心里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人才缺乏、设备滞后、没有过多可参考资料的情况下，邓稼先带着一批年轻大学生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理论攻关。他用自己卓越的专业技能、扎实的核物理知识，最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以此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这是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研究方向找到了，酒所办公室的灯光开始彻夜不眠地亮了起来。抽调来的专家彭桓武、朱光亚等先后来到了酒所，开始参与研究计算。办公室里陈旧的计算器噼噼啪啪地响着，状态方程、流体力学、中子输送、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一串串数字，难以想象的大量计算，还有三班倒、不知疲倦的人们。
2: 同志们，你们看，咱们根据第一次计算结果，

0: 进行重新调整解决方法后，我们用3个月时间进行了3次计算，最后的结果还是跟苏联专家讲课时说的关键参数数值不同，相差近1倍啊。哎，我再想想，是不是自己的算法有问题？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找问题，重新建立数学模型，继续演算。
0: 嗯。
2: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算了4次，结果依旧跟前3次一样。
0: 我在想，是不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的数据有问题？
1: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你看，咱们有清晰的物理图像，数据都是重复计算多次的。我觉得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的数据。
1: 这一步我们必须谨慎，要不然照此设计的原子弹可能会是哑弹，那就会有很大危险。
0: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要再重新算2遍。
2: 邓稼先不仅要带着大伙重新演算，还要为年轻人上课，工作的压力不小，肚子的压力也不小。那段时间正值3年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危机，理论部的年轻人多，饭量大，吃不饱又经常加班，经常饿得头晕眼花。邓稼先看着着实是心疼。有一天又要加班，3更半夜的，讲台上的邓稼先肚子咕咕叫，讲台下的年轻人们和他一样，肚子也在咕咕叫。
0: 同学们，你们等着我啊，我去弄点吃的。
3: 谁啊？
0: 西西啊，是我。家里还有吃的吗？
3: 啊，看你满头大汗的，你去歇会儿吧，我给你下碗面。
0: 哎呀，不是我饿，是单位那帮小伙子。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吃的吗？给我找点，他们还等着我呢。
2: 许露西拿着一些西红柿、黄瓜和几个馒头走过来，却见邓稼先并没有把女儿抱起来，因为他实在是饿得累得没什么力气。许露西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进了里屋，拿了几张父母接济他们这个小家的粮票给了邓稼先。
3: 咱家吃不了这么多，你拿去给大家伙分分。稼先，你别饿着啊，也别累着，你能回来吃饭你就回来吃饭。
0: 哎，那我先走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2: 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又一次来到九所听取研究进展的汇报，他看到一些人的脚腕肿得很厉害，发现这些科技人员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水肿，他立刻报告周恩来总理。不久，周总理作出指示，为这些科研人员实行粮食特供。邓稼先带领着年轻人们经过再次论证，再次建模型，无数次分析，无数次确认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后，又进行了第8次、第9次计算。这9次计算历时近1年，而最后的结果与之前的数据依旧一致，到底该怎么办呢？
4: 邓稼先同志，好几个苏联科学家和留学生要来我们这里了，咱们的运算数据应该会找到论证方式了。
0: 那太好了，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0: 真希望他们现在就能到这里。我们需要加快研究的进度，不能继续停在这里了。
1: 很快，从苏联回来的科学家周光照就想到了办法。在一次讨论会上，大家又在热烈地讨论着解决方法。周光照抛出了自己的想法。
2: 同志们，我想到一个最大公原理，怎么理解呢？苏联的数据与我们的计算是建立在相同条件下的，就是说，炸药的数量是一样的，可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呢，却大了一倍，这是非常离谱的。根据最大公原理做一个大致的估算，要使这些炸药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也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程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苏联专家数据是错误的。大家怎么看？
3: 我认为这个原理能够证明苏联专家的错误，但是这仍然是一个粗估的范畴，还缺少数学家的补充论证。嘉先，你以为呢？
0: 我们反反复复运算九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同意光照的解释，我也同意你说的，我们需要一位数学家的补充论证。
1: 不久，数学家周玉林编出一套总体程序，带领几个人利用刚刚研制出不久、计算能力每秒1000次的计算机进行模拟计算。所得结果与邓稼先他们计算的基本接近。王干昌、郭永怀带领的爆轰试验组通过实际试验，再次证明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至此，原子弹的理论攻关从演算台到了试验场，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这漫长的运算在原子弹研制历史上非常有名，被称为绕弯路的9次运算。但也因这个过程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更加稳健。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二机部争取在2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很快，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此项工作。9次运算让原子弹的研制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整体的设计方案依然如千斤重担压在每一个研究者身上。一切研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经验可循。作为整个原子弹攻关的关键和核心部门的领导，邓稼先一方面要总体规划做方案，一方面还要不停地给这些年轻人教授新知识，他的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0: 我睡多久了？
3: 才不到1分钟，不过是站着打了个盹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大家伙儿，咱们接着演算。
3: 您好好睡一觉去吧，这样太疲倦了。
0: 哎，没事没事。哎呀，刚刚那个盹儿啊，还真是管用啊。
1: 邓稼先的领导王干昌正好从办公室门口经过，看到了这一幕。站在黑板面前的邓稼先胡子拉碴，头发都很长了没有剪，他充满了心疼。这个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在美国生活学习过的邓稼先曾像绅士一样衣着整齐讲究。

如今他根本顾不得形象。作为长辈和领导，他严厉又怜惜地示意邓稼先出来跟他说几句话，关心邓稼先的身体。他对邓稼先说：“小邓，怎么这个样子来上班呢？快去理个发，好好睡一觉，不睡好怎么干工作呢？你个拼命三郎，你的命可贵着呢，不能这样用。”事实上，王干昌自己也是操劳而疲惫的。他跟邓稼先以及那些无数奋战在攻坚一线的科学家工作人员也没什么两样。这些人为新中国核事业开疆拓土，就是靠着这股子不惧艰难、吃苦耐劳、无私忘我的精神，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等着黎明曙光的到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四集，人间蒸发。1962年12月4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中，负责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张爱萍将军，带着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一行人，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指示他们要注意营养，还夸奖邓稼先的方案和规划振奋人心，这让初次见到周总理紧张到手抖的邓稼先逐渐地放松下来。他认真地给总理汇报了设计方案和中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周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从核武器开发的总体规划到研制进展，每一个步骤总理都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一直持续到深夜3、4点才结束汇报。周总理的警卫员把他们的晚餐赶紧端

0: 周总理只是警卫员，邓稼先这些国宝千万不能饿肚子。
1: 总理请各位科学家们吃饭，周总理说了，千万不能让国宝们饿肚子。
0: 后来警卫员悄悄告诉大家，周总理喝的是兑过水的玉米粥，因为总理和邓颖超的粮食也是定量的，并不宽裕。这是一个艰难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干劲儿和激情的年代，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为这个国家，为这份事业倾尽全部。与总理深度交谈后，邓稼先继续带领着理论部研究人员继续打好这个龙头的基础。在1963年初，他们终于完成了包括结构、尺寸和材料在内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模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已经被大致勾勒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原子弹研制事业将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2: 今天我给领导、前辈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进展，也就是关于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将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的方式，这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的路径完全不同。
0: 邓稼先的这些话，只要是内行人就能明白，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结果，因为它跟任何国家的原子弹都不同。多年以后，邓稼先的身份被解锁后，一位物理学家评论邓稼先当年的报告说，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他已经描绘出原子弹的雏形，事实上宣布了我国核武器进入了决战阶段。决战将在哪里进行呢？这又是一个挑战。从1959年3月开始，核基地部队就开始在青海选址，先是选了青海的金银滩，之后又进入了新疆的罗布泊。那时候起，进入沙漠深处的这支神秘部队就开始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荒原沙漠开始建设核武器基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勘察，为最后的决战寻觅可居住的营区场地。这一次前来的人员有基地的司令员张运玉、政委常勇和副司令员张志善，还有又从北京来做最后定夺的张爱萍将军。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方，从孔雀河到北山有60多公里，东西长有100公里，地势很平坦，海拔大约1000米，地质是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如果就在这里做基地，铺路施工、就地取材也很方便，而且地下水也很丰富。张爱萍将军看着这片地方，不远处的一道水沟里生长着一丛丛马兰草，在刺眼的阳光下随风摇曳着，生命力极强，为荒漠添了几分生机。 张将军把这里叫做马兰，比喻这里的人和马兰草一样，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马兰基地才刚刚选好址，金银滩基地虽然比马兰基地要早建了一些时日，但是基建工程还没有完工。无奈形势逼人，一批研究人员必须早一点前往，为下一步大型爆轰试验、核部件加工以及原子弹总装做准备。这一日，邓稼先比往日都回家早。许露西见状很是开心，但转念却又觉得奇怪。
3: 稼先，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孩子们可该高兴了。
2: 哎呦，点点，你看啊，爸爸给你带了什么？
4: 这么多新玩具。
2: 是啊，都是爸爸单位的叔叔给你做的。爸爸要到很远的地方工作，以后啊，点点听妈妈的话，这些玩具可以陪着你和弟弟玩，好吗？
4: 嗯，好的，爸爸。
0: 小孩子对于父亲的话并没有多大的概念。一旁做饭的许露西心头一紧，她知道丈夫没法跟她说，她不敢扭头看丈夫，泪水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邓稼先那一晚一直陪着孩子玩，玩到很晚很晚。
5: 稼先啊，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2: 父亲，母亲，我要出趟远门跟你们说一声，你们俩身体不好，不要多记挂我。
6: 稼先啊，那你要去哪里呀？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母亲，还说不好，您就安安心心的照顾好自己和父亲就好了。
6: 稼先，你就不能换个课题研究啊？你瞧你，把自己弄得这么累，连家都回不了。露西一个人，顾了大的，顾小的，还要忙他自己的工作，多辛苦啊！
2: 母亲，实在是忙不开啊，也没时间陪你们，也顾不上西西和孩子。您和父亲，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这我才放心
5: 啊。哎呀，你放心做自己的事情，不用顾忌那么多。我相信你。
0: 邓以哲虽然不知道儿子去做什么，但是他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不会做错事的。他看出了邓稼先的难言之隐，匆匆结束了话题。告别完家人，邓稼先就人间蒸发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做什么工作，何时归来。有些人还会私下议论，但是许露西和父母没有一刻不相信他。刚刚从基地回到北京的张爱萍将军给临行前的同志们开了个动员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摆在九所研究人员面前的不只是出差远行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要抛家舍业，人间蒸发般的前往一个更加艰辛的地方，隐姓埋名。深夜，一列火车开出北京，向西部驶去。 失去他们不朽的事业，失去报效祖国的地方。
7: 同志们，我们就要上前线了。那里已经搭建好了战场，他在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去建功立业，制服原子弹这个恶魔，为保卫共和国去奏响震天动地的春雷。那里很艰苦，这用不着掩饰。古人有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之说，但自古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爱国将士奔赴西域，守疆卫土。为了祖国安全，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祖国把重任交给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不会给祖国丢脸。就要出征了，我想用一首诗给自己壮行。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8: 陈管同志，快来帮我一下。
9: 怎么了？
8: 那个，我这头发不知道怎么被夹住了。
9: 哎呦，你稍等啊，让我做个心理准备再爬下来。这帐篷太冷太冷了，哎呀，像在冰窖里一样。哎，你的头发和被子冻到一起去了。
8: 哎呦，我说呢，这可是没遇到过的新鲜事儿啊！我还以为被什么虫子给夹住了。
0: 金银滩，听起来似乎是个地肥水美的地方。实际上，这里海拔3200多米，一片贫瘠，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那时候只建好了4栋宿舍，根本满足不了人员需要。大部分人先在帐篷里度过。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夜晚，睡在里面可想而知。当时，九所所长李珏决定，要求先解决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所有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住宿舍。
9: 嘉贤啊，哎，辛苦你和大家了。
7: 哎，咱们只有加快进度，让所有人都少受罪。南宽，我们最新的试验模型很容易引爆，我们到底怎么能把它送到指定的地点呢？
9: 一会儿啊，跟大家伙儿讨论讨论。
0: 虽然在金银滩的条件艰苦，但是身背重压的邓稼先总是想办法调节气氛，让跟随他苦干到现在的年轻人尽量快乐一点工作。所以他要求大家空闲时间要稍稍锻炼一下身体。有时候大家会互相弯下腰玩会儿跳山羊，有时候邓稼先还会给大家唱两段京剧调节气氛。期间的快乐让这帮搞科研的工作人员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稚气。
7: 今天看来是跳开心了啊。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想想怎么运送这个娇气的试验模型吧。
10: 哎，大家做过花轿吗？咱们用抬花轿的方式怎么样？
7: 好主意。可这花轿上哪儿找啊？要不用沙发做花轿如何？
10: 哎，好想法。哎，我看行啊。哎，就是这轿子还必须抬得4平8稳才行啊。我们还得喊耗子。
7: 那就喊着耗子啊，把这个娇气的模型给架出去。
0: 就这样， 在一个金灿灿

0: 的晨曦。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自告奋勇当起了喊号子的人，带领着大伙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模型送到了目的地。1963年11月20日，科学家们在金银滩的试验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进一步验证了已经完成的理论设计方案和一系列试验结果。不久，他们就要进驻马兰基地，离梦想越来越靠近的地方。在距离金银滩几百公里外，位处新疆的罗布泊马兰基地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从1959年5月开始，马兰基地开始筹备建设，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广大官兵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名震世界的马兰。此刻，金银滩基地，邓稼先正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实验中，科学家们在步骤方案上出现分歧。李觉将军问邓稼先，更倾向于哪个？邓稼先认为，三个步骤完成这次核试验是比较稳妥，但是费钱多，耗时长，威力小。两个步骤完成的方案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是费钱少，耗时短，成功后的威力大。邓稼先是谨慎沉着的，但是他还拥有几分冒险精神。当然，这种冒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基础之上的冒险。每次冒险，他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他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多年后，他跟妻子许露西回忆起这段往事。
1: 哎呀，那时候可真难呐。两种意见都对，一种是稳一点，一种是好一点，差别是又给国家省钱，又可以获得高效能的核弹头。那是真难下决心呐。
2: 那能给国家节省多少钱呢？
1: 估摸着算，至少3000万元。
2: 啊。
0: 邓稼先就是在那样恶劣又艰难的困境中，他不仅在用最坚韧的精神，最勇敢纯净的心，为国家的事业在贡献自己的才干与智慧，他还时刻想着如何在最节约节省的条件下为祖国做利益最大化的事情。那种心意太难能可贵了，那是一种对国家真正的爱，至纯至真的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 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

人生就是一场信心的旅行，当你失意的时候呢，不妨收拾行李进行一趟信心的旅行。接下来的这一首《信心旅行》作品呢，来自林俊杰谱曲，并且呢与久违华语乐坛的何耀珊共同演唱。这首歌呢专门为青少年公益而制作的一首单曲，整首歌旋律动听，词作充满了信心的力量，给人以无限的鼓励。

现在就好，这首歌曲曲调清新舒缓，有涓涓细流润泽心灵之感。简单的钢琴伴奏将配乐一度弱化，从而呢凸显了王成章个人的演唱功力。而这不仅考验了歌手的演唱技巧，也是对其情绪把控构成了极大挑战。然而呢，令人倍感惊艳的是，王成章用清雅糯软的声线治愈了挑剔的耳朵。不仅这首歌呢让我们听着动听悦耳，更是将讳莫如深的心灵暗流演绎得张弛有度，牵动人心。现在就好，更加彰显了其声音的本质魅力，用声音讲述一段走出失恋的情绪故事，鼓励乐迷把握当下，值得反复品味。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9: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麻雀》。创作者李荣浩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

谭咏麟的上善如水同上善若水，字里行间本身就充满了哲理性，所以呢，仅听歌名也就知道这是一首励志的作品。谭咏麟的曲作，作词的大街虽然没有名气，不过创作呢倒是有板有眼，励志的歌词再配上谭咏麟的本色演绎，很适合在让谷底的朋友在聆听当中找回勇气和信心。

我从悬崖跌落，这首歌呢是中国内地独立音乐人谢春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算云烟》当中。这个专辑呢发行是在2016年。这首歌呢以其诗意的歌词、空灵的旋律和谢春花独特的嗓音广受好评，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呢以悬崖跌落为意象，隐喻人生当中的困境、迷茫或情感的挫折，但是整体基调并非绝望，而是透露出了一种释然和超脱。歌词充满着画面感，如落入深渊、星辰闪烁等等，展现了谢春花擅长的诗意表达。旋律简洁却富有感染力，搭配谢春花清澈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孤独又治愈的氛围。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合天地，击

0: 火。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越来越立体，
6: 越来越多元，
7: 越来越时尚，
8: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6: 越来越动听，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提起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中国国风歌曲，便不得不提花童的这一首《笑纳》。这首歌呢，歌曲旋律婉约，副歌部分的首句方言演绎堪称是画龙点睛之笔。

张碧晨声音蕴藏着一种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张碧晨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你只是静静地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张青年呢，也是少数几位用心在打造歌曲的歌手，细致地经营自己音乐事业的人。他对自己音乐之路规划得非常严密和谨慎，而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突出表现和他一贯的谨慎和认真，所以呢，人红气场旺的张青年每一次亮相都是在全力以赴，无论表演还是装扮，都是精心雕琢的。

弦子呢是一位慢热型的女孩，内心非常保守，一直以来呢给人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邻家女孩的印象。醉清风这首歌讲述了人间爱和恨，其实非常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的包袱来选择原谅和包容。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你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七月初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书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七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
0: 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带来的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1: 开幕式上，维也纳市州议会议员路易斯·达格·格雷戈里表示，本次演出季活动搭建了一座中国与奥地利及欧洲间的文化桥梁。去年的演出季取得巨大成功，今年将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出。
0: 作为闽南传统戏剧的代表，高甲戏呢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演出季活动呢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2026年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
1: 8月15号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承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闭幕。本届展演采用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来自各地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以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全方位展现近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守正创新的蓬勃业态和活力。
0: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期间，全国杂技领域的权威专家、参演单位代表呢齐聚北海静陵进行交流研讨。与会专家呢研究杂技作品的创新创作、人才梯度培育以及呢行业的发展趋势、演出安全等重点议题进行研讨，为全国杂技艺术发展不断提质升级、持续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1: 8月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

0: 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青海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推进农牧业标准化建设，主导参与国标行标创建，分类分层完善农牧业标准供给，编制出台牦牛藏羊青稞枸杞等12项特色产业的专项标准体系，实现全省主导特色产业体系标准全覆盖，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以标准化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围绕牦牛、冷水鱼、冷粮蔬菜出台从繁育、种养、加工到冷链的完整地方标准，其中海南藏族自治州冷水鱼企业取得香港 STC 国际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制定全省首个冷粮蔬菜种植团体标准，规范全周期生产流程。
0: 依托高原独有的生态条件，青海持续开展特色农畜产品品质专项研究，精准梳理区别于内地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品质指标，塑造不可复制的市场核心竞争力。牦牛肉蛋白更高，脂肪更低，枸杞的功能性营养成分优于国内均值。全省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98个，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将高原专属品质融入到生产规范、产品标识与市场宣传，为实行优质优价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1: 与此同时，青海牵头或参与修订的国标行标23项，编制国内首个藜麦品种测试行业标准、牦牛肉干国家标准，把高原种养经验转化为全国通用范围。同步参与畜禽肉质量分级牦牛肉、枸杞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编制，进一步完善农畜产品分等分级定价体系，同时布局国家省级标准化试点，西宁草莓、蕨麻智慧种植等项目入选国家级试点。
0: 同时将按照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持续补齐加工、分级、储运标准短板，构建多层级互补标准体系，将标准化纳入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的品牌准入条件，健全优质优价机制，以高标准持续擦亮高原有机农畜的金字招牌。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调研组深入海西州残疾人康复中心、德令哈市人民法院怀头塌拉法庭、怀头塌拉镇人民政府、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盐湖社区等，实地查看2项补贴发放、无障碍环境建设及妇女权益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
0: 调研组就残疾人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始终引领贯穿专题讯问以及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残疾人、妇女等社会群体的急难愁盼，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立法更接地气、更具温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对标法律法规，聚焦执行中的堵点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中的难题，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按照法定程序推进青海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青海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立法工作，及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
1: 8月13号， 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
0: 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山东省之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产品进入到香港市场。
1: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呢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的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兴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与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的新渠道。
1: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
0: 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的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着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包括抓实重大疾病和慢性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强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知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扬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
1: 行动方案明确多方协同推进机制，各方落实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配套举措，稳步提升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推动健康青海建设提质增效。
0: 5月27号至8月10号，西宁北山大墩岭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18万人次，整体经营收入达135万元，入住的11家经营商户累计营收约70万元。据了解，我省聚焦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系统谋划推进西宁南北荒山林集中经营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改革试点，从理顺管护机制、保障各方权益、激活林地价值等多点发力，全面优化南北山管护体系。
1: 历经37年持续绿化，西宁南北山管户经营迎来转型期。青海坚持高位统筹谋划，将后期管户提质、林地集中规模经营、承包权有序有偿退出列为核心攻坚任务，谋划形成适配的差异化改革思路，聚焦西宁南北山范围内21家民营及个人承包绿化片区，全覆盖开展调研摸底，逐一厘清每一片区的林地权属、地类属性、林分质量现状。针对西宁南北山部分地块因划入国家级工业林，导致合规林业产业项目难以落地的现实堵点，谋划开展符合条件地块的工业林调出调整工作，为后续绿色产业释放发展空间。
0: 青海始终坚持以产养林，以产业赋能破解长期以来管户经费可执行不足的核心难点，联动民营经营主体、个体承包户、属地村集体共同谋划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路径，省林业和草原局以及呢西宁市人民政府高效联动，签订省市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部门联动推进机制，西宁北山大墩岭景区总体规划明确中近中远三期建设路径与业态布局。从运营数据来看，西宁南北山生态价值转化成效呢，已经初步显现。当前区域内的生态茶园、户外露营等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林下经济、观光旅游等多个业态同步发力。
1: 深入践行提质兴业利民，省林业和草原局将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稳妥探索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林地统一集中托管新模式，立足南北山资源特色，破解当前生态产品单一、业态同质化短板，规模化发展生态经济林、林下特色重养殖等业态，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收、群众增收的可持续发展路子，真正形成以山养山、以林养林的良性循环。
0: 8月16号，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在西宁市启幕。本次书展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省首次举办的大型区域性书展。
1: 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销万余种精品图书，内容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的阅读需求。
0: 书展创新文化呈现形式，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现场将举办诗歌麻辣烫、创意拼贴诗会，推出雪豹回家了、寻找青稞种子等原创绘本讲座，并邀请马步生、索南才让、达真三十等知名作家，以及呢米吴、我是不白痴等热门创作团队开展签售交流活动，搭建作家与读者面对面沟通的桥梁。
1: 同时特设非遗互动专区，开展河湟剪纸、掐丝画、漆艺飘漆、羊毛毡制作、青海熬茶品鉴等非遗体验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湟传统文化魅力。此外，书展推出9.9元限时特价图书惠民活动，并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集中展示优质藏文出版物，畅通民族图书发行渠道，精准补齐基层阅读的资源短板。
0: 此次西部书展呢，不仅是图书展示展销的平台，更是西部出版行业交流协作的重要载体。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推动优质文化内容广泛传播，助力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书展将持续至8月22号。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抓紧春节、清明、五一、暑期等消费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文旅加多产业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山棕水源汇游青海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据统计，截至7月底，全省依托7家主流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1037.64万元，直接拉动消费7664.48万元，间接带动综合消费5.3亿元，消费拉动成效显著。 青海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多部门联动举办新春非遗大集、老字号嘉年华、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519中国旅游日等特色促消费活动，形成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促消费格局。在刚结束的暑期消费季，青海承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的多方面惠民措施，西宁跻身避暑热门旅游目的地的 top 10。
1: 与此同时，青海持续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热度持续攀升，接待游客超过33.89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4500万元，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在拓展消费场景方面，青海举办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通过开行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及各类主题旅游列车134趟，精准匹配游客出行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延长消费链条，全方位释放文旅经济增长潜力。
0: 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首日。2026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守护中华水塔生态文明宣传月即8月15号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动。活动围绕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开展。
1: 启动仪式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发出生态保护倡议。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核心条款进行普法解读，让在场人员读懂生态领域新法新规。
0: 由政法干部、行业从业人员、生态管护员、志愿者、师生以及群众代表组成的各方方阵开展生态保护集体宣誓，现场还向代表赠送了精装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据了解，玉树州立足源头职责，争当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前场与前锋，守牢江河源头生态保护最前一公里，依法靠法治力量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
0: 8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举办青海香港餐饮企业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深化青港交流、共促餐饮融合为主题，设置青海家宴企业品鉴、供应链企业产销对接环节。
1: 在青海家宴交流环节，青海家宴授权的餐饮企业以牦牛肉、藏羊肉、冷水

0: 开发、季节性食材直采等具体业务进行了点对点磋商。多家香港企业代表表示了对青海优质食材的浓厚兴趣，双方一致认为，依托青海家宴的品牌影响力，青港两地餐饮产业链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从田间牧场直达香港餐桌，实现互利共赢。
1: 近年来，青港联系愈发紧密，香港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青海家宴自2024年青海优质有机食材赴港交流起步，2025年2月在香港首发。此次交流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青港餐饮产业合作的持续务实深耕，为两地企业在餐饮合作、供应链对接、市场拓展等领域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采风宣传活动在西宁北山美丽园启动。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青海省治沙试验站与西海都市报共同承办。
1: 2026年是时代楷模嘎布隆同志诞辰100周年，此项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讲好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发展故事。
0: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健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嘎布隆同志是时代楷模、牧民省长，更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三北事业的践行者。他退休后的18年，扎根西宁南北山直绿治沙，用一身实干诠释了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铸就了久久直绿、生态惠民、无私奉献的高原绿魂。作为全国三北工程的重要建设省区，数十年来青海接续推进1-6期三北工程建设，彻底扭转了重点区域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绿进沙退、生态向好的历史性转变。
1: 作为媒体代表，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新消息报编发部副主任杨文婷说，青宁地缘相近，一河相连，使命相通，此次走进青海既是一次对标学习、取经问道之行，更是一次感悟精神、聚力传声之行。全体媒体同仁将用镜头定格青绿蝶变，用文字记录实干担当，让青海三北治理经验和高原治沙精神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在3天的行程中，采访团将循着西宁南北山精神原点、青海湖治沙样板、沙珠峪科技高地足迹，沉浸式感受高原直绿的艰辛与坚守，全方位挖掘科技治沙、代际传承、生态惠民的鲜活故事。
1: 新华社、工人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日报、上官新闻、南方都市报、潮新闻、扬子晚报、极目新闻、潇湘晨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上游新闻、大河报、新黄河、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新消息报、宁夏观察、奔流新闻、青海日报、青海广播电视台、西海都市报等20多家中央及省内外主流媒体参加活动。采访团将深入一线对话治沙英雄与基层干部群众，记录科技治沙创新成果与生态惠民故事。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0: 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中尉，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驶。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青海以多元文化绘就人文山河，这片土地承载着河湟文化、昆仑文化的深厚积淀，见证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8月14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5条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带领游客在自然景观和文化寻根的过程中感悟昆仑文化。
1: 线路一，万山之祖昆仑山环线精华之旅。这条环线以万山之祖昆仑溯源为核心，打造跨青、甘、新三省区的旅游线路，立足青海格尔木、昆仑山口、昆仑神山文化与河西丝路文明交融互鉴等资源，溯源昆仑神话本源，感悟生态保护成果。整条线路涵盖冰川雪山、盐湖湿地、戈壁沙漠、绿洲草原，贯通上古神话、游牧文明、商贸古道、戍边历史等内容。三省区联动完善交通补给、行程安全等配套，可沉浸式感受昆仑横亘三省区一脉相承昆仑文化的雄浑气魄。线路串联西宁市、黄原县、共和县、乌兰县、格尔木市、芒癌市、若羌县、和田市、叶城县、喀什市、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瓜州县、敦煌市、大柴旦行委、德令哈市、冈察县、海晏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青海省博物馆、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青海湖景区、茶卡盐湖景区、格尔木查尔汗盐湖景区、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黑独山、冷湖镇、艾肯泉、楼兰博物馆与文化公园、新疆昆仑山景区、宗郎灵泉景区、喀什古城、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敦煌莫高窟、乌苏特水上雅丹、大柴旦翡翠湖、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等。
0: 第二条线路呢，是环青海湖品昆仑文化精品之旅。本线路呢，以昆仑文化溯源为精神内核，环湖串联全域景观节点，打通青海湖生态观景带与东昆仑文化的遗存带，构建一条珊瑚相依、文脉相融的精品文旅线路。旅程呢，既可沉浸式领略青海湖的碧波浩瀚、环湖草原的草原原生态自然风光，又可以探访昆仑文化东沿的重要载体，寻访西王母传说余存、环湖传统手工技艺等，深入了解昆仑神话、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承脉络，在一湖一山之间读懂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根脉文化的双重使命，实现自然景观与文化寻根的深度体验。线路串联起西宁市、黄中区、贵德县、共和县、冈察县、海晏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塔尔寺旅游区、贵德玉皇阁、贵德文庙、青青黄河景区、龙阳峡景区、日月山旅游区、青海湖景区、东格尔观鱼台观景台、圣泉湾观景点、仙女湾观景点、金银滩原子城景区、黄原县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等。
1: 线路三，昆仑红色文化精品之旅。本线路立足昆仑山雄浑厚重的精神底色，串联起青海省内核心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融合青藏公路建设史、两路精神、高原生态守护精神、红军过境历史、原子城红色底蕴，打造一条集红色研学、精神溯源、初心感悟、高原瞻仰于一体的主题精品线路。整个行程将红色革命历史、国防建设历史、天路奋斗故事、高原生态守护使命与昆仑坚韧不屈精神内核深度绑定，沿途配套红色讲解、主题党课、实景研学、沉浸式体验等项目，引导游客踏寻昆仑雪域红色足迹，感悟代代传承的家国信仰与奉献精神。线路串联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西宁市、海晏县、乌兰县、格尔木市、玉树市、斑马县、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红光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乌兰县漠河骆驼场、格尔木市将军楼主题公园、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斑马县红军沟革命遗址等。
0: 第四条线路呢，是问道昆仑的探秘之旅。本线路呢，以西宁为起始，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南缘，与昆仑山东路行进，打造一条贯通高原盆地、神山圣湖、远古文脉、雪域秘境的问道昆仑主题线路。 全线串联湖泊、盐湖、戈壁、冰川、草原、湿地等多元地貌，融合昆仑神话溯源、高原生态研学、特色民俗体验等多重内涵，依托国省干线，让游客呢一路可以追溯昆仑文化根脉，感受华夏文脉的深度。线路串联西宁市、共和县、天峻县、乌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玉树市，最后再返回到西宁市。沿途资源有塔尔寺景区、北山土罗关景区、日月山旅游区、天峻神湖之源旅游风景区、查卡盐湖景区、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察尔汗盐湖景区、昆仑山门、昆仑圣泉、无极龙凤宫、昆仑山口、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生命树玉树取景地、仲达香美僧村等。
1: 线路五：巍巍昆仑非遗体验之旅。本条非遗主题线路以昆仑文化为精神主线，沿昆仑山东麓、柴达木盆地等全域串联起非遗富集地，打造沉浸式场景化非遗寻访体验动线。线路以西王母昆仑神话非遗为内核，一路寻访蒙古族那达慕习俗、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马背藏戏、热贡艺术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游客将走进非遗工坊、民俗村寨，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体验传统手工技艺，感受昆仑文脉滋养下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线路串联起西宁市、海晏县、刚察县、天峻县、乌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玉树市、囊谦县、斑马县、马沁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尖扎县、西宁市。沿途非遗体验项目有黄钟堆绣、西宁老八盘制作技艺、金银滩马术、西王母石室传说、那达慕、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德都蒙古全席、玉树赛马会、玉树衣舞、青海马背藏戏、斑马藏家碉楼营造技艺、蒙古包营造技艺、黄南藏戏等。

0: 初秋的台北，祁连山巅白雪覆顶，青海湖畔水鸟翩跹，广袤草原上风清草盛，城镇村落里烟火升腾，干净整洁的乡间道路串联起草原牧场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大山，文旅新业态点亮乡村风光，各族群众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收获，满怀憧憬奔赴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过去五年是海北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海北视察指导，给予泉州各族干部群众巨大精神鼓舞。五年来，海北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推进三个走在全省前列，构建二四三发展布局目标，持续深化五个海北建设，顺利完成五年来的规划既定任务。泉州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幅生态美、产业兴、城乡融、百姓富、治理稳的壮美画卷正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0: 五年来，海北州地区生产总值达122.5亿元，经济增速位列全省前列，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4万元、2万元，居民收入稳居全省前列。3307万亩草原，1.42万亩耕地，223万头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祁连羊、祁连牦牛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五年来，泉州上下以实干实绩交出一份生态成色足、产业支撑强、城乡面貌新、民生福祉厚、社会大局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海北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稳步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用心守护群众安居乐业，民族团结进步达标巩固率达100%。
0: 民族团结基石持续筑牢，宗教工作稳步推进，四县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金银滩、原子城，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获评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青海十大示范案例，门源团结开寺的经验在全省推广，海淀寺庙的法治积分超市得到了省级认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海北大地。
1: 五年来，泉州入选全国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颁布施行海北州社会治理促进条例，州县乡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贯通运行，果洛藏贡麻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冈察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创建国家级、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及社区36个，打造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典型案例1个。
0: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春华秋实，

0: 生态保护的坚定坚守到产业发展的提及不稳，从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再到社会法治的提质增效，海北州用实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5年答卷。
1: 踏上新征程，海北州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记嘱托，守正创新，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海北壮丽篇章。
0: 经过5天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田径项目于8月14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落幕，共有12人次在5个项目当中刷新了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赛事整体竞技水平较上届有明显提升。
1: 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共设110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24支代表队540人参赛。比赛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4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金牌92枚、银牌78枚、铜牌78枚。其中，在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男子成年组100米、男子成年组200米、男子成年组4×100米接力和少年男子甲组4×100米接力5个项目中，共有12人打破省级纪录。
0: 自8月11号开赛以来，田径赛场的热度持续攀升，多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年轻选手在多个小项当中表现抢眼，展现出青海田径后备人才的深厚储备，成年组选手呢，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稳步发挥，保持了较高的竞技水平。
1: 赛事组委会相关人员表示，本届比赛是对全省田径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组织工作严谨有序，裁判团队、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各环节落实到位，确保了比赛的公平专业。与上届省运会相比，本届田径项目成绩大幅提高，尤其在短距离项目上实现多项突破。据统计，共有6人次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52人次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节目的这个播报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过夏日哈大桥2公里，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阳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全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担负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 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今日的高速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13侧末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香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也是便道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包括您呢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及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奸诈、囊谦、玉树市、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我们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东部及黄中、互助、门源、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循化、德令哈、天峻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金桌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幸福。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邓布里扬。午后时光，卸下上午的忙碌，适合用旋律来舒展心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作品，有影视剧里的 OST， 也有唱进生活感悟的流行歌曲，有江湖浩荡，有风花雪月，也有跟自己和解的内心独白。希望这一个小时呢，歌声可以陪伴我们的午后，然后呢，赶走困倦，收获一份松弛与感动。话不多说，下面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今天开场呢，第一曲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等光来》啊，周深的歌曲。安静的等待吧，光总会抵达我们身边。

一首《等光来》啊，周深空灵的声线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不必紧张强求哈，可能等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啊，可能就会更加的顺遂了。其实现在很多的歌曲吧，也不再是撕心裂肺的宣泄，更多的是一种向内的和解，接纳平凡，接纳不完美。接下来这一首来自张杰《红尘路》，侠气十足。

一曲跌宕红尘，爱恨浮沉，影视剧把故事演出来，歌曲就把故事唱进我们的心里。很多时候记住一部剧啊，也就记住了那一段动人的旋律。那么听到这一首歌，大家也会想到那一部剧。那还有一首主题曲啊，同样也是深入人心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张杰、张靓颖合作的《沉香》。

沉香燃明灭，挥泻散不尽，前尘空断肠，相思了无意。这首歌里有宿命纠葛，也有释然放下，相信大家的思绪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精彩的剧情里面。那么其实 OST 呢，除了缠绵缱绻啊，古风歌曲里面也藏着山河辽阔。接下来一首来自张远《山外》，一起来听。

0: 山外青山，世事浮沉啊，江湖的故事总会落幕，但是旋律会把那些快意与遗憾好好收藏。听完江湖呢，我们换一种心境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一首来自张远的《第一次做人》。
1: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烟囱划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闻着感伤，迷路着往往，想问这句话。

第一次做人，简简单单几个字，道尽普通人的磕磕绊绊，不必苛求自己完美，允许犯错，允许难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深的《爱若琉璃》，琉璃易碎，但是心中的热爱可以清澈明亮。

爱如琉璃，纯粹通透。生活需要柔软，也需要浪漫。午后时分，再来一首氛围感满满的《落日飞行》，来自蓝心雨。

跟着旋律一起落日飞行，把烦恼丢向晚风。我们总向往一处安宁，也想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安顿身心。接下来一首来自郁可唯，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送给大家。

郁可唯的嗓音呢，唱过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曲，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首啊，当时爆火的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的这一首《知否》。

好的，朋友们，欢迎锁定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来到今天的互动时间哈，大家也可以发送留言给我们来分享你此刻的心情，想送给朋友家人或者是送给努力的自己都可以。有朋友说喜欢豪迈古风啊，想要感受一下山河意气。OK， 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刘宇的《关山酒》啊，是不是符合您此刻的心境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杯关山酒，意气满山河。听完荡气回肠，我们再来听一听跟关山有关的一首歌啊。想到关山，会不会想到有一部剧叫《一念关山》？一首同名歌曲来自任贤齐，《一念关山》。

任贤齐的歌声里总是充满了江湖的气息哈。有网友留言说啊，希望多给自己一点勇气，好好拥抱一下生活，然后让邓布利亚来推荐一首歌。拥抱生活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这首来自许君的《我爱世界》吧，让我们一起爱世界，爱自己，爱生活。

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听过江湖浩荡，听过人间悲欢，听过向往与热爱。很多时候呢，身处黑夜啊，真的不必慌张，静静等候，光终会抵达。朋友们，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我是主持人邓布利扬。那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更多好音乐等着您来解锁，我们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橘子香水》送给大家，拜拜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我俩，日子换趟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

0: 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讯青海来关注，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调研。财经资讯，汽车家电上集市，以旧换新惠民生。科技动态来关注，神23乘组在轨80多天，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温律在线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王新宇逆转战胜维基奇，晋级辛辛那提站32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巨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 贾庆玲、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辰。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8月11号到13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询问及相关立法工作调研。调研组深入海西州残疾人康复中心、德令哈市人民法院、怀头他拉法庭、怀头他拉镇人民政府、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盐湖社区等，实地查看两项补贴发放、无障碍环境设建设以及妇女权益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就残疾人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出工作要求，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政治引领贯穿专题询问及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残疾人、妇女等社会群体的急难愁盼，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立法更接地气、更具温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对标法律法规，聚焦执行中的堵点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中的难题，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按照法定程序推进青海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青海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立法工作，及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法律条文。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紧抓春节、清明、五一、暑期等消费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文旅加多产业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山宗水源惠游青海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据统计，截至7月底，全省依托7家主流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1037.64万元，直接拉动消费7664.48万元，间接带动综合消费5.37亿元，消费拉动成效显著。青海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多部门联动举办新春非遗大集、老字号嘉年华、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519中国旅游日等特色促消费活动，形成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促消费格局。在刚结束的暑期消费季，青海承办2026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西宁跻身避暑热门目的地 TOP 10。与此同时，青海继续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热度持续攀升，接待游客超33.89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4500万元，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在拓展消费场景方面，青海举办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通过开行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及各类主题旅游列车134趟，精准匹配游客出行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延长消费链条，全方位释放文旅经济增长潜力。继续来关注，8月13号，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继广东省、山东省后与内地省份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入香港市场。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心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全方位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的新渠道。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6号，由青海出版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在西宁市启幕。
本次书展呢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省首次举办大型区域性书展。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销超过万种精品图书，内容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的阅读需求。书展创新文化呈现形式，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现场将举办诗歌麻辣烫创意拼贴诗会，推出雪豹回家了寻找青稞种子原创绘本讲座，并邀请马步生、索南才让、达真、三十、周宣普等知名作家，以及米吴、我不是白痴等热门创作团队开展签售交流活动，搭建作家与读者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同时特设非遗互动专区，开展河湟剪纸、掐丝画、漆艺、漂漆、羊毛毡制作、青海熬茶品鉴等非遗。

0: 优质文化内容广泛传播，助力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书展将持续到8月22号。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里啊，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最近呢，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让乡亲们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1: 川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当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赶集的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
2: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3: 看遍这个冰柜下乡补贴着呢，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买了一台。
1: 展销现场，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叠加发力，相关单位把服务点搬进市集，乡亲们凭旧家电、旧车到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此次展销活动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大集陆续开展，活动逢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真正把优质商品和优惠政策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的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4: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5: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4: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高效冷链物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极速通道，依托产地前置布局、枢纽高效分拨、全程温控保鲜体系，大幅降低生鲜损耗。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每天夜里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货品，依托高效的自动分拣技术，在这里进行分拣流转。
6: 我们通过52公里的自动化设备，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4: 目前，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依靠轴浮式的航空枢纽布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保障生鲜货品以次日达、隔日达的急速中转时效。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7: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 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
8: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动态。目前呢，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被誉为空中 F1 的无人机竞速是近年来颇受青少年欢迎的一项航空运动。暑假期间，多项无人机赛事上演，航空科技与体育运动融合，为青少年搭建起多元化的成长平台。
2: 佩戴第一视角眼镜，娴熟操控穿越机，高速穿越双日子门等核心障碍。昨天，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开赛，近100名飞手开启了一场速度与科技交织的低空竞速对决。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汇聚了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500余名选手。除了无人机竞速，还有更考验团队配合的无人机足球项目。据统计，目前无人机赛事的参赛选手超过80%都是青少年。
3: 开始玩这个无人机也是半年了，它能提高我的一个动手能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学习这个无人机。
2: 据介绍，作为世界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近年来我国无人机项目在青少年中的热度持续走高。小选手们自主完成飞行器装配、参数调试，近距离接触航空动力学、电子编程等知识，实现体育竞技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随着全民健身不断向新兴领域延伸，以无人机竞速、无人机足球为代表的科技体育持续释放活力。
0: 文旅在线，好，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8月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过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再来关注，暑假期间，研学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文博场馆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往参与。
4: 今年暑假期间，位于四川绵阳平武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有不少研学团队到访，这里专门推出了漫步大自然生态体验活动，家长和孩子们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前行，深入了解大熊猫栖息地环境，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痕迹，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中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5: 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和粪便，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4: 这两天，一场青少年围棋交流活动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落下帷幕。活动以围棋文化为纽带，采用九省联办、边疆承办的创新机制，吸引了来自浙江、安徽、江西、吉林等九省区30余名各族青少年棋手展开精彩角逐。比赛期间，小棋手们在棋盘上切磋技艺，以棋会友。赛场之外，大家还走进文化馆等地开展研学之旅，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而在天津，各文博场馆也推出了丰富的研学活动。在天津博物馆，针对暑期推出的团扇拓印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参与，游客持续攀升。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创作，在实践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感受文物背后独特的中式审美，
6: 了解到了关于中国传统纹样的知识，现在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旅新闻。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是今年相关剧团带来的演出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观众的热烈掌声。《陈三五娘》《丽静园》是流传于闽南地区的经典戏曲故事，讲述南宋年间书生陈三与富家小姐黄五娘冲破封建枷锁追寻爱情故事的情况。演出中，旦角以细腻优美的传统科布和身段展现中国古典女性的含蓄与典雅，丑角则以夸张诙谐灵动的表演制造喜剧效果，充分展现高甲戏独特的舞台审美。演出过程中，观众频频为演员的传神表演以及故事的幽默情节送上掌声，现场气氛热烈。开幕式上，维也纳市州议会议员路易斯·达格·格雷戈里表示，本次演出季活动呢，搭建了一座中国与奥地利及欧洲间的文化桥梁。去年的演出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将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中国歌剧研究会副秘书长吴林峰说，维也纳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吸引着全球艺术家汇聚于此。来自东方的古老艺术，中国戏曲跨越重洋与维也纳浪漫邂逅，这既是一次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艺术对话，也是一次东西方美学的深度交流。作为闽南传统戏曲的代表，高甲戏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2026年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曲样式的演出。
7: 体育快报。
0: 好，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欣瑜以3-6、6-1、6-4逆转战胜维基奇，在双方的3次交锋当中首次取胜。

0: 穿紫色球衣的王星瑜和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打得势均力敌。首盘，两人在前七局各自爆发，然而在第八局，进攻流畅的王星瑜突然失误增多，维基奇率先完成破发，5-3领先。克罗地亚人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打得非常轻松，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3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星瑜先被破发后立马回破，将比分扳平。随后他士气大涨，连破带保，开始主导局面。而维基奇多次请求查看电子丝线，自乱阵脚，摔拍表达不满。王星瑜连赢6局，6-1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人各自爆发，战至4-4。第九局，面对维基奇的持续调动，王星瑜展现出极强的防守覆盖能力。往前刹车，移动迅速，赢下戏剧性的一球，王星瑜笑了。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星瑜终于实现了关键破发，并最终以6-4拿下这一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32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击败维基奇。赛后，王星瑜开心地为球迷签名。下一轮他将会对阵头号种子萨巴伦卡。
1: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以3-6、6-2、6-2逆转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在双方的第三次交锋当中首次夺胜，时隔三年再度取得1000正赛的2连胜，也继续刷新个人赛会的最佳战绩。
2: 王希雨此前跟费尔南德斯交手过2次，未尝胜绩。首盘比赛，费尔南德斯一上来就状态拉满，大角度的底线球把王希雨调动得左右飞奔，6-3赢得首盘。第二盘比赛，王希雨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质量，一发成功率提高到了81%，底线相持中也更多的使用上旋球，把比赛的节奏降了下来，最后抓住机会一拍制胜。这一盘王希雨2次破发，6-2扳回一盘。决胜盘王希雨越打越顺，一度取得4-0的领先。费尔南德斯连追2局后，王希雨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他连保带破连胜2局，6-2赢得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战胜费尔南德斯，首次闯进本项赛事32强。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要为大家来播发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西宁市气象局在近期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17号的20点至2026年8月18号的2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也就是蓝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各地各部门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多云，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东部以及黄中、互助、门源、杂都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循化、德令哈、天峻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摄氏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 城东区小雨转阵雨，10到19摄氏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小雨转阵雨，9到19度，同时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直播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的，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呢啊，每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了。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线上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它美丽经典的。那么本周也有非常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有一部神话电影《八仙》，还有啊一部动作片《奥德赛》啊，以及最新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和《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功夫女足》，以及动画片《去你的岛》，还有一部动画《牛来》啊，还有《痴迷》啊，以及这个。逃出绝命街啊，年会不能停二，还有一部剧情片啊，由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剧情片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的，朋友们，近年来呢，门源县持续深耕花海经济。自2000年以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文旅名片。那么同时呢，也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景的观花的景点啊，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创新构建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等的特色富民业态。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啊，沿着花海经济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个物种。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油菜花啊，就是它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你知道吗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啊，油菜花常见啊，菜籽油也常吃，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啊，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 ？A 油菜花啊是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来看到我们 HXZ 选了 C 豆科，啊，天道酬勤也选了 C 豆科。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嘞，两位都选了 C. 豆科。好。大家如果说啊看到油菜花啊，然后呢你看到它的花瓣，你可以啊把它拎过来瞅一眼啊。油菜花呀，它的花瓣呢是两两相对成十字造型的，这个是十字花科植物的标志性特征啊，所以它是十字花科。正确答案是 D 啊，非常遗憾大家都答错了。果然啊，见过吃过，但是不了解。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白菜、萝卜啊，它都是属于十字花科。还有那个甘蓝也是啊。啊，油菜花是十字花科的啊 ，A 也是错的啊，这会儿瞎猜了怎么？好了，第一道题全军覆没了。啊 ，D 啊，十字花科啊，那第一道题都没有朋友答对。我们第二道题啦。哎，那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3片 ，B 4片 ，C 5片 ，D 6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吗 ？A 3片 ，B 4片 ，C 5片 ，D 6片。门源油菜花海大家都去过啊，就是说没有去到现场，在网上也见过。
么这样一朵花它是有多少片的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今天的题可以说真的是有点儿啊，这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我们 HXZ 选了 A 三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天道酬勤， B 四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啊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参与答题互动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木木选了 D 六片，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恭喜天道酬勤答对了。油菜花标准花瓣数量啊，四片 ，B 四片，通体是金黄色的，它的花瓣非常的轻薄。我们讲了它是十字造型，十字造型肯定是四片了。啊，没有在认真听讲啊，提出批评。刚才不是讲了吗？它是十字造型啊，十字花科，它的花瓣成十字啊，那肯定就是四片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啊，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这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呢？我们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啊，那么油菜花凋谢之后啊，它的果实。果实叫什么名字呢？啊 ，A 是浆果 ，B 呢是角果 ，C 是核果 ，D 是荚果。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角果，没错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呢，称为是角果啊，角果像豆角一样啊，细长细长的，它成熟之后呢会开裂，开裂之后里面的种子就散出来了啊，就达到了一个啊播种的一个效果。好，十字花科啊，它们特有的果实啊，就是叫角果。啊，因为浆果的话，里面有浆是吧？像蓝莓啊这一类就是浆果了。啊，里面有汁液。核果那里面是有核的啊。荚果啊，就里面像豆荚一样啊，里面有小豆子。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的是角果啊，角果它的里面是种子。好了，下一道题。那我们平时都吃这个菜籽油，对吧？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它是啊油菜花的哪个部分呢？啊，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来自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好了，大家都齐刷刷选了 C 种子。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就会长出细长的这个角果啊，角果的内部包裹着的是它的种子，种子也就是油菜籽啊，所以我们榨油用到的就是这个油菜籽啊，就是它的种子啊。恭喜大家答对啦。好了，那我们说啊，现在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呀也是开得非常的旺盛啊，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漂亮。那么油菜花它主要是通过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

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蝴蝶。哎，很棒啊，哎，这个比较好了，答的啊，确实是蜜蜂了。油菜花呢，花蜜充足，颜色鲜艳啊，它真的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所以一般大家会看到啊，这个有油菜花的周边呢，也会有蜂农在养蜂啊。蜜蜂呢，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完成这个异花的传粉啊。所以油菜花主要还是依靠蜜蜂来传粉。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啊，就是为蜜蜂提供蜜源啊，蜜源植物。哪一项不属于我们油菜花的作用？油菜花呢，鲜艳的黄色自然是会吸引蜜蜂来传粉了。那么我们知道的油菜花的作用就是榨油啊，榨取食用油。我们现在啊，青海的朋友们爱吃的、常吃的就是菜籽油啊，这是我们日常的必备品啊。那么除了这些，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制作木材。啊，没错啊，它没办法制作木材，为什么呢？因为油菜花的植株啊太纤细了。啊，没有办法作为木材，啊，可以供这个观赏造景，可以用来榨油啊，也可以为蜜蜂啊提供蜜源。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刚刚我们说油菜花呢，它是属于十字花科啊，一共是正常的花朵呢是有四瓣花瓣的，那么它的花蕊怎么样呢？啊？我们知道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啊，那么油菜花的雄蕊是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油菜花的花蕊呢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几枚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油菜花的花蕊啊，雄蕊和雌蕊，其中它的雄蕊数量是多少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这个下次大家去到啊门源油菜花海的时候，可得仔细的观察观察啊，掰开花瓣看一看，油菜花的雄蕊是有多少枚啊？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六枚。没错啊，油菜花呢是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把它称为是四强雄蕊，这个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啊。所以呢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啊，四长两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好了，下一题请听题。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啊，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什么原因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B 病害虫侵蚀 D 缺少肥料。油菜生长后期啊，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油菜花呢生长后期植株开始发黄枯萎啊，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啊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啊，这道题我们 check Z 啊答得比较快。种子成熟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油菜呢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开花结籽啊，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植株就自然开始枯萎了。啊，预示着它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周期啊，就是它完成了自己的一代生长循环。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啊，关于油菜的分类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只做观赏花卉 ，B 它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啊。关于油菜花啊，油菜分类说法正确的是 A 啊，它只做观赏花卉 ；B 啊，作为经济油料作物 ；C 啊，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啊，关于啊油菜啊分类正确的是哪个啊 ？A 只做观赏花卉 ，B 是经济油料作物 ，C 啊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张欣欣啊，你的名字隐去了，只有一个姓在上面，那必须是 B 呀、啊，这么肯定的吗？好了，我们其他朋友也都选了 B 啊，没错啊，它是经济油料作物，不能只做观赏花卉啊，对吧？不是只作为观赏花卉，它是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啊，也不是木本植物，它是草本植物，不光是北方种植啊，南方也在种植啊，南北都可以种植啊，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所以 ACD 都是错的啊。好了朋友们，哎呀，夏天即将过去啊，不知道这两天的门源油菜花海啊是不是还是那样的繁盛啊。如果说大家有去到现场的，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照片，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去到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啊，然后呢也可以啊赶紧去逛一逛看一看，蓝天花海雪山啊，一定要去有一次同框啊，有一次拍照，我觉得这是一个限定版的高原盛景啊，所以一定要趁着时间赶快去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遥远的地方，欢迎大家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的两点来锁定我们哈，我们为大家推出的是梦幻海北的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一起去长知识。
1: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刚刚我们啊，张星星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还会有30度的高温，这个我倒是还没有看到哈。这个8月17号啊，还有这个一两周的时间，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花海盛景。当然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哈。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海北州除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近一点的地方去游玩，那么就是我们海晏县了啊。海晏县，海北州海晏县呢，在城西的18公里处就是铜宝山了。铜宝山呢，地处金银潭草原，原

子城的西南侧啊，也是一个比较近的景点啊，同时呢也是一个红色旅游胜地。今天呢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铜宝山景区。每天看着它，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这个夏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次的铜宝山啊，因为呢这里是观景最佳的一个360度最佳的观景点啊。张欣欣说，夏天没怎么觉得热，立秋后反而把人热坏了。秋老虎跟他去放羊。今年啊，今年我觉得就是大家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的炎热哈。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我身上铜宝山主峰海拔为多少米啊？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呢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如果说有些朋友来的比较晚啊，前半部分的题我们没有答到怎么办呢？来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 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铜宝山的主峰海拔是多少米呢？ A 3862米， B 4024米， C 4300米， D 4610米。

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铜宝山主峰海拔是多少米？4024。啊，张青青记得他们发的照片上好像是4024啊，记忆力很超强啊。铜宝山主峰的海拔是多少米？A 3862 ，B 4024 ，C 4300 ，D 4610。跟在他身旁。B 4024啊。每天看着。没错啊，没错，选4024的朋友答对了啊。我们这位张先生啊，天道酬勤 HXZ 木木啊，全部答对。铜宝山主峰海拔4024米。那么关于铜宝山呢，有很多的传说啊。那么请问以下啊，传说铜宝山是啊是什么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的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D. 黄水河的守护神。这个也跟铜宝山的一个名称来源有关啊。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B. 青海湖守护山神。C. 金银滩草原山神。D. 黄水河守护神。传说铜宝山是谁的守护神呢 ？A. 祁连山守护神 ，B. 青海湖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山神 ，D. 黄水河守护神。有没有听过相关的一些传说哈？其实也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天道酬勤选了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在遥远的地方，传说铜宝山是什么呢 ？A. 祁连山守护神 ，B. 青海湖守护山神 ，C. 金银滩草原的山神 ，D. 黄水河守护神。好，我们来 check Z 和木木选了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改 B 了。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哎，传说中啊，铜宝山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啊。青海湖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铜宝山区域呢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那么下列哪些野生动物是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请作答。下列哪些野生动物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呢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哪些动物啊在铜宝山区域栖息呢？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

为哪些野生动物在童宝山栖息啊 ？A. 黄羊 B. 赤狐 C. 黑颈鹤 D. 狼。在我身全选了吗？确定吗？正确答案是 A、B、D 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山上没有黑颈鹤啊。A、B、D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在那遥那么童宝山呢有它的一个观景特色啊，请问以下啊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原子城全景。童宝山观景平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A 可以观赏祁连雪山， B 是天然的温泉观景台， C 可以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 D 可以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原子城全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

铜宝山呢，山体从西北到东南走向啊，仅仅是16公里啊。官方定义啊，五彩铜宝山，红色、金色、蓝色、绿色、银色啊。红色呢是这个红色遗迹啊，金呢就是秋季的草原，蓝色是青海湖，绿色是夏季的草甸，银色是冬春的积雪啊。短距离啊，它是集齐了五种高原风貌。那么年均的大风天数呢，超过了200天，年太阳辐射极强啊。现在山顶呢，成片的风电风机，神山和现代新能源景观同框。山顶的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20度啊。夏季呢，夜间仍然是接近0度。啊，这道题呢是单选题啊，就是铜宝山观景平台的一大特色是什么？这个特色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其实刚才提到了，它可以啊360度俯瞰青海湖、金银滩和西海镇全景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啊，因为环湖的众多山峰里面，只有铜宝山主峰能够完整的看见青海湖全域，包括海心山、包括金沙湾沙丘，还有金银滩草原、西海原子城的全程啊，就是整个全程的这个地貌啊，全程的景色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是没有山体遮挡的，视线非常好啊，360度啊观景平台啊。那么除了黄羊、赤狐狼之外呢，在铜宝山上还有像这个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猛禽，是吧？这些野生动物。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啊，这个记者在铜宝山巅啊采风创作的一首歌曲啊，这个经典的一首红歌，原型就是铜宝山，叫做《金平寺的小山》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免费观影券的两位朋友是 HXZ 和天道酬勤，恭喜两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获奖的方式呢，是请大家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之后呢，点击我们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左上角的蓝色小字体啊，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私信我们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呢在私信里面会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好吗？好，那么请听到信息的两位听友啊 ，HXZ 和天道酬勤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之后呢点击左上角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体哈，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然后呢再在右边进入到私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只能发一次短信，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发错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里面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奖品。

了，再次恭喜两位获得我们今天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哈、啊！看到信息之后，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私信。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2026年8月17号到9月17号期间，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请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够兑换。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

好的，那么再次通知以上两位听友哈，请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咨询。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参与互动哈。每周的一三五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了解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一起来长知识。

起这彼此。好，来看到我们蔚蓝色的洋芋说这首歌好好听，什么歌名？我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那一首是我们的童宝山的歌曲啊，叫《金瓶市的小山》。正在为您播放的这一首呢，是来自周传雄《青花》。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从上周开始呢，给大家领取奖品的方式啊有所改变。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上周还没有领取奖品的朋友哈，今天可以看过来啊，导播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页面哈，进入到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然后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右上角，右上角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之后呢，左边有一个私信啊，点击左边的私信就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了。那么我们的私信呢只能发一次哈，只能发一次，所以大家不要乱发哟。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全部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了解了这个我们门源的油菜花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桐宝山的相关知识哈，相信大家也今天啊有所收获了。那么夏天的尾巴所剩无多了哈，抓住我们八月份的尾巴，赶快去到你们还没有去到的这些美好的景点去看一看吧，也看看我们海北的美丽的山河好不好？那今天呢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互动收听参与和支持啊，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请您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庆祝仪式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件事情的总料理是双水村一贯的风云人物孙玉婷。一来，玉婷是少安的亲属；二来，她也是村里的领导人之一，又善于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作。时代变了，玉婷对公众事务的热情没有变，她仍然拖拉着两只烂鞋在东拉河两岸不停地奔忙。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双水村的领导阶层已经在去年冬天进行了大换班，金俊武接替著名的田福堂出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孙少安接替金俊山出任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个变化看起来有点突然，但实际上也很自然。这样，田福堂同志和金俊山同志就成了普通的老百姓了。当然了，如果双水村也设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话，他们二位完全有资格当正副主任。不过玉婷同志非但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田海民的委员职务没有变。新任的支部委员由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和金家湾入党不久的前地主的小儿子金光辉。光辉进入双水村的政治局，使他们一大家子人都觉得十分的荣耀，就连金光亮都有点巴结弟弟和弟媳妇马来花了。在双水村新校舍正式举行仪式的前一天，大忙人孙玉婷跑前扑后的指挥人做最后的准备。因为这个仪式是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因此村子里的人都有义务参与工作。此外，大部分人家也都有娃娃上学，村民们对这件事都自动地表现出十分积极的热情。许多人一大早就跑来听候玉婷的吩咐。窑洞式教室布置一新，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上面的领导要来，还因为要破天荒第一次在村子里头拍电视，情绪激动的田福高甚至领着人把枯叶河到东拉河所有的土路上都撒上水清扫了一遍。文化人金城和田海民按照玉婷拟定的口号正在红绿纸上赶写标语，等到明天一早，这些标语就将在学校的墙上和村子里道路两旁的树干电线杆上张贴起来。村民委员兼妇女主任贺凤英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正领着一些妇女精心地布置主席台和会场。玉婷夫妇的忙碌不能不使人想起十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召开的那次批判会，想起当年的二溜子王满银、死去的老憨汉田二和下山村的那个母老虎。十年过去了， 玉婷夫妇和村民们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了。不过，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了，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家做出的贡献。这倒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化的缩影吧。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呢。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乱成一团的时候，田家阁老这边原一队的合场上，全体小学生正在排练欢迎乡县领导的入场仪式。孩子们手里头拿着彩色纸做成的假花，分成两行跳跃呼喊，向中间那些意想中的领导人致敬。指导孩子们排练这个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女老师却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不是郝红梅吗？这的确是郝红梅。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的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婚姻，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田福堂像城里头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提出来，他可以退，但是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田福堂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啊，无论怎样，田福堂在村子里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了，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愿意送他，这样红梅就当了双水村小学的教师。现在丈夫田润生和红梅热恋如初，福堂两口子也抛弃了世俗的偏见，开始喜爱红梅了。福堂拿出全部的积蓄，向前和润叶又支援了1000块钱，给润生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这小伙现在走州过县的搞起了长途贩运。为了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家湾和田家阁老两处的人马一直忙乱到天黑才停歇了下来。在人们各回了各家，四处摇动窗户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孙玉婷才一个人离开小学的院子，摸黑在枯叶河的那座小桥上走过来。他盘算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儿的家里，向少安全面的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且捎带着在那里美闷的吃上一顿可口的饭。他估计金俊武也在少安家，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来向新支书汇报了。过了枯叶河的小桥，孙玉婷克服着破鞋的累赘，想尽量的走得快一些，因为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着直响了。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头有些什么响动。他顾不上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向破庙那边走去，想发现是谁又借着黑夜偷偷摸摸地敬神搞迷信活动来。以巫神刘玉生和金光亮为首的庙会在中途就塌垮了， 建庙会的塌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玉婷。在刘玉生等人刚刚把庙里的主神塑造完毕，庙窑翻修了一半的时候，共产党员孙玉婷激愤地自己掏钱买车票跑到县上，把这些牛鬼蛇神告了一状。在乡县有关人员的干涉下，刘玉生等人的建庙活动被制止了。虽然如此，村子里照样有人来到这个破庙，向那个新塑起的偶像顶礼膜拜，以求消灾免病。庙里不时有香火缭绕，墙壁上挂上了达报神恩、我神保佑等红布匾。村子里的其他领导对这件事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玉婷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谁进了神鬼，重则批评，轻则讲一通当年政治夜校学下的唯物论观点。现在玉婷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破庙前，身子码在烂石片的墙上，支棱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可是听了半天，孙玉婷不由得颓丧地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原来庙里头竟是他哥孙玉厚。他听见他哥正在向神祷告，让他们老母亲的身体快一点康复。玉婷知道母亲这几天病很重，但是哥哥却偷着求神为老人家治病，这不是，唉。可是他哥是为了他妈呀，他总不能跑进去给他哥也宣传上一通无神论吧。孙玉婷于是又折转身过了庙坪枣林间的小路，走过东拉河的裂石，上了公路，然后掉头朝南，匆忙地朝少安家走去。这一天早晨，庙坪山那边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的时候，整个双水村便纷乱地骚动起来了。人们一吃完早饭就心急火燎地走出家门，婆姨娃娃甚至像过喜事一样穿戴起簇新的贱人衣裳。村子里四处都在为双水村小学的落成典礼做最后的忙碌。哎呀，除过正月里闹秧歌，双水村什么时候在农事大忙中这样全体一块儿的红火过呀？在学校那边，姚淑芳和郝红梅给娃娃们都抹了红脸蛋，把他们摆布在了学校门外的道路两旁。孩子们手里头拿着纸做的假花，没有假花的就分别在各自家院子里折了一把桃花或者杏花。一旦领导人们走过枯叶河的小桥，他们就准备连喊带跳摇动花束来表示欢迎。学校的大院子里已经有了不少没有任务的村民，大家纷纷转悠着看看这摸摸那，议论的中心话题当然是孙少安干下的这不同凡响的伟业。贺凤英正领着几个妇女拿着一块红绸子背面，在校舍中间大墙上的一块黑色碑石上蒙盖。这块碑石记述了孙少安新建本村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因此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且由石歌节著名的匠人雕刻在碑石上，这可以看作是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吧。 今天在这块碑石上蒙红绸子的主意也是出自玉婷。他说到时候作为压轴戏，由县领导和少安夫妇亲自来揭碑，只是当下急忙找不到单纯的红绸布。玉婷曾经建议用当年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上级讲给双水村的锦旗，把有字儿的一面压在里面，反蒙到碑石上，结果遭到了秀莲的反对。生病的秀莲特别看重今天这个显示他们活人价值的仪式，不让二爸用不三不四的东西蒙盖那个神圣的东西。他咳嗽气喘的翻了半天箱柜，拿出了这块红绸子背面。他或许已经忘记了，这块背面还是当年他和少安结婚的时候润叶送给他们的呢。现在这块结婚礼品被贺凤英等人庄严地蒙在了碑石上。在金家湾小学校这边诸事齐备的时候，田家阁浪那面的公路上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孙玉婷为了烘托气氛，即兴的决定把正月里的秧歌队也拉起来了，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就由秧歌队在前面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那边又有学生娃们的欢迎队伍，那阵势就很有些蔚然壮观了。这阵儿田武已经腰扭得像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得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其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愈演开了。前一队饲养员田武他哥田四也按捺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蛋，装扮成蛮婆，跟着秧歌队尾拧晃起来。其丢丑的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已故田二的憨小子田牛也手舞足蹈地跑到队伍中去捣乱。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生的接班人田平娃在打鼓，他的师父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建庙失败以后，刘玉生除过不误给人治病之外，没事都倒在炕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现在村里的领导人都先后的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新任支书金俊武满脸被剃头刀刮得尽光，上唇上留着一丝刮破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那派头绝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周围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婷现在仍然脱了着破鞋，马不停蹄地四处跑着张罗。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样。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的没有露面，不过他的儿子田润生没有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地在大乐器那边敲锣。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手里提着一桶浆糊，正和小学教师金城一块沿路张贴标语。东拉河这面的人并不知道，金城的父亲原大队副支书金俊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学校院子，和一些老者们诚心实意地夸赞着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 这个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人的院子里，村中许多的妇女都聚在了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面的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俊武知道少安那面出过忙乱不说，秀莲又生病，因此这顿饭就由他们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的闹腾一回吃喝，他刚当了村子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的招待一回，他心里头过不去。另外，他也是给他的朋友带面子，他宣布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共同筹办的。此刻在这几道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儿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儿外，还有光辉的媳妇儿马来花、海民的媳妇儿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儿孙卫红和她的婆婆正在监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现在正撵着在公路上看热闹。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银，全家人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场光荣活动。满银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的像过节一样来到了人堆里。和他们一块相跟着的是秀莲他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的，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却正好碰上了这桩喜庆的事儿。现在玉厚老汉儿也出了门，他脸上倒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行，这是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儿今天将是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不过少安他妈去不了，他要留下来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另外少安他妈把小孙女燕子也抱过来了。儿子和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要双双的出门呢。在孙少安的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情亲切而友好的拌嘴。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情绪格外的好，她已经细心的把自己打扮穿戴的像新媳妇一样。秀莲结婚的时候是很希望的，她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还要再和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那么这个愿望在今天实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电，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我是启航。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已将逮捕激活普惠托育，擦亮幼有所育民生底色。今年上半年，青海交控集团生产经营稳步推进。法典护航三江之源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举办。青港两地签署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博客比赛开赛。海东市民和县七里花海创新赏花家模式，暑期旅游市场活力足。录音报道，门源青稞迎丰收，麦索飘香化传承。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菲律宾民防局表示，持续强降雨已致500多万人受灾。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到2030年省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创新方式支持各地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内，每天都会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护下健康成长。乐兴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教务主管雷占霞：
3: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2: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6月集中下达。幼儿家长吴桂平：
4: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2: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兴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训、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西宁市城西区乐兴婴童学院负责人巫小燕：
3: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限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2: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幼儿家长杨鑫：
5: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2: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风云：
6: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2: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幼有所育民生底色。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风云：
6: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育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多变的普惠托育服务。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今年以来，青海交控集团聚焦主责主业，以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为目标，提速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升级高速路网运营服务，扎实推进青海湖示范创建。上半年，青海交控集团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8.49亿元，同比增长55%，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上半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5.89亿元，道湖察公路全线贯通，以崭新的面貌服务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西宁市时代大道与西塔高速连通改造工程，至109小峡口王家庄到昆仑路段改建工程也相继通车，区域路网通信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大幅提升，运营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日月山、花海等四处服务区6座司机之家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各服务区收费站便民服务点、高速驿站持续提供热水、方便面、急救药品等便民服务。上半年，全省高速服务区接待驻停旅客663.2万人次，服务过往车辆238.75万辆，完成车辆充电77.45万辆次。高速公路养护作业和路域环境整治扎实开展，营造了良好的通行环境，严格落实绿色通道差异化收费和重大节假日通行免费等惠民政策，累计减免通行费3.17亿元。上半年，青海湖景区接待游客72万人，同比增长5%。景区持续开展品质服务季专项行动，优化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完善便民服务设施，进一步擦亮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品牌。
1: 青海台记者张丽、米斌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法典护航三枪支援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行政执法、公益诉讼、环境审判3类12件典型案例，介绍全省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行刑衔接机制运行等情况。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0: 以此为契机，我省将继续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工作，以刚性执法守住生态底线，聚焦重点区域实施专项管控，创新高原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方式，从严规范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检查，保持惩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监察专员殷雅琪说，将继续常态化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工作，保障黄水流域枯水期生态安全，打击污染源在线数据弄虚作假、固体废物非法倾倒专项整治等各类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扰动冻土、破坏高寒草甸、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等破坏高原特有生态系统的违法行为，切实守住冰川、湿地、草原、水源地等核心生态空间。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全面推开以来，青海省系统搭建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制机制，持续压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法治约束，着眼长远发展，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纳入地方法规、美丽青海建设中长期规划，在全国率先修订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保责任清单，将损害赔偿工作明确列入自然资源、林草、水利等14个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以法治手段筑牢制度根基。近年来，省生态环境厅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在行政执法、检察公益诉讼、环境资源审判等方面同向发力，有效破解了生态环境案件取证难、修复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1: 青海台消息，近期为促进青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团拜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双方围绕产业发展建立和拓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入香港渠道、强化贸易市场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交流，并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据了解，该协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农渔自然护理署继广东省、山东省后与内地签署的第三份协议，将加速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入香港市场。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香港定位为高原产品国际化核心枢纽，明确青海生产、香港销售、全球输出的发展主线。青港两地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我省牦牛肉、藏羊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已陆续专供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北角警署食堂和香港长江实业百家超市。青海恒辉、香港恒辉集团已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与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美新集团、大昌行、五丰行等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全方为提升香港市场占有率。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0: 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田格斯报道，昨天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博客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黄南州、海西州、海北州、海东市民和县代表队及个人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进展高原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博客是蒙古族传统摔跤运动，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蒙古族男儿三艺之首，历史底蕴深厚。这项运动兼具力量、耐力、技巧与临场应变，充分展现顽强拼搏、坚韧奋进的民族体育精神。比赛现场氛围

0: 热烈浓厚，伴随着雄浑悠扬的蒙古族长调，博克选手们身着摔跤衣，迈着雄鹰舞步依次登场。赛场上，选手们紧抓住对手跤衣，勾绊拉扯，躲闪周旋，沉着博弈，气势沉稳。激烈的对抗，精彩的攻防轮番上演，引得观众阵阵欢呼。
1: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成玉报道。8月17号，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的牢记嘱托普新片《碧波荡漾展心颜》第6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颁奖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市图书馆开幕。活动以镜头为媒，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丰硕成果，以文化赋能生态，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创建。活动现场，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吸引过往路人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在光影之间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与自然之美。据了解，本次摄影展从8月17号持续到9月5号，展出的100幅优秀作品从全省各地1000多幅参赛作品中遴选而出。创作者深入环湖一线，用镜头定格黄鱼洄游、水鸟翔集、草原湖山的壮美景象，以影像语言生动讲述高原生态保护的青海故事。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科技合作宣教处副处长慎经燕说，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借助影像传播的力量，让更多人欣赏青海湖自然美景，体验青海湖生态文化，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青海湖之美，让保护好、守护好、建设好青海湖的理念深入人心，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建设夯实根基。
0: 青海台通讯员杨新芳、张晨报道，最近青海油田生产保障中心顺利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严格审核与专项检验，正式取得3LPE 防腐管道原件形式试验证书及检测报告，标志着该中心已具备标准化、规范化生产优质 3LPE 防腐管道原件的资质与能力。3LPE 三层结构聚乙烯防腐涂层是管道外防腐领域的先进工艺，凭借附着离墙、耐腐蚀、抗冲击、使用寿命长等突出优势，广泛应用于油气输送、化工装置及城市管网等重点工程。为顺利通过国家级认证，生产保障中心组建专项技术团队，针对抛完除锈、静电喷涂、PE 层缠绕等全工序细化操作标准，优化工艺参数，落实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最终检测结果显示，其生产的 3LPE 防腐管道原件在冲击强度、抗弯曲性能等核心参数上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产品可适宜各类复杂工况，具备长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能。
1: 暑期游，青海凭借独特的高原风光和凉爽气候吸引着大量游客。高原虽凉快，健康风险却不容忽视。海拔高、温差大、高原反应是每个游客都可能遇到的拦路虎。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高原？到了高原要注意什么？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初秋时节平均气温17摄氏度到19摄氏度，是不少游客进藏入江游青海的首选中转站。但凉爽之外，高原环境对人体的考验不容小觑。青海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妥亚军：
3: 慢活动呢确实有必要，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高原反应的核心在于缺氧适应，身体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我们海拔的一个变化。咱们西宁呢，海拔2200米左右，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带。我们推荐呢阶梯式的适应法，比如咱们直飞西宁的游客，千万不要在当天赶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务必在西宁停留1到2天，让我们身体先适应这个环境海拔，再逐步的向这个更高处进发。
2: 很多游客到了西宁休整一两天后会选择不同的线路继续高原之旅，有的往西去青海湖茶卡盐湖，有的往北走国道227经门源祁连，也有一部分人会挑战海拔更高的岗什卡雪山。岗什卡即便只是山脚下的七彩瀑布，海拔也已接近3800米。一些游客从西宁休整完就直接开车过去，海拔从2200米上到3800米，身体还没完全适应，可能出现头疼、恶心、失眠等症状，严重的可能诱发肺水肿甚至脑水肿。青海省人民医院急诊 ICU 主任医师张斌：
4: 第一，动作要慢，避免剧烈的活动；第二，不要过度依赖吸氧，轻微的头痛气短是正常反应，让身体自己建立耐受力；第三呢，要严防感冒，高原上感冒比较凶险，容易诱发高原肺水肿和病毒性心肌炎等；第四呢，清淡饮食，多喝温水，多吃碳水化合物。
2: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高原，严重心肺功能不全、未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严重贫血患者不建议前往，感冒患者绝对不能上高原。如果身体条件允许，请记住西宁多待一两天，旅途安全翻一番，阶梯式适应比什么都重要。
1: 听众朋友，立足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依托民和青藏第一站独特区位优势，今年以来，海东市民和县持续擦亮青藏游从民和走文旅品牌，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迪勇发来的报道。
0: 立秋刚过，民和县七里花海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花海景致美不胜收，优美的自然风光，完善的游玩配套，让这里成为省内外游客周末休闲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各大旅行社持续发力，组团引流，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青海航家商务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建清：
5: 大概来这个星期可能发个2到3班吧，再就通过我们旅行社的大力宣传嘞，也把这个大名名和嘞，我们也就宣传出去。
0: 宜人的气候、绝美的花海风光，让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民和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不少游客趁着周末闲暇奔赴七里花海，置身缤纷花海之中，放松身心，尽享秋日美好。游客姚海兰：
6: 大陆花了向日葵花了挺漂亮子，那这解决发一天的了。
0: 除了自然花海景观，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推出沉浸式演绎、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打破单一赏花模式，让游玩体验更加多元。同时，景区吸纳本地大学生暑期就业，为青年学子提供实践锻炼，让文旅发展惠及更多群体。大学生杜明明：
7: 暑期来到咱们民和七里花海担任 NPC 的工作，平时和游客互动，参与舞蹈演绎，既丰富了我的暑期生活，又能赚取一些生活费，感觉非常的轻松和快乐。
0: 自今年五一假期以来，七里花海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26万人次，景区常年吸纳周边务工群众约40人，季节性务工日均达到100人，并有效带动了周边各类经营门店摊位发展。民和县七里花海景区工作人员杨婉：
8: 今年呢，景区主要打造马鞭草、向日葵、大丽花、小丽花各50亩的特色观景区，同时呢，景区重点打造每日沉浸式的演出，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眼下呢，七里花海已经进入盛花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2000人以上。
1: 听众朋友，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种植的数十万亩青稞正由绿转黄，籽粒饱满。村民们抓紧时机采收嫩青稞，用来制作特色美食麦索和琼青稞。这是高原人延续百年的尝新礼俗，也是秋收前最地道的田野味道。下面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赵德英发来的报道。
2: 立秋刚过，门原县正是制作麦索和琼青稞的最佳时机。制作麦索需选取颗粒出莹、穗色上绿的青稞，扎成小捆剪去芒刺，入大锅以文火焖煮。当地景家少量水半蒸半煮的独特手法称作捆，正是琼青稞一名的由来。 青稞焖熟后，趁热在背斗上反复揉搓，再将冒着热气的籽粒送入小石磨，湿柔的青稞经碾压，便化作条条绳索状的青稞面。麦索之名由此而生。门原县西滩乡簸箕湾村村民王文清，
9: 这就是可能，这是7分多就吃了，就可是的了，早掉木下来就没别的，再找点姜茶的，他就老留这个是了，吃不成。
2: 磨好的麦索撒上盐、葱花、香菜，再浇上一勺滚烫的门源菜籽油，香气瞬间被激发，拌均匀，咬上一口青稞的香气在口中蔓延，软糯香甜。每到这个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做上几顿麦索，既是尝鲜，也是对丰收的期盼。
9: 王文清，把碗老汉子存盘点，这个说的就是给咱们还要保存下的，就像在家这个冰箱里是的，放好以后放点这个东西。如今门源青稞种植面积稳定在21万亩以上，从传统小吃到青稞蛋糕、青稞啤酒等深加工产品，产业链不断延伸。
1: 一粒青稞从田间到餐桌，串起的不只是高原风味，更是一代代门源人对故土的眷恋与匠心传承。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近日，这里是德令哈柴达木枸杞鲜果及农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杭州举办。 活动现场，青海供应企业与浙江销售企业完成签约， 达成850吨鲜果枸杞采购订单， 同时还举行鲜果枸杞杭州首发仪式， 同步设置调饮品鉴、高原家宴体验等特色展区， 让当地市民近距离感受高原农特产品魅力。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1: 野营帐篷和遮阳物用支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这项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 用外帐支物和遮阳棚用支物的质量技术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
0: 8月16号中午12点， 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浸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0: 当地时间1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宣布奥联邦政府和新州正式联合推出枪支回收计划。新州州长明斯表示，虽然回收计划可能花费上千万甚至上亿欧元，但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阿尔巴尼斯也称赞该计划。
1: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受损。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

0: 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土乡歌起，声赴山河。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港两地签署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田间算数账，拓宽马铃薯丰收版图。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跨国车企续长约，锚定中国市场确定性。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天峻、杂多、铜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阵雨转晴，10到24摄氏度。
0: 乐都多云转晴，12到26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转晴，10到22摄氏度。
0: 共和小雨转晴，10到21摄氏度。
1: 海燕小雨转晴，3到18摄氏度。
0: 玉树小雨，4到18摄氏度。
1: 马庆小雨，5到13摄氏度。
0: 铜仁小雨转晴，11到22摄氏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9到26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转晴，8到22摄氏度。
1: 黄原小雨转晴，8到21摄氏度。
0: 黄中多云转阴，9到21摄氏度。
1: 平安多云，11到24摄氏度。
0: 互助小雨转晴，9到23摄氏度。
1: 民和阴转晴，14到26摄氏度。
0: 化龙小雨转晴，8到18摄氏度。
1: 循化阴转晴，14到27摄氏度。
0: 贵德小雨转阴，14到25摄氏度。
1: 尖扎小雨转晴，14到26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的田野舒展丰收画卷，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生产压茬推进，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辽阔大地孕育新一季丰收。八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凯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说，今年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地模式，估计一亩能增产10%左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任务，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 5.5%，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0: 统筹稳与进，农业强国建设步履铿锵。湖南省农科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育种创新攻关加快推进。湖南省农科院院长于应红说，他们成功选育出京两优3261耐盐碱品种、中稻爽两优系列、晚稻九两优系列等优质水稻新品种，2025年在全国累计示范推广水稻新品种2000万亩以上，种业创新有力支撑了粮食安全。
1: 联合收割机跨区抢收，高性能的播种机驰骋田野。今年的三夏，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质效持续提升。当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6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更新等项目，农业投资规模稳步扩大，三农基本盘更加稳固。
0: 小农户链进大产业，目前开展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性超过110万个，服务小农户近9300万户，越来越多小农户用上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农业生产效益不断提升。
1: 立足特和优，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果树挺拔连片，苹果缀满枝头。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南山的花牛苹果基地，新民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穿梭在果树之间，仔细地查看苹果的生长情况。截至到目前，麦积区的花牛苹果种植面积达到41.4万亩，年产值为30亿元，苹果产业直接带动6万余名农民增收。
0: 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已支持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现代产业农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打造现代农业平台发展载体和产业高地。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开发式帮扶是重中之重。福建帮助宁夏培育壮大盐池滩羊、宁夏枸杞等一批优势的特色产业，宁夏的绿电源源不断地送往福建，闽宁协作持续升级。我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近3/4的脱贫人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接机制，乡村产业振兴提及不稳。
0: 农业联动城与乡，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树峰村老年食堂、无人超市、无人快递驿站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城里有的设施咱村里也有，现在的日子有滋有味。树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国勇说，
1: 补短板、断长板，桐乡市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将各片区统一地纳入到城乡空间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功能互补、双向融合。放眼全国，乡村面貌焕新，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农村路网越织越密，农村的工程、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美丽乡村现代文明生活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0: 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澎湃。今年，农业农村部批准创建83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指导示范县因地制宜，探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子和方法，统筹不同区域，合理确定阶段性重点任务和推进时序，加快实现从一村美到一片富。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部门将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坚决守好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为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为1184列，旅游专线为975列。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据初步统计，前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17万亿元。
1: 七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

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在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七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的各项贷款增速。
1: 此外，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0: 在存款方面，前七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了6.9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了1.57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了1.95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5.76万亿元。七月末，我国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54.49万亿元，同比增长8.1%，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46.47万亿元，同比增长8.1%。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初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六月又宣布了几项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协议，持续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的一到七月，长三角四省市外贸的进出口值达到了11.41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了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其中，进口4.18万亿元，出口为7.23万亿元。
1: 持续开拓新兴市场，今年一至七月，长三角四省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85亿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占全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38.1%。对拉美、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1.7%、16.9%、31.1%。出口产品向新向绿。今年一至七月，长三角四省市出口电脑存储部件、集成电路等算力硬件产品同比分别增长128.4%、96.9%。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08.7%。
0: 8月15号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承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闭幕。本届展演采用了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来自各地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以8部优秀的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全方位展现了近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守正创新的蓬勃业态和活力。
1: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期间，全国杂技领域权威专家、参演单位代表齐聚北海进行研讨交流。与会专家聚焦杂技创作创新、人才梯队培育、行业发展趋势、演出安全等重点议题进行研讨，为全国杂技艺术发展不断提质升级、持续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0: 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随着天坛、北海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的纳入到京津冀旅游景区的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了240家，构建起京津冀的全域联动文旅出游新格局。
1: 在服务升级、权益惠民方面， 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迭代优化，新增观影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了从单一景区通向多场景复合型文旅消费载体的转型。京津冀地缘相接，文脉相通，资源互补，文旅协同发展是三地互利共赢、普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开启一票游三地的全新文旅消费模式，上市一年来，联票累计销售超180,000张，持卡出游人数持续增长。
0: 气象监测显示到，8月16号的白天，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局地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四川、云南、辽宁、黑龙江等地有强降雨。未来的三天，甘肃的中部和南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以及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广西中西部、海南岛、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或大暴雨。华北的中南部、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多为阵雨和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浙江、安徽、云南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5号8点至16号8点，受降雨影响，浙江瓯江支流小南溪、曹娥江支流黄泽江、安徽淮河支流池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老阳泾等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米以上。16号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16号，水利部组织了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的降雨预报，水利部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10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水利部维持了针对甘肃、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6个工作组正在向浙江、河南和黑龙江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留云系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13号，颍河支流清丽河以及发生溃口险情，经抢险处置，溃口于15号23点56分合拢。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
7: 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